水无系统以保护基础设施。然而系统随后发出高流量警报，显示有人擅自打开阀门立管，强行恢复供水。地区局指出，由于开始的方式不当，即可能引发整个水务系统的故障。幸亏工作人员及时察觉警报，并在凌晨大约1:30赶到现场重新关闭系统。在疏散令仍然生效期间，当局暂时无法评估实际的损毁情况，但估计潜在的维修费用可能相当昂贵。后部皇家骑警已接受调查此案。国际消息方面，美军自星期五起没有再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击，暂停之前连续13天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报道，是总统川普指示暂停行动。消息人士指，川普的决定反映他愿意为外交谈判留下更多空间，同时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效果。报道指，美军仍在恢复制定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川普下令，可以在短时间内再次打击伊朗。纽约时报以及美国有线新闻网站报道，美军部署在中东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及其他防空系统存量告急。美国政府高层担心，战事如果进一步升级，将过度消耗弹药存量。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德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能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听取有关这次袭击简报，或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德国警方正追捕一名举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媒体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不成功，被遣返德国后，因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而被定罪。涉事汽车撞向人群当时正举行多元性别活动，主办方在袭击后取消多项相关活动，对事件表示悲痛及愤怒，表示他们会团结面对。日本共同社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度下跌至他上任以来的新低。日本共同社过去2天进行全国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为 53.7%， 较上个月调查下跌 2.1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 33.7%， 上升 5.8 个百分点。由日本执政自民党与维新会提出的复售都构想相关法上个星期获参议院通过，法案提议设立复售都，避免人口和经济过度集中于东京。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 66% 受访者认为国会对这个议题的讨论不够

0: 充分。关注一下当地气温方面，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14度。预计星期二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13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98%。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可充电 LED 化妆镜，原价42.99元，Supercar 特价22.50元。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又到了周日晚上，那这个周末呢已经悄悄地走到了最后一段时光。无论您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窝在沙发上准备放松一下，又或者正在为明天的新一周做准备，都感谢你选择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夜晚。有人说周日的晚上最适合听音乐，因为它既能回味这个周末的美好，也能让心情慢慢的沉淀，迎接新的开始。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塞尔会继续陪伴大家，为大家带来全世界 DJ 推荐的华语好歌。就让我们把脚步放慢一点，把音量调高一点，让音乐为这个周末画上一个美好的句号，也为即将开始的新一周带来一份轻松和期待。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音乐世界。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集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的 DJ 为您带来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 Kudo Slam， 他在7月16号发表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比较有趣的大人》。曾经为多位歌手，包括蔚蓝、云浩颖、邓小巧、陈柏宇等等作曲的年轻音乐人 Kudo Slam， 他的作品呢不单获得歌手们的喜爱，更是得到著名词人黄伟文的赏识，并且主动的 direct message。希望有机会能够与 Kudos 合作。他呢今年刚从大学音乐系毕业，决定幕后与幕前双线发展，成为了唱作歌手，于是将自己谱曲的旋律交给黄伟文填词。离开校园后的 Kudos 更强烈感觉自己已经是大人，所以新曲内容呢与大家分享了成长。既然长大是无可避免，那么就至少让自己当一个比较有趣的大人吧。这就是 Kudo Slam 他的最新单曲《比较有趣的大人》。

EDM 小公主回归了，没错，蔡恩宇的新歌叫做《疯子》。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疯子》这首歌的 MV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因为它表达的故事跟意境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在 MV 里头，你看到好像好多人就是每一天都做回一样的事情，起来刷牙去工作，然后回来睡觉，明天日复一日的做着一样的事情。可是当有一个人活得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会表达说，诶，他好像疯子，诶，在街上唱歌，然后去到哪里都大喊大叫。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其实在生活着，而我们就是不断地重复着一些我们自以为应该生活的方式。所以到底谁是疯子呢？它不是一个句号，它只是一个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而这首歌就是表达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误以为说我们在生活着，可是生活应该是这样吗？还是我们以为那一些活得很像疯子般的精彩的人，他们才叫做生活呢？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蔡恩宇《疯子》。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阿林还有萧敬腾首次合作推出新歌《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歌由萧敬腾亲自作曲，也担任制作人。萧敬腾说，完成 demo 第一时间，他觉得只有阿林能够驾驭这首歌，所以就有这次的合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说的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因为害怕受伤，害怕失去，反而迟迟不敢开始一段关系。歌曲采用的是经典的三拍子编曲，旋律听起来流畅，也很温柔，藏着层层的情绪。副歌的部分，阿林还有萧敬腾一人一句，一来一往，而且都是实力唱将，带出了歌曲的情感。一起来听阿林还有萧敬腾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影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奶茶刘若英，向你推荐我的新歌《你从春天走来》。这一首歌呢，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不管春夏秋冬，不管你在人生的道路或者你每天的日子总是有起起伏伏，但是如果你愿意有一个开放的心情，然后睁大你的眼睛，开放你的感官，其实你可以得到一个很丰富的感受，然后希望你在这首歌能够有丰富愉悦的感觉。

0: 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 行，往前走三步。往左转。
0: 这不是洗手间吗？
1: 你另外一个左边。
0: 那是妈妈的书房。
1: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0: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2: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3: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本周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李佳薇在7月2号发布的最新单曲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这不是一首让你沉溺悲伤的歌，而是一首让你在痛过之后能够终于正视爱情的真相，重新找回自己的歌。李佳薇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那一笔算不完的旧账。当我们从我们退化成甲乙丙丁，当那些熟悉的日常突然变成刺眼的证据，这首歌不劝你原谅，不逼你放下，只为每一个被留在原地的人借一个可以大声质问的夜晚。爱情这一场酷刑从无公平可言，但至少在这一首歌的时间里，你可以不必立刻学会算了。愿你在声嘶力竭之处听见自己，也愿你在曲终之后终于承认爱过的人注定面目模糊，而我们能做的是在彼此的名字被遗忘之前先找回自己的名字。这就是李佳薇在新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这首歌分享的让你痛过爱过之后的真谛。

郑秀文的这一首新歌《陨石与地球》，你真的一定要听。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电台 MyFM 的 DJ 点点黄振宇。这一首是用了粤语去翻唱了《太阳与地球》，这首歌曲叫做《陨石与地球》。而真的让我发现呢，不同的歌词或者是不同的歌手去演绎同一首歌曲的时候呢，真的有不一样的感受。比如说我觉得这一首更表达了女生内心非常细腻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她去用了陨石碰撞了地面当下的光芒跟她消失了过后的黑暗来表达爱情中受的苦，就表达了说可能有一些人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是短短的几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可是随着她的消失，昔日的回忆就只能是遗憾，也只能回忆。所以也表达了这种情感，就是当这个人离开了过后，当下只能回想起昔日的美好的那个感受。郑秀文的这首歌曲一定要听，《陨石与地球》。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要为你介绍的歌曲是 BZ One 的新歌《数不尽的我们》。BZ One 是由来自中国的宋立伟 Robin 和新加坡歌手陈耀威 Aldo 组成的，也是新加坡知名音乐人许环良老师的得意门生。两个人之前出道推出的作品风格是非常多元的，有电子，有城市民谣等元素。我之前因为有机会主持他们的活动，可以听到他们的现场演出，他们俩之间的默契还有感染力都很强。这次带来的歌曲《数不尽的我们》反而是收起了比较强烈的节奏，用一首抒情歌唱出爱情里的遗憾。它形容的是一种慢半拍的爱情，也就是说，当你察觉到你的心意的时候，你已经慢了一步了，对方可能已经走远了。一起来听 BZ One《数不尽的我们》。

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哲言，向你推荐我的新歌《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这首歌想传递的故事是，每个人以前的恋情都可能遇到一些瓶颈跟一些遗憾，那希望听完这首歌的你，即便这些遗憾和不完美，你都还是可以继续往前走，因为这些不完美就是你。

间过得太快，今晚的华语音乐风暴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在周末的最后几个小时选择与加拿大中文电台相伴，也谢谢你和我一起用音乐为这个周末画上一个美好的句号。希望今晚的每一首歌都能带给你温暖，带给你一些力量，也带着一些轻松的心情迎接即将开始的新的一周。如果你错过了其中某一首歌，当然也不用遗憾啦，因为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还会继续相约华语音乐风暴，继续为大家带来全世界 DJ 推荐的精彩华语音乐，陪你度过每一个周日晚上。我是 Sarah， 感谢你的收听，祝温哥华、多伦多以及所有正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们今晚有个好梦，明天带着好心情开启新的一周。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那我们下周日晚上再见，晚安啦，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布里市警表示，警方于上个星期六上午接报指 East Clayton 社区一处住宅外发生枪击案。事发在上午大约8点，警员赶到位于74 Avenue 加184街附近的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受伤，所幸伤势无生命危险。警方指出，警员到场时疑犯已经逃离现场，但现场留有开枪痕迹。重案组已接受调查，并在综合见证调查服务组协助下搜证。初步调查显示，事件属于有针对性，但与勒索无关。苏里市警呼吁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或知道疑犯身份的市民，请致电604-599-0502。国际消息方面，美军自星期五起没有再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击，暂停之前连续13天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报道，是总统川普指示暂停行动。消息人士指，川普的决定反映他愿意为外交谈判留下更多空间，同时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效果。报道指，美军仍在恢复制定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川普下令，可以在短时间内再次打击伊朗。纽约时报以及美国有线新闻网站报道，美军部署在中东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及其他防空系统存量告急。美国政府高层担心，战事如果进一步升级，将过度消耗弹药存量。法国和西班牙山火肆虐，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在强风下，法国西南部的山火火势推向波尔多市，消防员疲于奔命。官员指火势远未受控，已经调派军队参与救援，协助消防员清理丛林，设置防火隔离带。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会重建家园。环法单车赛最后赛段原定星期日举行，但赛程由原来的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以便把保安力量重新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确认一宗高致病性 H5N1 禽流感病毒个案，是6月以来澳大利亚第四个州确认出现 H5N1 禽流感。一艘越南籍船只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中国方至今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美军星期六在阿拉伯海登上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邮轮检查，邮轮目前已继续航行。满地堡警方于星期五傍晚接报指 Sesamet Lake 发生集体斗殴事件，事发于晚上大约7:30。警方接报指湖边的浮桥步道有数人打斗，一名无关的旁观者试图上前劝架，期间不幸受伤，更被打掉多只牙齿。涉事打斗人群在警员赶到现场以前已经逃离现场。满地堡警方正寻求更多目击者提供线索。警员表示，该湖泊在夏季非常繁忙，警方接获的求助个案也相应增加。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德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完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听取有关这次袭击简报，或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关注一下当地气温方面，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14度，预计星期二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13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98%。
2: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

0: 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三步。
1: 嗯。
2: 往左转。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5: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6: 欢迎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薛子浩。今天呢是7月26号，七月份也是进入了尾声了。下个月下周吧，下周八月份啊，八月份，哎，我记得八月份还有一个 long weekend 啊，在8月3号啊，与我无关，周一我上班啊，你们没有上班而已啊，希望跟我一样周一上班的朋友们啊，我与你们同在，就跟我们电台节目一样啊，陪伴着大家。那我们这个周末主要讲的是上周末我们刚结束了世界杯啊，7月19号，恭喜西班牙队获得了今年的大力神杯啊，同时呢，其实也应该恭喜阿根廷队跟英格兰队获得了这个亚军跟季军。其实关于世界杯这个事情，我知道上周末大家看球赛的时候看的有点既兴奋还有点小忐忑，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是看到哇，两个超级强的国家队，他们就是互相对垒，强强对抗，肯定会有特别好看的一个比赛啊，当然也是相当的激烈啊，就是里拉我扯的，直到了很后面才进了一个一分球呢，也是关键的这一球对吧，才拿下了这场比赛啊，让西班牙拿到了今年的这个冠军。另外一点就是关于阿根廷队的话，我知道大家在网上应该也看到很多关于阿根廷队的一个事情啊，从小组赛开始到后面的半决赛，直接到后面决赛，都就是一整个怎么说呢，让人很耐人寻味的感觉啊，你不知道为什么世界杯会有这个情况的发生，但是我有听说有人说其实这些东西在赛场上面不少见，我没有很关注体育赛事，所以我对这个不是很了解，但是有一比一吧，啊，比赛第二吧，只能这么说吧。那这提到比赛，肯定也是少不了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每周都在讲的 Sunshine Nation 2020流行一代歌唱比赛，就在刚刚上周终于决赛了。我知道这个东西大家每一个星期都在听我说，是有点好笑。那主要是也要支持我们自己电台活动吧。哎，到现在你要想一个比赛由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然后当然呢 TV 那边也有在帮我们 Fresh TV 那边，就是我们的队伍，我自己心知肚明有多少人，我们一起去搞这样子的一个比赛，而且今年的比赛不再是直接在 Michael J. Fox 这个大舞台上面，只是说哦，我们一天晚上一口气让所有的8位选手上台，然后马上表演完，对吗？每个项目自己的歌唱完，才艺表演完，然后就开始评分。不只是这样子的，往年是这样，但今年不是，今年我们搞的是一个像真人秀一样的比赛。那今年这个真人秀的比赛对吧，我们全程都有在去目睹说8位孙帅他们是如何的努力，如何的成长，真的是一步步的让自己做得更好更好更好。这个舞台已经不仅仅是在当晚的表演舞台上面，而是整个流程每一个镜头都是舞台。那也是非常高兴能看到他们各自的努力跟成长啊，看到他们有很大的进步，真的是很让人欣慰。那我自己就是尽管没有说到现场去看这个比赛，但是我听下来的，我看片段，我自己也感觉到哇，真的让人耳目一新啊！不仅仅是有他们的表现，当然我们这个比赛形式也让我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跟改变，而我相信这也会成为八位 Sunshine 这辈子里面最亮眼的一个夏天之一。

目刚开始就两首非常轻松的音乐去配合我们这个夏天，还有 Sunshine Nation 的自己 Sunshine 的那种感觉啊。刚刚听过的是 Leighton Wood 雷顿狗的 Summertime， 还有另外一首是 Brownie 的 Brownie Band 他们的这首 Falling for You。那雷顿狗这一首呢，其实我自己最开始听的时候呢也是挺喜欢的，因为我第一次会接触到这种歌曲的风格，原来叫做 Bedroom Pop 啊，当然还有 Lo-Fi 的感觉，这种带有复古的 R&B 的风格，整个的融合起来就特别会有夏天怀旧的一个氛围在里面。那这首歌其实也有很多的受到了美式 Jazz 啊 Soul 啊会有 R&B 的一种启发在里面，雷顿狗自己也是这么说过的，甚至他将早期在Bandcamp 上面因为这首歌获得这收益呢，还全数捐给了美国非裔美籍社区组织，以回馈这种灵感的来源。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挺有一种这种 chilling 的 vibe 在里面吧。而另外一首呢是 Falling for You 啊，那 Brownie 他这首 Falling for You 呢，也是属于一种 city pop 的都市流行的一个歌曲风格。那里面呢其实也融合了爵士跟 new soul 的风格在里面啊，用一种非常复古又慵懒的声线去营造出一种微醺的音乐氛围。那后面这首歌呢就收录在于他们同年发布的专辑《西》当中，那风格呢也是涵盖了独立流行与现代爵士，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一个听觉体验。那这种 chilling vibe 的话呢也是蔓延到我们的 Sunshine Nation 今年的这个比赛里面呢、啊、因为今年的比赛呢跟以往不同啊，已经不是一场现场比赛，而是变成了分为四集的一个电视节目，而且不仅只有我们 Sunshine 八位的这个才艺表演还有自选歌曲，同时也让他们进行了一个相当有趣的合作赛，去碰撞不同的火花，而整个流程他们的表现都会算进他们最终的这个决赛的成绩里面。那其实从7月18号星期六开始呢每个周末的周六都会有最新的一集，那到了8月的9号星期天的晚上呢就会看到我们最终一个决赛，一共四集，也是欢迎大家去留意去追踪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的最新赛况。

银河快递、白日梦想家。银河快递这个组合或者是这个乐队，其实让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种充满正能量型的，他们不像是那种比较燃啊，又或者是那种比较激烈啊，或者是只唱青春呢，他们更多是一种至于都市人感觉的一个乐队。譬如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白日梦想家》，那整个这首歌其实是2025年的歌曲啦，收录在于他们的这个概念专辑《银河彩蛋》当中。这首歌的歌曲呢，是由乐队成员管健嘉诚一手包办词曲的创作，整个风格呢也是充满了轻松治愈，还有一种律动感在里面，是比较向上或者是比较积极一点的一种 City Pop 的风格，不像是那种夜色降临的那种 City Pop 啊。那为什么我提到说银河快递它属于一种比较偏正能量型的一种轻快的一种乐队呢？那其实这首歌也是很明显的，其实这首歌你可以听到它在尝试去捕捉当代年轻人要面对一种复杂世界时的一种无力跟倦怠的感觉。那歌曲的歌词里面其实没有大张旗鼓的去灌一种心灵鸡汤，而是一种摆平心态啊，或是允许自己开小差啊，这样子的一个松弛感，把白日梦解构成为一种对抗现实压力的一种温柔的武器气啊。而刚刚他们听到的这种 City Pop 的风格呢，它不像是那种深夜霓虹公路上面那种感觉，它更多像是一种午后阳光洒在一种波光粼粼海面上面一种画面感，整个歌曲都是一种蓝白的一种清新的感觉。而正如这首歌所熟的专辑《银河彩蛋》的概念所说，生活中未曾发现来不及回味的瞬间都是无处不在的彩蛋，而白日梦想家就是一首这样子一颗藏在平凡日子里用音乐为日常解压的音乐彩蛋。

嗨，刚回来。那刚刚第一趴的结尾呢，听过两首，刚又听过一首，三首歌呢，其实都有一种，怎么说呢？我最近比较喜欢一种 indie 跟 bedroom pop 的一个风格在里面。首先第一首呢，会有白色海岸的碎星 Shattered Star， 是独立乐团白色海岸在2023年发布的歌曲，同时也是作为他们乐团的第一支中文单曲，非常独特啊。那歌曲里面主要是传递出那种海岸浪漫，还有宇宙法则的碰撞，试图表达一场漫无目的的漂流，把无处安放的失去情绪比作是破碎的星辰，用漫长时间在宇宙当中留下余温，最终会转化成为我们治愈和穿越时间的勇气。好幻哦，这就是 bedroom pop 的魅力啦，就是一主打的就是一个迷幻了。说到迷幻呢，另外一个非常独特的团啊，椅子乐团，刚听过了他们的这首 Paradise How Far， 一个带有疑问句式的歌曲名称啊。 Paradise How Far 呢，是他2020年5月29日发行的全英文单曲，后面是收录在于同年发行的

is 点点点当中。那这首歌其实是由乐队成员邱永静作词作曲啊，灵感其实是来自于他乐团在美国巡演期间的经历，还有疫情期间的一些沉淀跟思考。歌曲呢也是融合了一种复古啊、迷幻摇滚啊，还有一种 bedroom pop 的风格在里面，旋律温柔的同时呢还带着一丢丢的忧伤，表达了一种在时光里面飞逝、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当中，人们对心中理想国 paradise 这种 ideal 的东西它的一个追寻还有迷茫。说白了就是都市人了，你何时崛起不再迷茫啦。而最后这首，因为这首歌我找到一个非常宝藏的专辑，刚好听过的是陈文飞还有蒋子睿的这首一个人发呆却找不到姿势。2024年的歌曲收录在于陈文飞的个人专辑在夜里发呆的100种姿势当中。这个专辑很特别，非常建议大家去听，因为只有一种很虚无缥缈的感觉，但不完全是，就是我们很想要去找一个一个时间或者是一个点，可以让我们真的是完全放空自己。这个其实是在整个都市生活里面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所有事情都是接踵而来，每一分每一秒都想办法要涌进我们生活，涌进我们大脑当中，大家是没有一刻时间是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静下心来去想一个事情，不应该是说是什么东西都不想。而这个专辑其实就是给人一种你终于可以给自己一个时间去干这样子的事情啊，不对，是什么事情都不干主打就是这个，就像我们节目一样，11点到12点这个时候你还要花什么脑子跟心思去听什么资讯呢？我们晚上的节目就是一个放松，主打就是一个完全放空，把脑子扔到一边，你可以去看短剧，你可以去听爽文，当然也可以选择听我们的节目，对吧？

手机熄了嘛，所以先播两首歌来预热一下。刚好听过两首，第一首呢会有 Piggy 的《吃饭睡觉想你》，好肉麻，用非常平凡的日常去构想出日常的思念，让大家听的时候产生那种对情感的共鸣。另外一首呢会有罗莎莎的《All I Wanna Do》，一首充满了爱情酸臭味的歌曲。并没有啦，是一个非常的甜美又轻快的杜斯节奏风格的一首歌曲啊。其实这首歌也是比较新的新歌啊，罗莎莎在7月14号发布的歌曲，同时也是对她自己来说非常有个人意义，因为这首歌呢是她被求婚步入婚姻的一个重要记录。这也是为什么你能听到这首歌充满了爱情酸臭味啊，其实是满意粉红泡泡啦。并从恋爱到经历人生大事，领取结婚证书，整个过程对她来说呢都是一个像甜了的爆米花炸得很大声那样子一样不可思议跟幸福的感觉啊。最近这几天呢，我也是跟朋友们呢，我身边的朋友们呢也是经常一起在玩啊。作为一个单身汉啊，很难去感受到这种家庭幸福婚姻幸福那种美满，但是他们家小孩真的好可爱呀，我们身边的小朋友们他们都好可爱，都有自己的一个个性跟特点，但是他们真的好可爱啊。正如之前有句话说什么了，所有东西的幼崽都是相当可爱的，无论是人类幼崽还是动物幼崽啊，尤其是他们主动上来抱你，跟你说啊，我好想你呀，好想跟你一起玩呐，要跟你亲亲啊，哇，要晕船啦。

慵懒又迷幻的复古风格，刚好听过的是陈静斐的晕船记。那么之前晕船记这首歌其实我想要放到另一个节目主题里面去讲的。话说就是国内大陆里面有一场关于大学生的排球比赛，然后主赛场上面呢就出现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东西，是的，眩晕板，也没有人说这个比赛是个道具赛啊，但是挺耐人寻味的。

角上面的仙女版一样莫名其妙的就出现。刚刚听过的是 Ellen 跟萧敬腾的《梦幻联动》，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就在上周日毫无预警的上架。的确，这么好听的新歌什么时候上架，的确也轮不到我们来决定。

那事情刚刚有听过的是周深跟 Ella 的《全世界的雨》。那这个月在国内呢上映了一部神仙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刚好听过这首《全世界的雨》呢，是他们的官方主题曲。八仙过海是水，全世界的雨也是水，我们的节目也是水。哈哈哈。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 Trevor 嘉浩。今天晚上这个歌曲主题呢是没有的，大家能明显感觉到我这期水得很要命。开个玩笑啦，我们节目主打就是一个放松，一个耍废，一个躺平，一个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对吧？所以下周要播什么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是无拘无束，我们是自由的。对此啊，对于我刚刚所说的我们这个节目主旨，我特地还找了一首对应的歌来去作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耳朵便利店，我信你个鬼，下见。

0: 我哋一齐唱感动啊 ，Albert 好嘛？嚟咯，
1: 33啊！
2: 可以继续举起你哋嘅星星，系啦。

国道。

0: 呀、
1: 啊？哎呀，点解你双手如斯冰冷噶、啊？

0: 取妃子，哎，就算要娶妃子都容后再讲啦。
1: 容后再讲。
0: 又既瑶光殿西，我俩曾修。

0: 和王啊，你是暴风烛影儿儿。
1: 难道主上不知宫中人泄泄之余吗？
0: 有何泄泄之余？

同啊。

0: 老朱，把那先王赐我的萧曹琵琶吹来。
1: 梓潼，你吹来作甚呢？
0: 啊，

0: 容易见善啊。
1: 言管生果那堪叹，
0: 人世恰如广陵散，
1: 流翠歌声天上人。

0: 若果想索油就先要落嘴头，嘴头捆到啲老衬头，成市嘅女人我都玩到够咯，不若佢找寻刺激作郊外游。哇，又见到周寮内有位村女峨眉，一于上去借题饮酒。
1: 喂，大嫂，早晨啊！
2: 喂，你发鸡盲咩你？
1: 我做咩啊？

0: 姐唔係大嫂係嘛？未曾嫁嘅，佢仲好啦，仲好啦，仲啦。哇！阿朱姐啊，
1: 咩啊？
0: 你呢次有冇plan地走啊？喂，
1: 切！咦，乜你？

0: 到人哋满面口水嘅啫。
1: 唔觉意，啊呢啲系番话嚟噃。嗱，我仲要忌廉梳打两头。
0: 哎呀，我唔识咁多番话噶。
1: 哦，咁啊，哦咁啦，不如就饮你支红杯啦。
0: 喂，
1: 喂，做咩？
0: 乜你咁衰噶？
1: 衰衰声，嘿，你咪闹住啫。红杯呢啲系洋酒嗰个名嚟噶，开港都有话住洋楼洋番够啦，饮洋酒都咁似旧派头。
0: 你哋乡村地方边识有洋鸭煲？
1: 哦，又系嘅，啊咁冇所谓啦，你介绍啲啦。
0: 唔得介绍你饮料。
1: 喂。乜介绍人饮料噶？
0: 你偏埋先得噶，饮料本酒啊！
1: 哦、
0: 啊，真系双儿大清，一蚊两大二包。
1: 料本系嘛？啊，好啦好啦好啦，咁你哋有乜嘢上等嘅菜肴，快啲整啲嚟送烧酒啦！
0: 这是整一包罗曼油噶，任从你沾醋你。
1: 我点菜噶啦嘛，听住啦嘛。

0: 咩？你而家
1: 乜嘢㗎？我咪做菜嚟咯。
0: 飛機空襲都食得嘅咩？
1: 啊，咪唔食得飛機空襲，即係炸彈啊嘛。
0: 哦，咁即係炸雞蛋。
1: 唉，仲有大。

0: 咁新奇嘅菜？
1: 乜新奇啊？
0: 实在系乜嘢嚟噶？
1: 唉，腌卤油水咪即系表演佢嘅排骨咯，生炒排骨啊！
0: 即系排骨嚟啊！
1: 唉，嗱，仲有大。

0: 你都食霸王嘢。
1: 我请问
0: 我，米贵，我唔该你快啲请紧啊。
1: 我比如咁讲嘅咋，霸王夜宴咪即系虾仁，虾仁啦，
0: 哦，即系虾仁啊，咁仲要啲咩添啊？
1: 仲要，仲要，仲要食你。

0: 我不是攞你皮耳噃，你叫做阿豬啊嘛。嗱，咁我想食豬你豬腰、豬手咁解噃。
1: 哎呀呀，我哋阿豬豬你，嚟到要問花，你先頭啊！嗱，等我介紹幾味俾我你啊。
0: 好啊好啊，你介紹啦嚇。

0: 咩话？
1: 咸咸地易入喉啊！
0: 仲抵我咸湿白虎添啊！
1: 边个递你先？我话蚊塘失语之嘛。
0: 嗱嗱，
1: 入嗰啲啊咸湿嘅就啱晒啦。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威胁 Clinton 及其周边地区的两场山火已经合并，在 South Caribou 地区蔓延，火场面积接近670平方公里。根据 BC 山火服务处最新消息， Pierre Lake 以及 59 Grid 两宗山火上星期六晚上合并，同时继续向北及东北方向蔓延。由于火势预计会进一步扩大， 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发出通知，计划对 Clinton 以北大约30公里的70里屋及其周边地区发出疏散令。区域局在 Facebook 发出的消息说，居民应该做好撤离准备，预料今早会发出疏散令。另外，山火服务处说，来自育空地区保护服务处、亚省山火管理局以及墨西哥的人员会在未来几日抵达，协助扑救全省各地超过140宗活跃的山火。

0: 当中包括飞沙峡谷 Burnswick 山火群，火场总面积超过355平方公里。波逊巴及其周边地区的疏散令仍然有效，由于山火肆虐，当局上星期关闭当地的供水系统，以确保消防员有足够水源。飞沙河谷区域局话，警方正在调查一宗人为破坏供水系统事件。据报有人错误重新打开一个阀门，在工作人员到达之前，可能已经造成严重损失。安省多伦多市中心美国领事馆附近今早发生枪击案，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警队大批警员现时在市中心美国领事馆所在地区调查一宗枪击案。警方是在今朝大约4:45收到报告。Armory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界地区，亦都即是美国领事馆和都在政府建筑物所在的地区有枪声。警方在没几耐之前证实，在领事馆外面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无人受伤。警方又说，在传出枪声之后，有一架白色四门车随即逃去。警方暂时未有拘捕任何人，亦都未有公布对疑犯的描述。警方暂时未确定领事馆是不是枪击目标。指出虽然事发在领事馆外面，但是未确定枪手的目标是领事馆抑或是人。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在今年3月10日被人开枪射击，警方调查后证实拘捕了多名疑犯，又形容事件是涉及雇佣枪手网络，有人聘用年轻人向领事馆开枪。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和伊朗暂停互相攻击。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美国在对伊朗实施了连续13日的打击之后，美军自上个礼拜五晚以来暂停行动。伊朗军方亦都表示德克兰因此暂停反击行动。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是在星期五一场会议之后决定暂停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表示，特朗普敢做是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调停方向伊方传达来自美国的信息，但是德克兰目前同华盛顿没有进行谈判，伊朗并未请求恢复同美国的谈判。重启和谈不是伊方的天性，而伊朗同阿曼就霍伊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巴加埃话会谈同美国无关。伊朗传媒报道，星期一凌晨，六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伊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渡返回波斯湾。报道说，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之下尝试通过。伊朗说，霍伊木兹海峡应该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另一方面，对于乌克兰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人死亡，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警告，乌克兰将要付出代价，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批评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进行，目的是要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经分别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
0: 香港新闻方面，上月出口按年升幅加快至 53.4%。 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3: 本港外贸表现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强劲需求。本港上月出口按年升 53.4%， 较五月加快 12.6%，进口升 45.4%， 较五月扩大 3.4%，分别连续三个月和四个月录得超过 40% 的升幅。上个月本港输往亚洲的出口按年升 54.4%，当中出口到台湾和新加坡分别升近 80% 和 83%， 出口到美国增长超过一倍。另外香港由越南、韩国的进口升超过一倍和近两倍。今年上半年出口按年升 39.1%， 进口升 40.6%。 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蓬勃需求应该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

0: 建议。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值得注意。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预计，即使下半年进出口增速轻微放缓，但相信仍然会处于高位。
1: 短期里边咁供应新晶片产能又唔系真系好容易能够即时去增加啦。需求其实都见到全球嘅 AI 相关企业其实都继续系即系喺呢方面有加大投资嘅。就呢两个嘅因素都令到啦下半年，即使可能嗰个步伐可能有轻微嘅放缓都好啦，咁但系维持喺即系三至四成嘅一个水平嘅机会都系即系比较大嘅，代表住全年嚟讲啦，受到即系一啲晶片需求嘅一个转口嘅带动啦。咁香港嘅进出口相信都继续会系喺即系三成以上嘅一个数字。
0: 本港嘅第二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今个星期稍后公布，吴卓恩预计增长大约3%。
2: 新闻报道完毕。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源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3: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 FM961 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6: 晨光天气。
7: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默云，可能会有骤雨。今日的最高气温会去到是21度的，紫外光指数最5。今日的落雨机会有 40%， 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59，晚间逐渐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6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有60%。听日星期二主要都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 60%， 起码去到星期三才会多一些阳光的出现，星期三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少翻好多，20%。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系6°C，16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主要系天晴咧，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9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4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咁晚零早晨，7月27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对唔住，系星期一嘅早上咧，系6:10啦，冇错啊，哇，呢、這个周末咧好快脆就过啦吓，咁啊搞到啲时间都好乱晒龙噶嘛，今日系 Monday 星期一，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嘅晨光活现温哥华噶，冇错，过去嘅周末咧就天气麻麻地啦吓，星期六咧又密云啦，又雨，突然之间星期六啊好似咧系秋天一样啊吓，而且寻日咧嘅雨咧亦都系比较一啲嘅，咁啊相信咧都冇阻扰到咧大家出去户外嘅活动啦，睇下华埠节啦，亦都可以去下加勒比海节啊等等啦。啊，寻日仲有泼水节，不过咧虽然咧系落住雨咧，但系大家都应该系玩得咧系好开心嘅。咁而喺过去嘅周末落雨天，唔知系咪因为受到咧亚洲嘅影响啦？因为香港咧就喺星期日嘅凌晨咧挂喺8号嘅风球啊。

哇啲風都出得好勁，大家如果睇新聞啦，喺畫面上面啦，或者係報道咧，都知道個風咧都幾大下。咁啊，好彩又冇做到咩傷亡嘅事件啦。咁啊，但係唔知道會唔會真係影響到咧我哋咧呢一個係加拿大嘅西岸咧天氣咧，過去呢一兩日咧都有所轉變。而環境部咧都預測咧，起碼咧係嚟緊嘅星期三咧先至會咧係多啲陽光嘅獎賞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係收聽緊加拿大中文電台星期一 Monday 早上晨光活現溫哥華。

0: 一个密云阴天，部分地区落住少少微雨嘅星期一早上咧，温哥华时间系6:03，一首系张崇基、张崇德合唱嘅《梦幻舞衣》。传统嘅孝顺父母是提供父母的衣食，享受无忧的生活，保他们得到满足。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陈百强歌曲《几分钟约会》，啱啱睇到咧新加坡嘅报道，同咧系地铁都有关嘅。冇错，当地嘅26岁嘅content creator 呢一个内容嘅创作者咧，佢叫做圣恩，网名叫做 Big Chunks。近期咧，社交平台咧就连载咗同地铁赛跑嘅系列嘅影片嘅挑战咧，睇嚟就好似系不可能嘅任务啊！从牛车水咧跑到下一站嘅铁站，追上咧乘搭同一班嘅列车，最终喺第六次嘅尝试咧系攞到咧系成功噃。转头翻嚟咧同你咧讲下佢点样跑呢个地下铁啦。

呢位来自新加坡年年26岁的圣恩是新加坡爱尔兰混血而来的，毕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机械工程系，亦都考获是科技和创新管理硕士的学位。据他介绍，挑战的灵感是源自两年前看到一名英国内容创作者这个 content creator 的挑战，就是拿到灵感的，亦都是在伦敦的地铁来到赛跑，就想起将这个的概念带到来新加坡，亲自验证是否可能是完成。挑战的规则就是一个的地铁站落车之后要奔跑到去下一站，亦都赶搭到同一班的地铁列车，这样才算是成功的。他当时挑战是从这个山顿道地铁站跑到去邻近的滨海湾站，但是就未有成功，索性就放弃发布影片，打消了念头。直至到两个星期前，他又重拾这个不可能的挑战，这一次就抱着平常心，没有坚持是非成功不可，并且选选择由牛车水站跑到去直落亚日站，两个站之间有隧道是通连的，咁啊沿途咧这个手扶梯亦都系较少，唔需要等红灯的路线是最容易成功咁话嘅。佢喺上个礼拜挑战呢一个路线啦，开跑之前咧就做好晒嘅热身运动啦，并且咧再次咧系审视下路线系嘅细则啦，咁啊连列车咧系停靠之后啊，应该从哪一道车门上落车都是事先是计划好。列车抵达牛车水站的时候，哇，个门一开，他就即刻是飞快地冲出列车，将随行的记者都抛在后头。经过两分多钟的全速冲刺，守在列车里面的另外一位记者在地铁进入直落亚日站的时候，就见证了他喘晒气地冲入列车了。成功追上地铁之后，他就难掩是激动之情，他第一时间就告诉家人，他这些决定获得父母全力的支持，但是初期几乎是没有收入，要一边经营频道一边是兼职来到补习。今次挑战无疑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他也希望藉着挑战是去激励更多人是鼓起勇气实现是大胆的想法，但是强调这些的挑战应该选在非繁忙时间来进行，避免是扰民，注意是安全。我想想在温哥华，我们的 SkyTrain 如果一个站出去第二个站的话，我想都没可能，因为距离真的比较远一点的。

0: 再由黎小坚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昨日在西温哥华附近水域潜水期间溺毙，警方说他们昨日上午10:45前接报，一名潜水员在 Horseshoe Bay 附近的 White Cliff 公园遇险。警方说虽然其他潜水员、消防员以及空中救护人员全力抢救，遇事的60多岁男子最终死亡。警方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事件有可疑， BC 验尸官办事处亦对事件展开调查。安省多伦多犹太人经营的连锁面包店两间分店被人枪击，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警方公布由犹太人经营的连锁面包店两间分店被人开枪破坏案的调查进展，指出警方正追查一架深色 SUV 多用途汽车下落。

0: 警方发出的声明中说，警方是在昨日朝早大约八点收到两宗枪击事件报告。调查显示，第一宗发生在刚过去星期六晚大约11:15在 Buffett Street 和 Steels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调查显示，一架深色多用途汽车驶至一间面包店外，没几耐之后，面包店前门的玻璃被击碎，而多用途汽车就逃去。事发的时候，面包店休息，没人受伤。而第二宗就发生在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在昨日凌晨大约12:15在 Young Street 和 St. Clair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一架深色多用途汽车驶至一间面包店外，有人从车内开枪击中面包店前门一个玻璃窗。警方在现场发现证据证明有人曾经开枪，而事发的时候，这间分店亦都是休息，没人受伤。调查人员相信两宗事件同同一架多用途汽车有关。
1: 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五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两岁儿童。事件当地昨日发生，警方话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市中心正举办美食节。目击者说，傍晚6点左右听到枪声。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星期日晚上8点结束。西雅图警方在社交媒体说，警方正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香港新闻方面，有调查发现7%受访清洁工曾经在工作期间中暑。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2: 大热天时在户外工作，不少工人都会配备手提风扇或者风扇背心等协助散热。劳联与关注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和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联合调查，走访多个清洁站，以问卷和访谈方式了解清洁工的工作状况，成功取回546份有效回应。超过80%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不够一半受访工友说公司有提供冰袖、轻巧风扇等物资。调查又指7%受访清洁工曾经在工作的时候中暑，但有85%中暑工友因为担心失去工作没请假。劳联说，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列明，当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雇主应该为员工设弹性工作和休息安排。但调查发现，32%受访工友说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接获主管通知，14%工友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除了要推动雇主在公司内部建立通知机制，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亦都应该检讨。
3: 黄色警告当然有一些工友呢，他那个劳动的级别呢是可以休息，比如说15分钟，但有时啲雇主呢又说他做了一些改善的措施，那可以抵消埋那15分钟，所以令到啲工友呢其实就在黄色警告下面呢都冇咩嘅休息时间嘅。但你个制度呢係有红色警告同埋黑色警告，都从来呢係未公布过嘅。那个门槛会唔会係太高呢？咁我哋都希望呢劳工处係咪可以检视下，咁令到呢有啲工友呢係可以多啲嘅休息时间啦。
2: 劳联秘书长周小松就建议，当局应该资助雇主或者雇员购买随身暑热智慧监测装备，实时监测暑热情况和身体状况，降低他们中暑风险。
1: 新闻报道完毕。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4: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晨光天气。
6: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今日的落雨机会有40%。日落的时间呢就是有早一点啦，在9点钟之前的8点59分。晚间会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6度，今晚的落雨机会有60%。

0: 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8月1号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1: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咁啊，凌早晨，星期一 Mon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咧系6:38啦。英国白星航运邮轮咧，铁达尼号大家咧都系知道啦。咁啊，佢喺1912年咧喺北大西洋咧撞上咧冰山沉没。咁啊，有拍卖行咧将会拍卖出一封咧系铁达尼号嘅乘客喺首航当日咧写俾朋友嘅信件噃。呢一封嘅家书咧从未对外咧出售噶，系首度咧系亮相市场，直至到拍卖结束之前咧最高出价已经达到26,000英镑啦。咁啊，预计咧成交价将会系35,000英镑嘅。转头翻嚟同你讲下呢封信里边讲啲乜嘢啊？

来自电影《铁达尼号》Titanic 的主题歌曲，有 Celine Dion 的 My Heart Will Go On。 这位铁达尼号的乘客叫做 Henry Hodges， 在他的封信里面就描述船上面哇天气是晴朗，感受到是这个热闹气氛，也都感受不到是这个船身的摇动。又提到顶层的甲板大约有200名的年轻男子在这里游行歌唱，沙龙里面也都有人玩骨牌阅读或者是写信的，呈现了和一般海上航行自然不同的热闹景象的。不幸的就是 Henry 最后都在这一次的船难之中是罹难的。帕麦斯就说这封信在多方面都是属于非凡的，话 Henry 是一个乐器的推销员，这一趟的航行旨在去探朋友，乘搭二等舱。由于历来关于二等舱的乘客的资料是相对是稀少的，由于这样的关系，这一封信件格外是珍贵。信件内容是记录船上日常生活的细节，就被形容为是绝对引人入胜的话。

王菲歌曲给自己的情书，在原来即系先之前呢，为你送多一首情书的歌曲，有张学友的歌声。

0: 乐即日鲜。
1: 我哋而家送上今早第一节嘅娱乐即日鲜，人称财叔嘅前无线电视资深监制兼戏剧组制作部经理梁才远，寻日传出离世嘅消息，享年75岁。唔少曾经同佢合作过嘅艺人包括咗洪永城、姚子玲、阮浩宗、许家杰、袁文杰、杨卓娜等咧，都纷纷喺社交平台发文咧悼念财叔。曾经喺剧集《张宝仔》担正男主角嘅洪永城咧，贴出庆祝生日照片咧，怀念财叔，佢多谢财叔咧咁多年前咧系俾嘅机会啦。你同你嘅名一样系咁亲切、平易近人，亦都用心提携后辈，感激你为香港影视业贡献半个世纪，多谢你一路好走，仲记得连续两年咧同你一齐咧系过生日。姚子玲就分享了张宝仔剧本来到悼念梁才远，他是敬爱的才叔，好感恩能够参与你的作品，由金石良缘、蒲松龄、情月双八线、紫禁惊雷、做王者、情月海岸线到张宝仔，多谢你呢给他呢很多的演出机会的，就因为你用到他在张宝仔里面的角色呢拿到他人生重要的奖项。佢会咧惦记住咧，你和蔼可亲嘅笑容啦，记住咧每一次告诉佢每个角色嘅内容，记住佢经过嘅时候，你向佢咧问好，愿你咧系离开呢一个咧系苦难啦，往生净土，永远怀念你。范逸敏咧，亦都喺度咧，系怀念啊财叔啦。佢话感恩、感谢、怀念，谢谢你，谢谢你曾经给予佢工作嘅机会啊，包括街坊财爷、火线下的江湖大佬、果栏中的江湖大佬，同埋咧系大将员嘅。咁啊，非常之怀念你呢一位咧慈祥、上善若水嘅长辈。嗰一晚咧，记得咧系为咗第二日咧拍摄嘅事情咧，我哋喺电话里边。讲了差不多2个钟头，还是历历在目的。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说过呢要看你拍摄的照片，昨天你走了，愿你生于莲花之上，一路好走，我会继续努力好好珍惜一切。

十年代组合 Raiders 嘅主音啊 Thomas 啊陈德章最近推出全新嘅专辑《别人的歌》，除咗重新灌录个人金曲《别人的歌》、《人海中我是谁》、《知得太多》之外，啊 Thomas 更加演绎多首《别人的歌》，包括咗大名一派嘅《石头记》、梅艳芳《似是故人来》同埋陈奕迅《陀飞轮》等等嘅，亦都邀请到咧同届新手战友张伟健合唱《旧朋友》，话题咧系十足嘅。神隐多年的陈德章接受 YouTube 频道访问的时候呢，就说自从踏出幕前之后呢， Thomas 依然离不开音乐，一直是从事幕后的声演和配唱的制作的。Thomas 就说做了几十年的制作，嗰陣時候咧，經常捱通宵，混音交貨已經係半夜啦。有陣子咧係面色比較差。2023年咧 ，Thomas 係推出《傾心延續》嘅專輯，但係當時就並未咧係亮相咧做任何嘅宣傳，亦都唔太願意拍攝新相，係作唱片嘅封套嘅。佢就解釋話咧，上一張嘅唱片屬於咧係試探性質，自己仍然咧係未準備好。現在既然咧係繼續出碟啦，就出嚟咧見見大家啦。全新嘅專輯大部分咧由佢親自咧係選曲，當中重點宣傳主打。

0: 歌就是 Thomas 和张伟健 Dicky 友情合唱旧朋友。Thomas 就透露经常都会遇到张伟健的，就想不如找当年新秀一起比赛的朋友合唱，名副其实是旧朋友嘛。打电话邀约的时候 Dicky 就说等他上一上先，转头就很快答应可以尝试。当时对方是做 Big Four 的演唱会，我说千祈不要影响到他，等所有的事情完成之后再讲。1984年 Thomas 选唱谭咏麟的傲骨，参加第三届的新秀歌唱大赛，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他就话并冇太大嘅期望，反而一早锁定金奖得主系属谁啊。Thomas 就话佢心目之中冠军人选始终都系张伟健，佢睇到佢经常咧秘密练习舞步啦，以前咧住喺美孚，经常咧系偶遇嘅，大概咧知道佢嘅家庭状况，佢当时要养家系好辛苦嘅。嘅成员许哲安咧，寻日就喺社交平台贴出咗同妹妹咧嘅合照啊！原来两兄妹咧难得咧抽时间一齐去尖沙咀睇电影《奥德赛》，Eden 咧仲大赞电影好睇啦。Eden 又话原本咧同妹妹咧前日打算入亚博，咁啊睇朋友蔡俊贤咧系剑击比赛，佢又咁写嘅前日。本身咧就同阿妹谂住入亚博睇比赛，点知喺索朗洗完头之后咧，突然收到咧系通知话唔使入去啦。咁佢就去咗隔篱睇 Odyssey。咁啊有冇咁邪咧？上次又系话嗰阵时候去睇就冇得睇。咁啊我下次咧就唔讲啦。蔡俊彦咧留咗两个唔开心嘅 emoji，Eden 就回佢咧系石石同努力嘅 emoji 啦，系呵翻。唔少网民咧亦都鼓励阿 Ryan 咧喺团体赛系加油。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3: 老婆咁夜仲出街
4: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3: 咁夜都仲有牙医？
4: 梗係，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3: 咁真係劲方便喎。
4: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27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守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斯敏表示，不会以禁止美国酒类进口作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他在星期六全省电视台的节目中指出，将会由零售商及消费者自行决定是否继续销售及饮用美国的酒品。他表示，美国并没有禁止任何加拿大的产品进入美国，若果加拿大自设禁令，实在是非常不寻常的做法。戴斯敏强调，亚省的应对必须要冷静和审慎，逐一处理各行各业的问题，而不是过于情绪化。去年部分省份因为特朗普的关税威胁及领土的言论而停止采购美国的酒类，沙省及亚省数月之后恢复上架，但是安省及灰省至今仍然未恢复。美国官员则指，最新的关税威胁正是对加拿大各省禁酒措施的回应。特朗普近日威胁下个月对多项加拿大的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并宣布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但不适

0: 用于美墨加协定的涵盖货品。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表示，加美两国已经同意加强贸易谈判。安省省长 Dufford、卑斯省省长尹大伟及新不伦瑞克省省长 Susan Holt 亦都暗示愿意加大压力，以促成公平的协议。大大斯文及沙省省长 Scott Moat 明言不会以跨省出口作为谈判的筹码。大斯文表示，希望以冷静和外交的方式赢得美国人的心，而不是以威胁报复。他表示宁愿透过外交谈判，而不是胁迫的手法。他补充，对于渥太华能够在特朗普最新的 50% 关税威胁下达成协议感到乐观。班夫镇议会通过一项为期两年的试行计划，撥款$50,000資助最多10间新設的持牌家庭托兒所，希望能夠舒緩超過200个家庭的候補名單壓力。計劃將會向新營運者提供$5,000的補助，開業的時候先會發放$2,000，營運滿18个月之後再會發放$3,000。鎮政府表示，申請將會在未來數週開放。負責監管持牌家庭托兒的 Davis Child Care Society 行政總監Susan Elson 指出，資助是重要的一步，顯示鎮政府認真擴展托兒的選項，但是只是靠金錢不足以解決問題。他強調，業主及共管物業的董事會限制是最大的障礙，尤其是班夫居民多數都是租客，需要獲得業主同意才能夠開設家庭的托兒。並指出 Camo 等地就沒有類似的阻礙。負責管理試行計劃的 Jessica Labonte 表示，資助是支持有意開拓家庭托管者的具體措施，但同時都必須要解決業主及共管物業的誤解。鎮政府計劃展開教育宣傳，澄清加拿大公園部的居住規定並不妨礙營運家庭托兒，並強調托兒服務有助父母重返工作崗位，強化社區。Waterton Lakes 国家公园正展开搜查，寻找一名失踪的81岁男子 Bob Tufil。 他在7月19日开始失去了联络。 Tufil 居于卑斯省的 Golden， 他表示计划徒步大分水岭的步道 A 段，并于7月22日抵达 Corners Parks 的 Coleman。 他最后出现的时间及位置是在7月19日 Rolex 步道。加拿大公园部在7月26日于社交媒体发布最新的消息，指工作人员集中在公园西部搜查，西南亚省区域搜查队则在园外其他地区展开行动，当局同时动用空中的支援。 Tufil 被描述是高加索人，可能身穿深蓝色的短裤或者是长裤、浅蓝色的衬衫，并携带着灰色的背包。公园部呼吁公众切勿自行搜查，强调地形崎岖偏远、未经授权的搜查可能会令到公众陷入危险，并分散了重要的资源。任何人士若果在7月19日之后曾经见过符合描述的人士，请致电1-855-727-6825提供消息。卡加里 Beltway 区的 National Bear Hall 西南17大道分店因为严重曱甴滋生被亚省卫生服务局勒令关闭。亚省卫生服务局在星期四7月23日张贴了停业通知，指调查人员在场内多处监测胶板上面发现大量的德国曱甴。报告指出，在吧台下方的罅隙发现一个曱甴斗，内有最少12只活的曱甴。吧台北侧两部玻璃清洗机内外均发现不同生长阶段的活曱甴，地板上亦都有活的曱甴和尸体。报告又指出，洗碗区只是设到两个监测陷阱，其中一个因为受水损坏而失效，没办法有效监测。当局命令业主必须要聘请灭虫公司彻底清除曱甴，并建立持续的综合防治计划才可以重开。停业令将会维持至到亚省卫生服务局确认工作完成为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承聘一名兼职新闻报道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

0: 资料，认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 at FM947.com Career at FM947.com。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今个星期我会讲下耳鼻喉的病症。中文的五官是指眼、眉毛、耳、鼻和口，在面孔上面可以见到的器官。五官端正就是面孔上面的器官对称和合乎比例，没什么异样。接五官病症的医护人员横跨了几个专科，包括眼、耳鼻喉科、口腔和牙科，重塑和美容的整形手术。耳鼻喉专科是专门诊治耳、鼻、喉和其他颈部病变的手术专科。常见的耳朵问题包括听力受损、中耳和外耳的炎症、创伤、耳鸣、怨魂和平衡的问题。如果听力出现问题，通常都先做一个听力测试，儿童可能要借助电子仪器和对声音的动作反应来评估。经常出现怨魂和失去平衡，加上听力受损，可能是前庭和听觉神经系统出现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和造影来确定病源。近年流行散打训练，耳朵被撞击或者拉扯受损，出现淤血凝聚和肿块，如果耳朵的软骨被压迫侵蚀，可能会导致永久的形状改变。鼻腔上的问题包括过敏性鼻炎、急性和慢性的鼻窦炎、鼻息肉和其他的肿瘤，创伤导致的鼻骨崩塌。经常流鼻血，如果加上单一边鼻塞，就要做窥镜检查，确定没有导致阻塞的肿瘤。最常见的咽喉症状是咽喉炎，大多数都是因为病毒侵袭，但都要排除链球菌感染。扁桃体严重发炎可能会灌脓，需要穿刺释出脓液。颈部出现肿块，可能是局部的淋巴腺和甲状腺病变，亦都可能是从身体其他器官扩散到颈部的淋巴组织，需要做详细的评估和穿刺活检。我是施明奇医生。
5: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6: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5: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6: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5: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5: 每年八月第一个礼拜一系亚省嘅 Heritage Day， 亦即系大家成日讲嘅 Civic Holiday 长周末。呢一个节日起源喺1974年，当时亚省政府为咗感谢同埋表扬唔同族群对呢一片土地嘅贡献，特别设立咗呢一日嚟庆祝多元文化同埋历史背景。今年8月3日当日，全省各地都会举办大型的文化活动，例如卡加里的 Heritage Day Festival 和 Heritage Park 的传统表演，等大家透过美食、音乐和歌舞认识亚省多元包容历史。在放假休息的同时，一起感受下亚省丰富的历史底蕴。
8: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

0: 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早上8:13，今日咧系7月27号啊！

0: 己咧喺夏天嘅时候咧，咁都好中意咧去听，又或者咧播一啲咧爽朗啲嘅作品。呢一首咧系近期嘅派台，嚟自咧无线方面啦呢一位嘅艺员啦，剧集里边会见到佢，又或者咧喺一啲咧唔同嘅主题曲里边咧啊，佢都会有份去唱。嚟自星梦方面嘅佢叫做何俊乐，有呢一首咧叫做咧 My Only， 开始咧今朝早啊系阳光进发嘅节目咯。
1: Calvary 的听众早晨，我是 Kenny B 钟镇涛，他就是 Robin 卢子俊。
0: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早的8:16，好快啦，来到7月的最后一个礼拜，7月27号星期一，可以告诉你，哇，今个礼拜

咧喺卡加里嘅天气咧，每日咧都会系好多阳光，同埋咧都几热啊。嗱，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21度，相对湿度38%，咁吹近咧每小时12公里嘅西南风。嗱，今日咧我哋卡加里咧将会咧继续阳光普照，而且冇落雨机会，咁最高28度，咁今晚咧最低13度。今日星期二咧，将会系天晴，最高27度。啊，应该话咧，听日咧最高会有30度啊。去到星期三27度，星期四27度。咁至于咧，星期五咧啊，都系咧阳光普照，最高咧会有28度，咁最低12度。好，根据咧加拿大环境气象部门嘅网站咧，啊，今日咧一直咧去到星期五咧，喺卡城咧都冇落雨机会啊。而且咧今日嘅 UV 指数咧系7，强度属于高。日落时间早咗啊，今晚嘅9:30啊，就会咧日落。咁虽然咧我哋咧卡加里咧冇落雨机会，不过咧爱文顿咧有30%机会落雨，俾我哋凉啊，最高24度 ；Redear 30%机会落雨，最高25度。南部城市列必树系日热啊，呢日咧叫做系咪烈日当空啊？阳光普照，最高会有32度。喺 Banff 阴晴不定，3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24度。即时拍方面，天晴，30%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12度。咁朝早8:18，目前喺市内咧冇任何嘅交通意外报告。过呢个周末啦，唔知道你做咗啲乜嘢，有冇机会咧外出啊？好多朋友咧见到佢哋咧真系咧叫做游山玩水。

我见到啦，好多啦，身边咧认识嘅朋友啦，喺过呢个周末咧，亦都有机会咧去到市内一啲唔同嘅公园，好似 Bonnes Park 啊、王子道公园啦，去玩去散心。

系啊，见到咧好多朋友咧去到一啲唔同咧市内嘅公园啦，除咗话咧去玩去 picnic 之外，亦都咧有餐下呢个艇仔，又或者玩呢一个咧就系独木舟啊。

0: 嚟自咧听众嘅点唱，有呢一首咧周柏豪嘅《我的宣言》。时间咧嚟到咧星期一朝早8:23。讲到啦，我哋咧暑假嘅活动咧，可以话咧系一浪接一浪呀。相信咧听到好多嘅广告，都知道咧我哋卡卡里方面咧有一队嘅女子嘅专业王，就系职业嘅足球队啊。咁佢哋咧叫做 Calgary 嘅 Wild FC 啊。整个暑假唔同嘅周末咧都有好多啲咧就系赛事啊。之前有机会送过飞啦，原来咧嚟紧今个星期六啦，喺8月1日咧晏昼嘅2点咧，会再次喺我哋咧卡卡里嘅 McMahon Stadium 嘅体育馆嗰度啦，咁将会咧迎战就系多伦多嘅女子足球。队喎，唔知道你会唔会都想亲自入场去感受下咧，我哋卡卡里女子足球队咧去比赛去踢波嗰种嘅激情咧？留意住，因为咧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准备咗有2套嘅门票啊，每套咧都有2张嘅，系请你咧去今个星期六咧入到去咧每场咧去睇呢一个咧就系 Calgary Wild FC 啊女子足球队对多伦多嘅女子足球队嘅比赛噶。点样可以赢到呢啲嘅门票咧？好简单。但而家开始可以咧上到我哋947嘅 Facebook 啊，系947YYC 啊，你会见到一个 post 嘅，个 post 咧就系要请你去睇呢一个咧就系足球嘅比赛啊，只要 follow 我哋啦 ，like 我哋啦 ，share 啦，分享咗呢个 post 啦，咁再加埋咧喺 post 嘅下边嗰度留言啊，留咩言呢 tag 2位朋友就有机会进入抽奖啦。系啊，我哋咧会送出有2套嘅，每套咧有2张啊。呢一个咧嚟紧咧系8月1日星期六晏昼2点喺 McMahon 嘅 Calgary Wild FC 系卡卡里女子足球队比赛嘅门票噶啦。
1: 无论你系新搬嚟卡卡里定系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日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2: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25，目前嘅气温系摄氏21度，咁吹紧每小时12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卡里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最高28度，咁今晚最低13度，听日30度，喺星期三咧都系天晴，最高会有27度。
3: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畅通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5: 老婆咁夜仲出街
6: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5: 咁夜都仲有牙医？
6: 梗係，佢哋一星期7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夜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5: 咁真係劲方便喎。
6: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承聘一名兼职新闻报道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

0: 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认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同埋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陈启泰啊。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时间咧系朝早嘅8:28，今日咧系7月27号，午时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今日咧都有好多咧国际同埋咧本地嘅消息咧要逐一咧为你去跟进。美国咧喺过去嘅周末暂停空袭伊朗，根据咧一啲咧就系路透社引述伊朗嘅消息人士报道，咁佢话咧原来咧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咧咪都会停止咧所有嘅军事行动。伊朗咧喺过呢个 weekend 咧，经已咧向美国咧表明咗咧呢一个立场。不过咧，亦都有啲消息人士话啦，伊朗对美国嘅诚意，仍然咧都持有怀疑嘅态度啊。认为咧过呢个周末点解美国会停火？因为咧呢一个决定咧系出于咧战术嘅考虑啊。咁所以嚟紧分分钟会继续咧系开战。多伦多方面，多伦多市中心的美国领事馆附近，在今日他们当地时间的清晨发生了有枪击事件。为什么会这么瞩目呢？因为是今年自从3月那时有一宗，今次是第二宗被枪击。根据原来多伦多的警方表示，今早上大概在他们的4:45，换言之我们卡加里时间是2:45接报，美国领事馆附近传出有枪声，多伦多警员在领事馆外面发现一些子弹壳，目前正是封锁在多伦多市中心美国领事馆外围的大学大道 University Avenue 一带是做调查。尾咧，正值咧，咪都好多朋友咧，继续咧都会外游啊。去到法国，去到咧西班牙，要留意住咧佢哋嘅山火肆虐，唔超过有300万人咧被迫咧系撤离。喺强风底下，临法国西南部嘅山火火势咧，唔经意咧推进去到咧就系波州啊，就系波尔多嘅呢个城市。相信咧好多听众咧都知道，上个礼拜咧都有话过俾你知咧，一个咧叫做环法嘅单车赛啊，最后嘅赛段原本寻日咧举行噶，不过咧赛程咧由于山火嘅关系咧，由原本嘅133公里，最终咧缩减咧去到咧89公里。好，另外啦，西班牙嘅 Madrid 就系马德里附近嘅山火咧持续焚烧，西班牙嘅首相就系桑切斯咧亦都承认嚟紧咧将会咧面临咧好复杂嘅局面。除了话咧，大家咧留意住咧就系环法嘅单车赛之外咧，有冇留意住咧喺英国方面咧，我哋咧叫做苏格兰嘅英联邦运动会，因为咧原来咧我哋 Team Canada 系加拿大代表队咧喺苏格兰举行嘅呢一个咧就系2026嘅英联邦运动会咧有个唔错嘅开始啊，好多比赛里边咧都有亮眼，又或者我哋叫耀眼嘅表现啊，其中咧我哋加拿大嘅男子竞技体操嘅团队咧攞到咧。就是团体赛的金牌，也都是我们加拿大相隔20年第一次，又或者再次在这个比赛

0: 里面呢登上呢就是最高的颁奖台。不止男子的体操，我们加拿大的泳队、游泳队也都接连为加拿大增添奖牌。其实今届这个叫做英联邦运动会由7月23号开始了，一直去到今个星期日8月2号。有74个英联邦的成员地区将会参赛，而我们加拿大也都派出了149名的运动员出战。过去这个周末有男子的竞技体操，亦都有游泳嘅赛事，嚟紧今日开始将会有田径啊、track 苗啊，又或者呢个咧叫做 track and field 啊，系今日正式开始啦，有短跑、有中长跑、有跳高等等嘅赛事将会咧系陆续上演。加拿大咧亦都有望继续会喺游泳啦、田径同埋体操咧争夺更加多嘅奖牌，而体育迷当然啦要值得继续留意。如果你话咧，讲到咧就系经济方面咧，今个礼拜咧都可以话咧叫做几关键嘅。市场继续密切留意加拿大同埋美国即将会公布今个礼拜尾咧会公布咧好多啲咧重要嘅经济数据，包括咧全国嘅通胀、就业市场同埋咧企业嘅业绩等等。呢啲数据咧都会影响到咧我哋加拿大嘅央行啦未来嘅利率决定。如果数据反映住通胀仍然偏高，市场有机会也会重新评估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减息呢。相反如果经济开始放缓的话，有机会会增加进一步减息的空间。好，另外在港股方面，今日下午反复上升，恒生指数最终收市报25207点，是升了243点，成交金额2105亿元。科技指数今日是报4702点收市。早晨，早晨，8:34。今朝早节目里面要为你介绍呢一位嘅独立女歌手，佢系都系一位网上嘅 KOL， 佢叫做冼渊文阿 Jazz。
1: 不必去想明天。

相信大家如果在社交平台上面经常都会看到他翻唱其他朋友的作品，今次真的属于有他自己的个人作品，他叫做冼婉文。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2: 朝早8:38，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21度，相对湿度38%，吹紧每小时12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卡里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最高28度。今晚天清，最低13度。留意翻今日嘅 UV 指数咧系7，强度属于高。
1: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www.winky.org。
3: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4: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始终照亮你。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啦。
2: 早晨，早晨，8:39，唔该晒周柏豪，冇错，我系卢子俊啊，一直咧陪你去到咧就系9点钟。咁今日咧系7月27号，我自己咧成日都话咧啊，唔同国家嘅护照都有佢嘅长处，都可以咧带到你咧去唔同嘅地方。咁当然啦，我哋加拿大嘅嗰本嘅护照咧，哇，去到好多好多嘅国家、唔同嘅城市，而香港方面。面嘅特区护照咧，亦都有佢嘅用途嘅。今日咧，香港方面咧，入境处咧咪都宣布啦，特区护照咧，应该话咧，特区政府咁接获到咧，就系呢一个嘅国家叫做咧，就系尼加拉瓜共和国嘅政府通知。原来咧，香港特区护照嘅持有人咧，而家咧可以咧免签证去到咧，就系尼加拉瓜旅游去玩，最多咧可以咧逗留30日，系1个月嘅时间嘅。大家唔好谂错，唔系多伦多嘅尼亚拉瓜大瀑布啊，而系咧就系中美洲嘅国家，叫做咧就系尼加拉瓜。入境处话啦，尼加拉瓜咧系一个咧一带一路嘅沿海国家。好，唔知道你对尼加拉瓜嘅认识有几多？系中美洲国家，北面咧系同洪都拉斯咧系接壤，南边咧同哥斯达黎加咧系接壤嘅。

名啦。咁所以咧，尼加拉瓜嘅地理位置咧，可以话咧非常之特别。另外啦，呢个国家咧，全国咧有700万人啦，咁佢哋嘅官方语言系西班牙语。

0: 相信咧，如果你咧有机会咧去过加勒比海，都感受到啦嗰种咧就系阳光与海滩嘅风情啊。咁讲到啦尼加拉瓜呢个国家咧，以佢壮丽嘅火山，仲有咧好多嘅湖泊咧系闻名。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咧啊中意滑浪嘅冲浪嘅爱好者咧，都会中意佢啊。佢属于咧热带气候嘅国家嚟嘅，全年嘅温度咧普遍介乎咧喺摄氏嘅25至到咧32度，阳光咧充足。虽然咧唔系话一个热门嘅旅游国家，不过咧嗰度嘅物价咧相对嚟讲都算叫做几平啦，好抵啦。自然嘅风光保存得好好，无论你话咧要去想睇咧火山啊、睇湖啊、睇热带嘅雨林啦，咁定系咧享受阳光与海滩咧，都系一个唔错嘅体验啊。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咧未入籍嘅，不过咧有呢一个咧就香港特区护照嘅话咧，嚟紧可以免签证啦，系啊，可以咧去到呢个国家咧尼加拉瓜嘅国家咧去玩啦，唔需要签证，最多咧可以咧逗留30日噶。我刚才带过俾你嘅呢一首作品嚟自坤哥嘅一首旧歌，歌曲名字咧叫做《阳光点的歌》。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李思华，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3: 一首又一首百听不厌的流行经典金曲《阳光进化》，我们的八九十年代。
0: 早晨早晨，8:47，星期一呢都会有我们的八九十年代。今朝早呢，我卢子俊呢为你揀选嘅有90年代嘅歌曲，

参加咧九十年代咧香港乐坛嘅玉女掌门人。啊，从前咧佢咧亦都系港台嘅 DJ 嚟噶。之后咧亦都有机会做主持、拍剧同埋做歌手。Vivian 周慧敏。有呢一首咧最爱。

0: 咗咧，为你送上咧有嚟自1993年啊，话成33年前啊呢一首嘅歌曲啦，亦都咧收录佢喺佢当年啊呢一张同名嘅专辑《最爱》里边嘅主打作品，叫做《最爱》啊。唔知道你知唔知啦？原来呢一首歌咧嚟自日本嘅，咁当时咧由中岛美雪啦去作曲，香港方面呢一份嘅词咧交俾咧由 Vivian 嘅好朋友咧李克勤啦填上咧，就系广东话嘅歌词，有卢东尼负责编曲，有陈永明做监制，嚟自1993年周慧敏啊 Vivian 嘅作品，咁歌曲名字咧叫做《最爱》。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承聘一名兼职新闻报导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应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2: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son Low， 逢星期一至五

光进发，今日话从前。朝早8:53噶啦，好快咧，嚟到节目嘅最后一个环节。今日话从前，今日咧系2026年嘅7月27号，星期一。原来咧喺20年代，1921年嘅今日，嚟自咧我哋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一个研究嘅团队。咁当中咧有两位嘅成员啊 ，Patrick Banting， 仲有咧就系 Charles Bass 啊，亦都宣布咧成功发现咗胰岛素。而 Banting 咧之后咧，亦都因为咁样咧，获得咧当年嘅诺贝尔医学奖。1909年嘅今日，法国一位嘅飞行家，佢叫做 Lewis， 成功咧，亦都系咧全世界第一位咧系揸住飞机横越英伦海峡嘅人。1940年嘅今日，美国嘅 Billboard 第一次咧出版咗咧一个咧全球嘅音乐流行排行榜。逢星期一咧 ，Rita 咧都会咧倒数呢个咧就系致 hit 榜啦。咁至于呢个美国嘅 Billboard 咧，咁当年今日1940年嘅今日咧，成为咧全球最具影响力嘅音乐排行榜之一。咁至于啦，1866年嘅今日，连接住我哋北美洲去到欧洲，第一条成功咧就系跨咗咧大西洋嘅海底电缆，系正式完成。咁因为咧有咗呢一条嘅电缆啦，亦都大幅咧系缩短咗两个地方北美洲同埋咧欧洲嘅通讯时间啦，由原本嘅几个礼拜缩减咧去到几分钟。咁至于啦，我哋成日都话嘅英美国方面嘅联邦调查局FBI 啊，喺1908年嘅今日咧，系正式成立。咁至于咧，今日咧7月27号，亦都咧有好几位咧大家咧熟悉嘅艺人同埋咧歌手嘅生日。咁包括咧1967年今日出世，嚟自咧呢一位嘅电视艺员王喜。1963年武打巨星，亦都系咧扬威国际嘅甄子丹。咁至于啦，呢位嘅歌神啊，陈奕迅 Eason， 陈奕迅亦都系1974年嘅今日咧系出世。适逢咧，今日咧系 Eason 陈奕迅嘅生日，52岁，所以咧为你送上嘅有佢嘅呢一首作品，叫做《陀飞轮》，结束咧今朝早阳光进发。

好快来到节目的尾声，送上的呢有陈奕迅的这首陀飞轮。不要忘记啊，要上到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留言 share 和 like， 有机会呢每人取到两张啊。是啊，我们有两套，每套有两张来今个星期六的女子足球的门票的喔。

转头啦，将会咧送上咧有早晨新闻专辑，喺九点半咧会有琪琪做一家人嘅直播节目。喺度希望咧你有个开心愉快嘅一整天。今日嘅最高气温咧将会咧去到28度。好，我卢子俊，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老婆，今夜仲出街？
3: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2: 咁夜都仲有牙医？
3: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2: 咁真系劲方便、啊。
3: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27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守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斯敏表示，不会以禁止美国酒类进口作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他在星期六全省电视台的节目中指出，将会由零售商及消费者自行决定是否继续销售及饮用美国的酒品。他表示，美国并没有禁止任何加拿大的产品进入美国，若果加拿大自设禁令，实在是非常不寻常的做法。戴斯敏强调，亚省的应对必须要冷静和审慎，逐一处理各行各业的问题，而不是过于情绪化。去年部分省份因为特朗普的关税威胁及领土的言论而停止采购美国的酒类，沙省及亚省数月之后恢复上架，但是安省及灰省至今仍然未恢复。美国官员则指，最新的关税威胁正是对加拿大各省禁酒措施的回应。特朗普近日威胁下个月对多项加拿大的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并宣布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但不适用于美墨加协定的涵盖货品。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表示，加美两国已经同意加强贸易谈判。安省省长德福特、卑斯省省长尹大伟及新不伦瑞克省省长 Susan Holt亦都暗示愿意加大压力以促成公平的协议，但戴斯敏及沙省省长 Scott Moe 明言不会以跨省出口作为谈判。

0: 嘅筹码。大使们表示希望以冷静和外交的方式赢得美国人的心，而不是以威胁报复。他表示宁愿透过外交谈判而不是胁迫的手法。他补充对于渥太华能够在特朗普最新的 50% 关税威胁下达成协议感到乐观。班扶镇议会通过一项为期两年的试行计划，撥款50,000加元資助最多10間新設的持牌家庭托兒所，希望能夠舒緩超過200個家庭的候補名單壓力。計劃將會向新營運者提供5,000加元的補助，開業的時候先會發放2,000元，營運滿18個月之後再會發放3,000元。镇政府表示申请将会在未来数周开放。负责监管持牌家庭托儿的 Davis Child Care Society 行政总监 Susan Elson 指出，资助是重要的一步，显示镇政府认真扩展托儿的选项，但是只是靠金钱不足以解决问题。他强调业主及共管物业的董事会限制是最大的障碍，尤其是班扶居民多数都是租客，需要获得业主同意才能够开设家庭的托儿，并指出 Camo 等地就没有类似的阻碍。负责管理试行计划的 Jessica Labonte 表示，资助是支持有意开拓家庭托管者的具体措施，但同时都必须要解决业主及共管物业的误解。镇政府计划展开教育宣传，澄清加拿大公园部的居住规定并不妨碍营运家庭托儿，并强调托儿服务有助父母重返工作岗位，强化社区。Waterton Lakes 国家公园正展开搜查，寻找一名失踪的81岁男子 Bob Toothill。 他在7月19日开始失去了联络。 Toothill 居于卑斯省的 Golden， 他表示计划徒步大分水岭的步道 A 段，并于7月22日抵达 Corners Parks 的 Coleman。 他最后出现的时间及位置是在7月19日 Rolex 步道。加拿大公园部在7月26日于社交媒体发布最新的消息，指工作人员集中在公园西部搜查，西南亚省区域搜查队则在园外其他地区展开行动，当局同时动用空中的支援。 Toothill 被描述是高加索人，可能身穿深蓝色的短裤或者是长裤、浅蓝色的衬衫，并携带着灰色的背包。公园部呼吁公众切勿自行搜查，强调地形崎岖偏远、未经授权的搜查可能会令到公众陷入危险，并分散了重要的资源。任何人士若果在7月19日之后曾经见过符合描述的人士，请致电1-855-727-6825提供消息。卡加里 Beltway 区的 National Bear Hall 西南17大分店因为严重曱甴滋生被亚省卫生服务局勒令关闭。亚省卫生服务局在星期四7月23日张贴了停业通知，指调查人员在场内多处监测胶板上面发现大量的德国曱甴。故指出在吧台下方的罅隙发现一个曱甴斗，内有最少12只活的曱甴。吧台北侧两部玻璃清洗机内外均发现不同生长阶段的活曱甴，地板上亦都有活的曱甴和尸体。报告又指出洗碗区只是设到两个监测陷阱，其中一个因为受水损坏而失效，没办法有效监测。当局命令业主必须要聘请灭虫公司彻底清除曱甴，并建立持续的综合防治计划才可以重开。停业令将会维持至到亚省卫生服务局确认工作完成为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承聘一名兼职新闻报道员，工作包括翻译、撰

0: 者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认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涵报道新闻。多伦多警队大批警员继续在市中心美国领事馆所在地区调查一宗枪击案。警方是在今日朝早大约4:45收到报告， Armory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界地区，也都即是美国领事馆和多座政府建筑物所在的地区有枪声。警方及后证实在领事馆外面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没人受伤。警方就话在传出枪声之后，有一架白色四门车随即逃离现场。警方暂时未有拘捕任何人，亦都未有对疑犯的描述。警方暂时未确定领事馆是不是枪击目标。警方在事发之后封锁了在现场的 University Avenue 南行线调查事件。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在今年3月10日被人开枪射击，警方调查后证实拘捕多名疑犯，又形容事件是涉及雇用枪手网络，有人聘用年轻人向领事馆开枪。多伦多警方公布有犹太人经营的连锁面包店两间分店被人开枪破坏案的调查进展，指出警方正追查一架深色 SUV 多用途汽车下落。警方在大约一个钟头前发出的声明中说，警方是在昨日朝早大约8:00收到两宗枪击事件报告。调查显示，第一宗发生在刚过去星期六晚大约11:15在 Buffett Street 和 Steels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调查显示，一架深色多用途汽车驶至一间面包店外，没几耐之后面包店前门的玻璃被击碎，而多用途汽车就逃去。事发的时候面包店休息，没人受伤。而第二宗就发生在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在昨日凌晨大约12:15在 Young Street 和 St. Clair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一架深色多用途汽车驶至一间面包店外，有人从车内开枪击中面包店前门一个玻璃窗。警方在现场发现证据证明有人曾经开枪，而事发的时候这间分店亦都是休息，没人受伤。调查人员相信两宗事件与同一架多用途汽车有关。多伦多警方公布 Jane Street 和 St. Clair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今朝大约5:00有一架车失事撞向一支柱，导致这支柱倒下，同埋导致现场一带交通灯系统失灵，男司机送院时伤势严重。连接安省温莎和密歇根州底特律的新跨境大桥哥迪豪国际大桥 Gordie Howe International Bridge 经过多个月的争议之后，定于今日正式通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月的时候于社交媒体声称，应该在美国得到补偿之后他才会批准大桥启用。他又声称这一条耗资64亿元兴建的大桥几乎没有用任何美国材料，而加拿大及后同意调整同美国分享大桥收入安排。加美两国原定上星期五联合庆祝大桥落成，但在本国于特朗普作出最新针对加拿大商品关税威胁之后取消了联合庆祝，只是举行加方单方面的庆祝活动。美国的官员说，最新针对加拿大商品的关税是回应加拿大的省份禁止美国酒精类饮品、加拿大的预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对美国车的配额限制。美国暂停对伊朗长达接近两个礼拜的空袭，德克兰方面亦都暂停反击，并且与阿曼就住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说，是为到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并未请求恢复与美国的谈判，这个是调停方传达来自美国的讯息。德克兰 目前同华盛顿冇进行谈判。佢又话美国应

0: 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亦都不能够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这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和美国合作针对伊朗。西班牙中部的山火持续，其中阿维拉省的火场面积接近50,000公顷，是西班牙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西班牙内政部早前说，今次的山火已经烧毁超过70,000公顷土地。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刚刚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日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威力不小，但由于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少。另外，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昨日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一度影响东铁线服务。有立法会议员希望港铁继续加大投资和运用创新科技完善应对能力。陈乐谦报道。
4: 在红霞吹袭香港期间，天文台曾经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增强得很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的威胁不细，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威力和对香港的影响没有西登那么大。
5: 如果那个热带船的中心在我们东面，而个气流是反时针方向的话呢，香港是会受到偏北风影响的。今次红霞集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北啊、西北啊的风呢，是影响我们香港的。这气流在内陆那里吹过来，不多不少都受到内陆的摩擦力的影响啦、高楼大厦、山脉的影响啦，所以某个程度一定是弱过西登的时候呢，海洋吹上来即是完全没有任何东西阻隔，那个风力就会大很多。
4: 另外，昨天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一段路轨有大树倒塌，令架空电缆受损，一度影响服务。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个节目上表示，港铁一直有对沿线的树木做风险评估和管理，
6: 即是树木监察系统的，透过光学雷达去收集在铁路沿线树木数据，然后再进行一些人工智能分析，预防性的管理，例如就看看那个树木的生长情况，有需要的没有修剪沿线的树枝树冠，或者有啲移除啲枯枝啊等等啦，咁当然咧，而家啲人工智能嘅应用底下咧，系咪能够可以再预判埋喺沿线铁路嗰度超强台风嘅时候，会唔会有即系相应嘅行动咧？咁
4: 陈少雄促请港铁继续加大投资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嘅能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有调查发现，超过80%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下的工作安排，包括要向他们提供足够的防暑物资。有合共近50%受访工友反映，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获主管通知，甚至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有份参与调查的劳联建议优化暑热监测数据的发布，同时应该检视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保障工人应有的休息待遇。陈晓庆报道。
7: 大热天时在户外工作，不少工人都会配备手提风扇或者风扇背心等协助散热。劳联与关注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和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联合调查，走访多个清洁站，以问卷和访谈方式了解清洁工的工作状况，成功

0: 取回546份有效回应，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唔够一半受访工友话公司有提供冰袖、轻巧风扇等物资。调查又指 7% 受访清洁工曾经在工作的时候中暑，但有八成半中暑工友因为担心失去工作没有请假。劳联话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列明，当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雇主应该为员工设弹性工作和休息安排。但调查发现三成二受访工友说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接获主管通知，一成四工友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除了要推动雇主在公司内部建立通知机制，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亦都应该检讨。
1: 黄色警告当然有一些工友呢，他那个劳动的级别呢是可以休息，比如说15分钟。但有时啲雇主呢又说他做了一些改善的措施，那可以抵消埋那15分钟。所以令到啲工友呢其实就在黄色警告下面呢都冇咩嘅休息时间嘅。但你个制度呢是有红色警告同埋黑色警告，都从来呢是未公布过嘅。那个门槛会唔会係太高呢？咁我哋都希望呢劳工处系咪可以检视下，咁令到呢有啲工友呢系可以多啲嘅休息时间啦。
0: 劳联秘书长周小松就建议当局应该资助雇主或者雇员购买随身暑热智慧监测装备，实时监测暑热情况和身体状况，降低他们中暑风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宣布将于2028年的十年任期结束后卸任港大校长和副校监职务。他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有港大校董说国际都渴望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和有一定的难度。但香港創科基礎良好，港大全球排名前列，加上有背靠祖國的優勢，相信能夠吸引到有心人。鄧永林報導。
3: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向师生发信，表示港大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宣布会在2028年完成十年校长任期之后卸任。张翔表示已经就卸任决定通知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期望提前公布卸任，可以给大学有充足时间物色下一任领袖。张翔又感谢港大不同持份者、校委会、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支持他和香港大学，表示会在余下任期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望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港大议员校董陈学峰感谢张翔领导大学期间的付出，又说国际都渴求人才，预计招聘需时亦都会有一定难度，但是有信心能够找到新任校长，期望新任校长会有国际视野，同时有发掘和招揽人才的能力。
4: 即未来的人选可能先要了解国家的发展，了解香港一些运作的状况，仲有一个很高超的管理的技能，怎样吸引多一些不同的学者来香港讲到方面，令到香港成为一个国际的创科中心，这个非常紧要，都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啦、人脉啦，甚至乎咧，佢系喺嗰个某个创科嘅行业里面，可能系一个领头羊，你先能够吸引到其他人愿意跟随佢嚟到香港。
3: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认为，港大全球知名，校长职位亦都有一定吸引力，唔难聘请到知名嘅学者出任。
5: 尤其是我哋要大力发展北都会嘅大学城，产学研一嘅体系都逐渐开始完善。咁所以咧，即系嚟香港应聘做香港大学校长或者香港嘅大学嘅校长咧，其实都有个好大嘅吸引力嘅。
3: 喺南京出生嘅张翔曾经到美国留学同埋工作，佢系纳米工程学领域嘅杰出科学家。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预设医疗指示条例星期五生效，消防处表示有关指示在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不适用，届时将全力抢救。消防又说若有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将要承担法律责任。黄贝文报道。
6: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在星期五生效， 消防署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条例的本意是为临终病人在自然的情况下心肺停顿，根据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作决定，而面对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

0: 救护人员将会全力抢救。
1: 呢份命令嘅本意咧，为一啲临终啊嘅病人喺佢自然嘅情况之下，心肺停顿嘅话咧，就系、是、根据呢个命令嘅指示，就系、是、唔做心肺复苏嘅。例如交通意外出现啦，这个就系一个非自然嘅因由啦，即系话一啲外来嘅因素啦。咁其实唔单止意外嘅，包括自杀啦，或者他杀都好啦，都系啲非自然嘅因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呢份命令不能视为适用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救护人员咧，亦都会即时为病人进行抢救嘅。
0: 唐思豪话：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需要采用定名表格正本。或者核证副本，若果家属出示电子版本等，在法例上不能够视为有效。他提到，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误导救护人员，例如撕毁文件，需要负上刑事责任。
1: 如果我们在现场，我们一些不确认的情况，有可疑的地方，我们都是会首先去救人先的。这份文件的订立，最主要是病人意愿和医生去评估个病人的情况而最后做的。所以最理想是家属都是要清楚知道这份文件的存在，大家是有充分的沟通。而另外，如果有任何人做一啲行为或者唔做一啲行为，去故意误导我哋救护人员去救或者唔救呢名病人咧，其实都要负上刑事责任嘅。
0: 佢又话，消防、救护、通讯组一共大约10000个人员，已经完成培训同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关于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撰写判词的时候多次出现司法抄袭事件，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今日已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陈家信已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申请，今个星期五起生效。张举能说，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尽管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有关事件先后引发多宗上诉，其中部分案件更加被命令重新审讯，这些情况不但影响有关诉讼各方的权益，亦不必要地耗费上诉法庭的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事件已经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尽管上述司法抄袭事件仅涉及一名法官，他已经借此机会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有需要，司法机构亦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5: 天气报告。
6: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日出时间是今早的5点54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点30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 30%， 吹近每小时15公里的西风，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3度。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最高30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2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15度。红老市 Reddy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5度，最低12度。列比士 Labbage 是天晴，最高32度，最低12度。班夫 Band 费阴晴不定，有30%机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8度。即时帕 Jasper 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12度。烈日嘅天气报道完毕。
7: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8: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9: Hello，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10: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9: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10: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7: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

0: 播出。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3: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域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4: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1点到2点， FM94.7， 东方西方盼芳芳。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6: 如果你最近去卡加利的 Nose Hill 公园嗰阵，你会发现有啲行人怒疯咗，千祈唔好觉得惊讶，因为嗰度而家有一队超盟特种部队做紧嘢啊！卡加利市政府早前就宣布咗，由7月14号到30号，有大约600只山羊进驻公园嘅封锁范围，佢哋嘅终极任务就系疯狂开餐，食晒嗰啲侵略性嘅杂草同埋过度茂盛嘅植物。咁样做唔系为咗悭人工，而系最顶级嘅生态科技。生态学家就话，呢一种针对性放牧系维持草原健康嘅秘密。山羊食草其实系喺度模拟紧以前野牛同埋麋鹿呢啲大型动物嘅自然活动，帮本地嘅草种腾出空间。而且佢哋将干燥嘅植物食晒，亦都可以顺便降低火灾嘅风险，简直系一举两得啊！所以呢段时间去行山，如果你见到临时围栏、牧羊人或者精明嘅牧羊犬，记得保持距离啦，千祈唔好阻住山羊大军做嘢啊！虽然长远嘅生态效益要好几年先见到，但呢一班天然铲草机嘅效率极高，包你好快就会见到一个焕然一新嘅 Nose Hill 公园啦！
7: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嚟到早上嘅9:35啊，今日咧就系7月份嘅最后一个星期啦。7月27号星期一嘅早上，一个人节目当中嚟到听到我嘅声音，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琪琪。啱啱听过嘅呢首歌曲咧，系属于 J W 黄景瑜嘅新歌，歌曲名字叫做《照顾者》。最近都成日见到佢出现喺我嘅 social media 度，因为咧就大家啦，如果你知道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即系睇开呢啲 social media 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啦，即系你睇乜嘢，佢就会俾乜嘢你啦。咁啊，呢一个系一种嘅演说法啊，演说法系就系演算，就系佢计咗条数啦。你中意睇啲乜嘢嘅时候咧，佢就会俾啲乜嘢你。咁所以前排咧一睇世界杯啦，咁全部足球嘅嘢咧就弹晒喺我嗰啲荧光幕度啦。即系平时嗰啲唔同，即系你突然间睇剧集咧，你睇开或者 search 嗰啲嘢嘅时候咧，佢就会弹晒出嚟啦。咁但系而家你发觉，咦，我之前睇嗰啲嘢好似冇晒咁，咁突然间就变晒做足球啦。因为前排咧就劲睇足球嘛，咁所以佢俾我睇嘅报道方面咧，都会系摆同足球有关嘅嘢。咁而其中包括咗咧就系 J W 啦，咁佢咧就。点解会睇到佢嘅 post 多咗好多咧？因为咧，佢去咗睇呢一个嘅世界杯，咁啊睇到佢都去咗好多场嘅赛事，亦都影到决赛啊等等啊，咁啊真系其实真系非常之犀利。因为讲到要入去睇世界杯咧，真系并不是容易嘅一件事。虽然你望落个球场度，喂嗰度有成几万个位嘅，系啊，讲紧唔系一万个位啊，系几万个位。咁但系咧，每一张飞啦，真系价值不菲，价值不菲。因为睇翻嗰啲嘅有啲好多嘅访问啊，去问下啲票价，亦都好多入去嘅一啲嘅朋友啊，都会讲翻自己嘅嗰个经历啊，咁其实好有趣噶，你都会好中意睇。咁其中包括咗，好记得就系有啲主持啦吓，咁就喺个喺场出边咧就访问一啲嘅游客啊，咁亦都问佢哋每一即系逐个嚟问啦，都系有答你嗰啲去讲啦。咁即系你花费咗几多钱嚟睇一场世界杯咁样。

0: 嘅时候呢，真係十万八万啦。咁如果你话淨係计门票啦，我都听到好多由普通赛事嚟讲啦，都由最普通嘅时候都1000蚊上啦。咁如果你去到后期嗰啲呢，都係要讲緊係唔止係讲緊1000-2000，讲緊嗰个座位，譬如后面嘅决赛方面啦，四强啦，係讲緊10K 嘅，佢讲緊 10K 嚟咁，即係唔係讲係10000蚊以上啊。咁你觉得嘩真係好夸张，话10000蚊、20000蚊一张飞。咁但係未算夸张，原来呢世界杯佢哋本身係有啲套票买嘅。咁我睇到有一个主播啦，就係、是、哇唔知佢嘅能力啦，咁佢就好犀利。咁佢就介绍咗呢，即係嗰啲门票呢，其中包括咗睇到即係赛事之后啦，咁而家睇返啦。咁佢嗰日嘅行程啊，咁啊原来呢有一啲飞呢係套票啦，其实佢哋都有讲过嘅，就係、是、15万啊。15万套票，哇！10万，你真系想象唔到过10万嘅套票，即系咩飞啊？咩咁夸张嘅门票咧？咁嗰一张10万蚊飞啊嘅门票啦吓，咁啊系我初头睇错，以为系咪睇少咗，睇多出个零啊？唔系，系啱嘅。咁佢系包咗所咁当然系好豪华式嘅，咁啊真系好豪华式，即系最佢讲紧系最豪华嘅嗰张飞啊，咁就包晒你所有入到去世界杯佢入边嘅场所任食嘅，咁啊当然啦，嗰啲嘢食就好超等啦，一级啦，咁啊有唔知有6-7个 room 系唔同嘅菜，即系菜式嘅，你可以去匀晒6层楼嘅菜式，你鍾意去边度都得咁样啦。咁首先食就係已经全包㗎啦。飲酒啊嗰啲嘢全包晒嚟嘅。咁就係嗰啲钱里面加埋啦。咁啊仲有就係呢，佢有一个梗係好靓嘅包厢位啦，係咪啊，咁啊去睇赛事嘅时候。咁啊一个非常靓嘅景观啦，呢、這个唔需要多讲㗎啦。咁仲有就係特别之处呢，佢係即原来呢啲歌手明星啊会喺隔离可以同佢握手㗎。咁啊，当然又系唔同啦，因为你系超贵宾啊嘛。咁啊，最贵宾嘅一样嘢咧就系完场喎，原来，因为完场咗之后咧，佢系可以去到草地嗰度吓。咁大家都知啦，完场嗰下系几犀利啊，就系同啲球员一齐去庆祝，攞即系颁奖礼嗰一刻，全球去即系瞩目嘅嗰刻，佢哋就可以去到球场嗰个位置嗰度咧，就系同佢哋一齐去庆祝嗰下啦。咁啊，当然咧就你唔可以行入去。行到咁前，但系佢哋都系喺个球场里边噶，即系草地嗰度啊，可以踩下个草地添。咁仲有就系佢话好多嘅嘅入边嘅产品啊，你可以攞啦咁样啦。咁但系要知道呢一张飞吓系一张超级门票，就系、是、呢个价钱啦。咁啊，佢哋就佢若食完睇完之后就话，咁究竟你又觉得嗰十五万值唔值啦？即系俾咗出嚟。咁啊，当然啦，如果有钱嘅人嚟讲，呢啲都唔算系什么啦，系咪？咁都几好嘅，可以睇到一啲最高级啊、最奢华嘅一啲享受啦。咁啊，都会其实睇开呢啲嘢嘅时候咧，就会 follow 下呢啲嘅博主，我哋叫咁佢哋都好犀利。咁啊，佢哋会影到即系去到全球嘅地方最贵嘅嘢食，搭直升机去食一餐超过20000蚊嘅嘢食，咁样系啲咩嘅生活咧？我哋成日都话啦，贫穷令你都不能想象到啦，呢一个有啲咁奢华嘅嘢喺呢个世界上。咁所以点解咧会喺 Netflix 方面咧，佢都经常做一啲嘅documentary， 系讲紧啲有钱人吓，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嗰啲啦吓嘅生活啦。咁你会睇到之后会觉得哇，真系咁样噶？究竟如果当你可以咁样生活嘅时候，你嘅感受又如何咧？定系你觉得其实都不外如是咧？系啦，时间嚟到咧就系9:42吓，冇错，你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天台 FM 94.7。咁我哋喺星期一嘅早上一个人节目咧都会有琪琪喺度噶，听听广告客户说话，转头翻嚟继续同你倾讲。
1: 无论你系新搬嚟卡加里，定系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日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2: 各位街坊，郑家超市今个星期又有靓嘢特价啦！元条游水龙趸每磅6.98元，游水肉蟹每磅10.8元 ，BC 油菜心每磅2.39元，榴莲蜜薯每磅2.38元，超甜无核大西瓜每个10.98元，

0: 人气脆皮烧肉，每磅12.98元，会员仲可享受海鲜免费加工服务同专属优惠。郑家超市，日日新鲜，日日抵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承聘一名兼职新闻报导员，工作包括翻译、撰写及录制亚省新闻、编采新闻资料。应征者需要操流利广东话及英语，具备良好中英文书写能力，并拥有对社区及新闻时事触觉，能独立及配合团队工作，有良好沟通技巧及人际关系。有兴趣人士请将履历电邮 Emily Wu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and Administration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今日一家人有 Kiki，
4: Good job，
3: Good job。

时间嚟到早上嘅9:49吓，啱啱听过嘅咧呢一首歌曲啦，咁大家应该好熟悉佢嘅声音啊吓，因为咧我都觉得咧佢嘅声音好容易认嘅，即系佢系一唱歌嗰种啦，你就唔会诶，咁你就会唔需要多听，一听佢一开口啦，又系你会知道哦，就系佢啦，佢系边个？佢就系伊人啊，伊人陈卓妍啊吓，咁啊啱啱咧佢就喺香港方面啦，就开紧佢嘅歌唱啊，咁啊非常之热闹啊，咁啊因为佢请好多嘉宾啦，咁同埋亦都其实都遇到好多嘅一啲嘅事件嘅，其实可能喺香港如果喺七八月开演唱会，可能都会容易遇到呢啲事件，咁就系打风啦、落雨啦，系咪啊？雨水最多噶啦，住喺香港嘅朋友你会知，七八月哇，七八九月都会系打风季节，咁啊随时会有台风啦，就算冇台风都可能会有黑雨啦，等等啦吓，咁啊非常之影响嘅，咁所以我谂作为呢啲主办商，你都要有几手准备啦，即系谂下七月开演唱会有机会嘅，台风点算啊？我哋应该 plan B 点做啊？咁所以我都见到佢需要即系譬如提早，好彩都唔使要。即係取消啦，即係話要提前可能要先至可以去即係可以避到嗰個台風啊，因為驚啦，如果大家啦嚟咗，最慘就係嚟咗嘅時候啦開緊喎，咁突然之間轉掛咗八號風球嘅話，夜啲嘅時候，又或者影響到佢哋翻屋企嘅話啦，即係觀眾啦，其實都係好大件事，咁所以都真係要諗清楚啊，咁所以佢哋嘅做法就係提早開場啦，咁啊都好好啊，睇到如果有啲咩問題嘅就話，如果你真係有啲嚟唔到，你提早咗係咪未放工咁樣，咁嘅話咧佢都可以俾你去退票嘅。咁所以我都觉得主办商都好紧要嘅，即係懂得点样去处理一啲嘅突发情景啊情嘅事情啊合唔合理啊，我哋话咁啊你做得合理，其实作为一个观众系明白嘅，系咪即係你冇办法㗎嘛，你都唔想㗎嘛，系咪咁啊，但係你都要俾返一啲赔偿啊，或者你都諗下个观众好多时我哋喺远处嚟㗎喎，或者我哋有啲嚟唔到㗎喎，咁点算呢，即係都有俾 Plan B 人哋去揀嘅时候啦，你都会觉得系 OK 嘅。

讲到咧呢一个嘅即系演唱会啦，喺个七八月啦，其实喺香港都真系好旺嘅，成个暑假我睇到原来咧，哇！同埋唔單止香港嘅周邊附近咧，而家咧好近啦，譬如深圳啦、澳門啦，咁呢啲地方啦，佢哋都即係好吸引啦，係咪啊？對於香港人嚟講，過澳門去深圳真係半粒鐘嘅啫，好似而家搭車係咪真係好近啊？一個小時都唔使，好似我哋出埠咁樣啊一樣。咁啊，搭個即係鐵路咁，我你又可以去到你想去嘅地方啦嚇，揸住張回鄉證咁樣又 OK 啦噃。咁所以其實好多嘅演唱會喺周遭附近咧都好受即係香港朋友佢哋都會周圍去睇下，側邊附近都會唔會有演唱會咧可以睇下啦。咁我見到好熱鬧啊咁啊，其實你想睇嘅話都有好多。這個呢个永远都系我自己翻，即系如果翻香港都好想去即刻 search 附近，会唔会有机会啦睇翻场演唱会啦。开心咧，呢个嘅即系呢啲娱乐事业啊，香港啊等等佢哋嘅方面咧，就开即系继续发展啦。因为好记得啦，就喺 pandemic 嘅嗰阶段咧，其实佢哋都承受咗好大嘅压力，或者到而家都可能系，即系作为一啲嘅音乐人啦，佢哋都好即系依靠吓，谂下呢个做演唱会嘅人啦。咁佢如果佢唔系咁多演唱会开工嘅啫嘛，系咪啊？咁如果有啲咩事嘅冇嘅就冇收入噶啦嘛。咁所以一段时间我知道佢哋系会。都几辛苦啊！有时作为咧一啲嘅音乐表演者啦，啲舞蹈艺员啊等等啦，咁佢哋都系

好需要呢啲嘅演出嘅机会先有工作啊。我哋叫呢啲工作呢有时候就係好游牧民族咁样囉，係咪咁啊，要做表演呢一行业嘅时候呢，我哋細路仔好得意，我哋会问佢你想做啲咩，好似而家我都会话你想做啲咩。咁但係我諗我而家作为一个嘅年即成年啦，去到咁上下嘅时候呢，你都会明白嗰个道理。有时你嘅理想啦同埋个现实啦，我諗我会讲得好清楚俾佢听啊。因为呢喺理想之中我哋会经历咗。咁我睇到一个social media 嘅里面，我记得我自己睇过，我觉得讲得好有趣。因为好多人会问返一啲亚洲，即其实 Asian 国家唔系单止系我哋即华人会系咁做啊。Asian 嗰边譬如好似韩国人啦、新加坡人啦，佢哋都系一模一样。佢希望就係點解你哋會好鍾意幫即係小朋友好似 plan 咗啊，我哋會即係搭好晒所有嘢俾小朋友去做呢。因為如果你話西方社會其實好唔同㗎嘛，係佢哋自己去選擇，呢度家長會比較上自由俾佢選擇，唔會好似我哋華人或者係亞裔人等等啦，佢哋都會覺得 plan 好咗條路俾小朋友去行咁樣。咁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會覺得我哋行過嘅路我哋行咗啦，係咪？咁我哋都會咁樣認為㗎嘛。希望你哋即希望佢哋行嘅時候會容易一啲，係咪？即係唔使去行差踏錯，因為我哋會知道我哋行過㗎啦嘛。嗰啲路知道係唔 work 嘅時候，我哋會即覺得唔好錯啦，係咪？我哋都已經試咗㗎啦，你唔使再試啦，我哋叫做。咁但係當然你話我另外一方面睇，就話佢哋要試下跌倒咁先至識得長大。咁但係有時肉眼望住佢見到喂呢條係唔係好啱嘅路嘅時候，你都會好想殺，即係佢明明見佢就係撞車，你都想佢停止啊，話唔想佢撞㗎，係咪先？雖然你話等佢試下 high 花囉，佢 high 花咗今次小撞下好過佢下次大撞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嘅其中一樣嘢，我覺得攞個平衡點囉，即係唔好樣樣即係我哋要 plan 到 100%, 係咪呀？咁啊我哋有俾返少少空間佢，我哋有 plan 俾佢嘅，但係亦都有俾佢選擇權利。咁啊我哋教小朋友嘅時候啊，太 open 又唔得啊，太 open 有時呢度教育就係話由佢自由發展，但係我哋有時就係可能俾幾個 plan 佢囉。我哋尤其教年幼小朋友嘅時候啊，我哋話千祈唔好俾佢揀，有時話即係佢揀鍾意嘅嘢，而係你俾個選擇佢。好多時我哋都係 A 同埋 B， A 冇我哋可以有 B， 但係我哋冇 C， 呢個都係好緊要嘅一樣嘢嚟嘅。因為如果你樣樣都有佢自己嘅時候，因為佢哋嘅小朋友嘅思考未成熟㗎嘛，我哋話十一歲留下個腦筍都未生埋啦，係咪？有時候就係有啲嘢俾佢揀又會好少少嘅，即係我有俾你揀嘅，但係係啦，咁當然啦，就嗰個選擇方面就 fix 咗啦，有時候係嘛。咁但係當然你話去到大個唔應該咁樣嘅，係咪？我哋即係好似投票都有權利啦，係咪？咁但係其實我哋投票都係得 A 同 B 嘅啫嘛，好多時你一樣嘅道理嚟嘅。有時有啲嘢唔係話你鍾意嘅樣樣嘢，我想去揀就揀到。所以好得意一樣嘢咧，就係點解即係亞洋家長好鍾意 planning 咧？其實我哋都係嗰一種嘅心態，好愛惜小朋友，好唔想佢哋行錯路，係咪？好想佢行翻一條啱嘅路，唔使跌得咁多，係咪？咁嚟到外國，即係嚟到依度生活嘅時候，你就會希望兩樣做好啲咯，係咪？兩樣都攞個平衡點咯，咁樣。咁啊，讲到呢、這、一个，头先讲翻先啦，呢一啲嘅演唱会啊吓，咁啊好多嘅即系不同嘅款式啦都有啊吓，咁啊其中包括咗，其实得近年咧都好中意有一啲嘅创作人啦，佢哋会开一啲嘅演唱会作品展嘅。咩叫作品展咧？因为佢哋系创作人啦，好似 Wyman 啊，佢哋系创作嘅，咁佢哋唔系唱歌嘅人，但系咧，其实佢哋手头上做过一啲好多好多好好听嘅歌曲吓，咁所以佢哋都会开一个嘅作品展嘅叫做，咁啊令到佢自己所创作嘅歌咧，揾翻歌手嚟唱嘅时候啦，咁啊当然其实佢哋创作人嘅歌系有好多啦，咁而好嘅歌亦都好多，咁所以呢啲作品展都系好受欢迎嘅，咁但系啱啱。

0: 聽到咧就係、是、即可能之前最出名嘅歪文啦，咁大家都知啦。咁另外有一個嘅作品展咧就係、是、陳輝陽喎。咁其實陳輝陽都係好一個好出名嘅作曲家。咁但係佢嗰個嘅作品展啱啱咧就喺呢一個嘅澳門方面就做咗嘅。咁初頭睇嘅時候咧覺得喂，我自己俾我揀啦，我諗都幾中意睇啲作品展，因為多歌手嘛係嘛，佢會有好多歌手去唱佢嘅歌啦，咁啊。即係睇多咗好多嘢咁，咁啊都好吸引嘅。咁但係咧，唯獨是佢呢個嘅作品展，我一睇咧，而家你 social media 好快㗎 ，OK？ 咁好多人就會講一啲嘅評語出嚟啦。咁當然啦，佢嘅評語你可以認同同唔認同嘅。咁其中佢講嘅呢個評語咧，我睇到現場嘅少少嘅片段啦，咁佢都有播翻少少出嚟嘅時候，咁我見到好多人嘅留言咧，我都會覺得都會認同嘅，因為有時咧作品展咧，可能你如果你嘅心態啦，我唔知你想去聽，你梗係想聽原裝正版啦，係咪啊？最好就係、是、你佢作俾個歌手嗰、那個歌手嚟唱，咁當然就最好啦。咁但係未必得噶嘛，咁多。啲歌手甚至乎有啲舊歌，佢哋都退出嘅，要佢承邀佢出嚟，佢哋都未必肯。咁所以你話揾第啲人去唱都仲可以嘅，即係你揾其他歌手去唱翻呢啲經典歌，我覺得冇問題。但係咧，可能你會想聽原汁原味，係咪會多啲咧？我會覺得我都會中意聽原汁原味多啲，即係可以改啲，即係有啲編曲。咁但係今次嘅作品前就被好多觀眾我睇到嘅留言咧，就係、是、會有少少嘅即系投唔系投诉嘅，即系咁讲啦，即系啲评价啦、评论就系话，哇，改到我都唔知道首歌系乜嘢嚟，因为咧，即系原来一首歌嘅编曲好紧要吓，一编曲一唔同咗嘅时候咧，其实成首歌可以好唔同嘅。咁啊，唔系搞笑啊，甚至乎咧，佢讲到其中一个 point 就系、是、容祖儿都入错咗自己只歌。点解咧？佢话因为我谂容祖儿自己都唔知嗰只系自己嘅歌，因为编到好即系哇。佢话一首慢歌变快歌，或者你嗰个 melody 入嘅旋律完全系唔系嗰样嘢嚟嘅，即系个节奏完全唔同晒。咁变咗你见到啲歌手去唱嘅时候，都有少少吃力啊，因为唔系自己原本嗰个嘅作品嚟噶嘛吓，咁啊全部改嘅，改到好似都几多吓，咁令到好多嘅观众就有少少意见啦，就话其实一个作品展可唔可以 original 少少咧，可唔可以唔好咁即系吓天花龙凤到，即系改头换面到一个点系连我都唔认得，甚至乎连个歌手自己都唔认得自己首歌咧，系咪？咁啊，睇下呢啲就系不同嘅意见，睇下你自己又中意啲咩啦。咁啊，10:01喎，原来咁我哋先听听报时信号，跟住转头翻嚟啦，我哋会有新闻简报啦，有精装快报，亦都会有阿拔嘅出现嘅，因为星期一有生活补充站啊，听下佢讲下啲健康资讯。咁啊，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倾过啦。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
0: 而家嘅时间系10:01。
2: 老婆咁夜仲出街
0: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2: 咁夜都仲有医，
0: 但佢哋一日营8:11保，夜晚仲可以唔系坐都可以开噶，
2: 劲方便、啊。
0: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1000个 Google 正评价，免费咨询3291-4945 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27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市议员选区预算透明度再受关注。卡加利市议会选区办公室的预算和开支披露再次受到关注。

0: 根据市政府资料，2026年每名市议员的选区预算是373,000多元，以支援市议员的职务，包括选区办公室员工的薪酬、传讯、研究、办公项目、出外开支、课程参与以及研讨会等等的开支。根据市政府 Council Accountability 制度，市政秘书处会公布市议员每笔相关开支的详细内容，包括时间、金额和供应商等等。部分开支亦有额外披露要求，包括款待活动需要陈列出与会者人士、非市政府人员所属机构以及业务的理由。向社区团体又或者活动捐款需要解释为什么属于社交礼仪需要。培训和进修的开支亦都要说明课程内容和市议员的职务关系。卡加里11岁男童 Parker 失踪，搜索仍然继续。虽然上星期发出的安柏警告时限已经届满，但家人和警方强调这个是警报系统正常程序，并不代表搜索结束、减慢了又或者紧急程度下降。截至昨日星期日， Parker 已经失踪了10日。他在7月16号在卡加里西北区附近失踪，安柏警告就在7月19号发出。当时亚省因应这宗失踪儿童案件的特殊情况给予豁免。报道亦指出，这宗个案原本并不符合安柏警告的法定标准，但省政府因案件情况特殊而批准发出警报。警方在星期日表示，失踪人口调查组已经联同前线警员制定搜索范围和调查步骤，包括走访社区、收集影片、呼吁市民提供线索等等。大市民拒绝以禁止酒类产品回应美国的关税。由记者张秀娟报道。
1: 阿省省长戴斯敏表示，不会以禁止美国酒类进口作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他在星期六全省电视台的节目中指出，将会由零售商及消费者自行决定是否继续销售及饮用美国的酒品。他表示，美国并没有禁止任何加拿大的产品进入美国，若果加拿大自设禁令，实在是非常不寻常的做法。戴斯敏强调，阿省的应对必须要冷静和审慎，逐一处理各行各业的问题，而不是过于情绪化。特朗普近日威胁下个月对多项加拿大的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并宣布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但不适用于美墨加协定的涵盖货品。
0: 班夫镇议会通过一项为期两年的试行计划，增加托儿服务。再由张秀娟报道。
1: 班夫镇议会通过一项为期两年的试行计划，拨款50,000加元资助最多10间新设的持牌家庭托儿所，希望能够舒缓超过200个家庭的候补名单压力。计划将会向新营运者提供5,000加元的补助，开业的时候先会发放2,000元，营运满18个月之后再会发放3,000元。镇政府表示，申请将会在未来数周开放。负责监管持牌家庭托儿的 Davis Child Care Society 行政总监 Susan Alson 指出，资助是重要的一步，显示镇政府认真扩展托儿的选项，但是只是靠金钱不足以解决问题。他强调，业主及共管物业的董事会限制是最大的障碍，尤其是班夫居民多数都是租客，需要获得业主同意才能够开设家庭的托儿，并指出 Camo 等地就没有类似的阻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精装快报。
4: 环球日报报道，最新一项调查表明，加拿大急症室医生的职业怠倦程度很高。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近半受访者说他们减少了工作时间，近10%的人已经离开了这个行业。今日发布的加拿大医学会杂志上的研究结果，源于2025年对所有省份和西北地区，但

0: 包括努纳姆特同育空地区的410名急症室医生进行的一项调查。在所有受访者当中 ,48% 表示减少了临床工作时间 ,20% 说暂停了急症医学工作。研究指出，女性和年轻参与者报告的怠倦程度更高，减少临床工作的急症医生亦都是这样。另外调查发现 ,65% 的受访者在情绪耗竭、人格解体和两者兼有方面得分较高。人格解体是指一个人感觉和自己的思想与身体脱离。研究员引述受访者指出，医疗保健系统崩溃，社会期望不切实际和工作场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职业怠倦的原因。这一项调查建立在先前对一个紧迫的国家问题的研究之上，在过度挤迫的急症室工作的医生正是经历职业怠倦，而至于一些医生不想再在这种环境下工作。从东岸到西岸，一众医生普遍表示，无论他们的执业领域是怎样，他们的工作都为他们带来了情感上的压力，其中一些人甚至感到痛苦。去年加拿大医学会的报告说，在新冠疫情爆发五年之后，加拿大医生入面出现了高比例的职业怠倦和抑郁症。代表医生和医学生的全国组织加拿大医学协会表示，他们2025年全国医生健康调查的数据指出，医生们仍然同紧过重的工作量、疲惫和职业怠倦作斗争，导致一些医生减少临床工作时间或者考虑完全离开医学行业。而在最新的调查入面，参与者年龄中位数是41岁， 54% 在安省工作， 14% 在灰省工作， 10% 在 BC 省工作。其中一名有份参与研究的学者就说，研究结果的主题就讲紧的是医疗系统已经崩溃。学者说急症科反复被提及，各界都说要弥补系统的不足，但资源更少，支持亦都更少，预计情况会继续恶化。他说对很多人来讲，急症部门的未来毫无希望，更加没有复苏的可能。与此同时，急症科医生亦都经常因为医疗保健系统更广泛的问题而受到指责，令到他们士气低落。研究指出，工作场所面临的挑战包括患者数量过多、等候时间过长，导致患者在走廊和候诊室接受评估，造成护理质素低下。其他挑战包括缺乏初级保健机构对患者进行后续跟进，以及专科诊所预约机会减少和等候时间过长。另外，各级医疗机构亦都缺乏问责制，愤怒的矛头就指向了医院和政治领导人，偶尔亦都会指向病人。与此同时，研究亦都介绍了参与者讨论到帮助到他们留在急症医学领域的策略。普遍来讲，包括减少轮班工作量、承担新的职业角色和更换医疗机构。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奇英会为你提供多元化及精彩的文娱康乐活动，包括节庆大型活动、多元文化交流、社区讲座、兴趣班、社交关怀小组及旅行团等，让你培养兴趣、发挥专长、结识新朋友，让生活更加充实。欢迎你加入奇英会成为会员，不但可以享有专属福利，还可以参加会员专享活动。活动详情请留意奇英会的宣传资讯或致电403-269-6122。
3: 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

0: 言情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1: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派模仿到舞台 FIFA 出道的这两年真的过得很急速，但庆幸的是每一步都有大家同步，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今期第三位 FIFA 的

一早长大成男人嘅 MC， 一早变得坚强，学识武装自己嘅 MC， 又点解会为咗一个女人而喊呢？今个礼拜第二位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我哋成长嘅过程入边，都俾人灌输要踏实，就连提及自己嘅梦想，都要自嘲成妄想。但上听话唔系咁噶，今个礼拜冠军姚卓菲嘅《想飞之内心独白》。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我下一站落车啦！
2: 喂，咁赶去边啊？
1: 去生活补充站咯，食多啲唔同维他命嘅知识，个人都靓啲啦！
2: 喂，好似几正咁啊！
3: 喂，等埋我，我都要去补补佢啊！喂，
4: 生活补充站，
5: 一嘅生活补充站嘅时间嘅，咁今日咧都会喺空气中咧同大家系分享另外一啲嘅有趣啲嘅问题啦。咁由于而家嗰个嘅即系科技啦，可以话系越嚟越发达啦，咁可以接触到一啲唔同层面或者唔同地方人士嘅机会咧，亦都系比以前嚟讲咧系相对地系大咗好多噶。咁我自己本身咧都可以话系有好多，即系以前都可能系通常系入嚟去问下嘢啊，又或者系去做一啲即系本地上面一啲唔同嘅讲座啊，咁接触到一啲人士咧，可能会对某啲嘅健康方面啊，又或者药物方面一啲唔同嘅问题咧，都会系去问啊。咁但系而家嚟讲咧，由于科技发达啦，咁所以咧喺即系网上面嘅咨询啊，亦都系比较多啲啊，或者系比较流行一啲，甚至乎咧可以话系有好多可以接触到，除咗话系本地嘅人士嚟讲咧，譬如话系其他省份啊、其他国家啊，都可能咧会有一啲唔同嘅咨询啊。

又或者是对某啲嘅大一啲嘅公司啊，去做一啲唔同嘅讲座啊，可以接触到一啲唔同年龄嘅人士啦吓、又或者佢哋咧喺当地嚟讲，或者系佢哋工作上面有一啲唔同嘅需要，或者唔同嘅问题咧，可能会系比平时嚟讲就咁喺本地嚟讲咧。是会有一啲唔同嘅睇法，亦都系会有一啲唔同嘅关注咁样。咁所以咧喺空气中咧，同大家可以系去分享一下啦，一啲嘅有趣啲嘅问题吓。咁、可能平时嚟讲咧，就会比较少接触到一啲嘅。咁但系原来咧喺一啲唔同嘅层面啊，唔同嘅工作上面需要啊，唔同嘅年龄啊等等咧，都可能会有出现啲唔同嘅问题。咁亦都趁住呢啲嘅问题嘅出现咧，可以提醒大家咧，可以系做多少少嘢咧，嚟到系作好一啲嘅预防噶。咁讲紧嘅咧，譬如话系最多人关注或者系最热门嘅话题咧，特别多人咧系留意嘅话咧，就系、话譬如话一啲嘅黄热嘅预防疫苗啦，咁啊英文就叫做 yellow fever 啦。咁点解特别系讲呢一样嘢咧？咁样，咁其实同其他唔同嘅药物啊，或者其他唔同嘅旅游疫苗咧，系有所不同咧，就系话某啲嘅国家咧系真系如果你冇呢一个嘅证书证明你是打了这个黄热的话呢，其实呢它是有机会是会不给你入境啦。那对于某些人士啊，无论他们是去旅游又好啦，或者工作又好啦，那可能呢都会是出现一些比较麻烦的比较不方便的场面。那可能呢他会说哦，给你入境都得。咁但係呢就要喺即时呢当地海关嗰度呢要打针。咁究竟你又会唔会信得过当地嘅疫苗啊，又或者係佢哋嘅嗰个嘅documents 方面啊，嗰啲文件方面啊等等呢咁样。咁当然都见仁见智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呢要提醒大家嘅呢，就係话哦，呢一隻嘅疫苗呢唔係话哦，我而家想打啊，你可唔可以同我打啊，咁样就可以即刻可以打㗎。咁亦都係因应你自己本身嗰个嘅身体状况啦，你嘅年龄啦，你有冇食其他嘅药物啦，特别要注意就係譬如话免疫系统方面啦，又或者係你自己本身嗰个年龄呢，如果係60岁以上嘅人士呢，就唔建议接种呢一个黄热嘅疫苗㗎。咁因为呢接种呢个嘅黄热嘅疫苗啦，係每7人当即係每10万人当中呢，有7人呢就会係有严重嘅反应，甚至乎係会致命㗎噃。咁但係如果你唔接种嘅话呢，如果去到当地係有呢一个嘅黄热病嘅话呢，咁其实你即係去到当地嗰个嘅危险性呢，每10万人当中呢就有50呢係会有严重嘅反应同埋致命啦。咁所以呢对于一啲嘅人士嚟讲，如果你係去譬如话举个例啦，去南美洲啊，又或者係去非洲，諗住係去爬山啊，又或者係去睇大迁徙啊等等呢，咁其实呢呢啲可能有机会好多嘅即係除咗本地人士啦，都有好多其他网上面嘅人士呢，都係因为哦退休啦，想话去即係去多啲嘅闲钱啊，多啲嘅时间啊，可以去一啲比较刺激啲嘅旅游啦，去一啲即係梦寐以求諗咗好耐嘅唔同嘅活动啊，咁样譬如我动物大迁

晒啊等等，咁其实大家都好想去感受一下嗰个大自然嗰啲嘅力量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系之前冇做好一啲嘅预先嘅准备嘅话，你真系等到退休啦，六十几七十岁啦，咁先至话决定去呢啲嘅地方，原来佢哋系要接种。呢啲嘅疫苗咧，譬如黄叶本身你接种咧，都会有潜在嘅危险，尤其是系年长嘅朋友咧，其实我哋唔建议佢哋打呢个嘅黄叶针啦。咁所以咁点算咧？咁其实好多时候咧，都会喺一啲嘅讲座啊，或者一啲嘅公司嘅一啲嘅机构嘅咨询啊。会提佢哋啊，你虽然未到退休年龄，但系咧应该。

又由于去出外公干需要嘅啲疫苗咧，其实亦都应该同时考虑一下咧，就系、是、接种呢个个黄热嘅疫苗，趁住后生就要打定啦。因为你其实都会諗住哦，年纪大啊，我哋而家去出去旅行其实都非常之方便啊，或者佢哋嘅安排都係相当之好啊。有啲嘅国家其实佢哋已经係发展到嗰个旅游业呢，係比起十几廿年前可能真係先进好多，咁大家都想去。咁呢啲嘅疫苗呢，尤其是規定一定要接種的話呢，其實最好都是後生的時候呢，趁住一來呢就是有公司的藥物保險啦、有機會呢是會包多啲啦。咁另外呢就是我哋身體本身未出現一啲長期嘅或者係唔同嘅病患啦、年紀啦咁樣呢，亦都係趁住可以接種嘅時候呢就最好接種咗。尤其是黃熱呢個嘅疫苗啦，係接種咗就係 lifetime 嘅，係一世嘅。咁所以其實而家我見到好多啲嘅後生嘅朋友啊嚟到係咨询嘅话，就算佢系去一啲唔需要黄热嘅地方，咁但系都会觉得佢哋嘅旅游嗰个习惯咧，唔系净系去日本啊、去法国啊购物啊嗰啲嘅话咧，都可能会建议佢哋提一提佢哋，喂，其实虽然而家今次呢一个嘅旅程咧唔需要呢一样嘢，咁但系有冇考虑一下，趁住自己仲打得到呢啲嘅疫苗咧，又或者系有呢个嘅药物保险嘅时间咧，会唔会考虑系预先接种咗佢，等到你第日真系有需要嘅时候咧，咁你唔需要担心啦咁样。咁呢啲其实都可能系话即系比较。近期嚟讲咧，系比较常见或者系枕住都会有人问嘅呢一方面嘅问题，咁所以咧我都觉得几有趣嘅。由于我哋自己本身嗰、那个嘅旅游嘅习惯啦，可能同十年前、十几年前、二十年前咧，系真系改变咗好多。同埋我哋嗰个嘅旅游方面或者交通方面嘅发展亦都係好咗好多。咁所以呢啲嘅药物方面嚟讲呢，近年嚟讲呢，特别呢就係嗰个嘅需求会係大啲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周不时都会话有某啲嘅疫苗又话冇货啦，尤其是啱啱早几个即係早半年左右啊 ,COVID 完咗，开返晒所有，即係好多出外旅游都即係大家都会系好著弱去旅行嘅时候呢，某啲嘅旅游嘅疫苗呢真係会有短缺嘅问题㗎。咁呢个即係呢啲唔同

问题啊，又或者系见到一啲嘅人嘅关注啊，或者系佢哋个本身佢啲唔同嘅职业啦，唔同嘅地方啦吓、啊，都会系接触到一啲唔同嘅朋友啊，咁样咧就会见到佢哋有唔同嘅需要，所以咧就喺空气中咧，今日同大家嚟分享一下，我都觉得几有趣噶。咁其实亦都系喺网上面做好多唔同嘅讲座啦，吓、啊、见到有啲其他唔同嘅问题咧，原来都有咁多人关注或者系去问呢一方面，譬如话系除咗个三高嘅呢啲嘅疾病之外咧，有啲可能大家我比较少留意一啲嘅，咁但系其实咧，原来真系会多啲即比较多人咧系去讲啊，或者系想知多啲嘅问题。咁但系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到咗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再喺空气中咧同大家讲下其他啲有趣嘅问题啦。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4: 每年八月第一个礼拜一是亚省的 Heritage Day， 亦即是大家成日讲的 Civic Holiday 长周末。这个节日起源在1974年，当时亚省政府为了感谢和表扬不同族群对这片土地的贡献，特别设立了这一日来庆祝多元文化和历史背景。今年8月3号当日，全省各地都会举办大型的文化活动，例如卡加里的 Heritage Day Festival 和 Heritage Park 的传统表演，等大家透过美食、音乐和歌舞认识亚省多元包容历史。在放假休息的同时，一起感受下亚省丰富的历史底蕴。这
5: 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的是一家人。今日有 KK。

嚟到早上嘅10:32，翻翻嚟第二部分一家人嘅节目时间。当时星期一咧，继续听到琪琪嘅声音嘅。咁啊喺呢个部分啦，咁啊将会咧首先同大家预告下啦，会讲下啲健康资讯啦。咁啊稍后时间，咁啊亦都唔少得啦，继续同大家讲下啲好热门嘅话题。咁先讲讲一啲天气方面嘅嘢先啦。系我头先都未讲个天气，而家几多度？估下先吓。咁啊，我哋接住落去嘅呢个上个礼拜开始啦，都系开始好炎热啦吓。咁啊，现时室外气温上升到去23度嘅，吹紧每小时11公里嘅东风，湿度方面咧系33%嘅。咁今日咧嗰个嘅气温咧，最高气温咧将会咧系预测上升到去28度嘅。咁喺咩时分左右咧？我而家暂时睇咧就系下昼嘅3点到5点钟啊，至6点钟。其实最热嘅天气咧都系4、5点，我发觉即系嗰个黄昏，嗰都唔系黄昏，都未黄昏啊！即系而家日即系喺夏季嚟讲，但系咧喺4、5点咧真系哇好热啊！6点嗰啲时间咧，咁啊直至到去晚上开始要9点啦，开始先至会开始回落嘅。咁我哋日落时间系9:29，咁啊所以咧都要等待少少，今日我哋先至可以凉翻叮叮啊！咁啊气温会降翻十

几度。咁啊，虽然我哋都叫好热吓，都几热，但系好在咧就系夜晚黑嘅晚上咧，其实都会凉翻嘅。虽然我哋近排冇乜落雨，呢、这个唔系咁好啊，因为开始发觉啲草地开始干干地，我靠天然嘅雨水，但系跟住发觉唔系好得，开始几干下咁，咁所以咧大家就要即系留意一下啦吓，咁啊，同埋淋水即系嘅时间咧，我哋都有喺呢一个即系电台里边啦，听到呢、这个市政府讲广告嘅时候，你都会知啦，咁佢都有教过大家点样去唔同嘅时段啦。如果你揸住个花洒，即系嗰种淋花淋水咧，系冇问题。其实点样都得嘅，咁但系就唔可以用洒水器咯，因为如果洒水器嘅话咧，佢就有限时间嘅，譬如你单日啦，你系双日啦，set number嗰个嘅，你自己嗰、那个门牌系单数定双数咁样啦，佢会有分噶。咁如果想知道多啲嘅话，你可以去到 calgary.ca 啊，咁啊去上网睇一睇，咁你会知道大约嗰个情况。我啊，几时如果我想开一个洒水器系几时咧？因为最近我哋而家今个礼拜啦，下可能都需要啦，因为冇乜雨水啊。咁啊，暂时嚟睇系 0%， 暂时睇。咁同埋气温都系维持住喺听日会最热啊，暂时有30度。咁而星期三到星期五啦嘅最高气温大约都系27度至到28度左右有嘅。天气比较炎热少少，咁但系咧，但系对比嚟讲，我哋 Calgary 咧算系幸运嘅，因为咧过去嗰个礼拜咧，我睇咗好多 Edmonton 方面嘅一啲报道啊，睇到好多 social media 啦，又弹出嚟啦吓，咁啊见到佢哋哇遭遇都几惨，因为咧佢哋其实有少少似我哋过往，我哋都试过嘅吓，咁但系我哋今年就冇咁夸张啦，啊，就算系落雹都好啦，喺度咁啊，落嗰一次嘅喺南部方面，咁啊，但系就唔系话好夸张，或者喺我哋大型活动，尤其是喺 Stampede 嘅期间啦，都唔系话好多嘅阻碍啊，即系唔会话哇突然之间要取消去到一个地步。头先我所讲啦，香港嘅演唱会要取消系咪啊？因为如果打风嘅话，咁其实喺 Calgary 方面一样啊，因为原来喺 Edmonton 啦，大家都知佢有一个比较大型啲嘅场地啦，佢哋嘅球场都会比我哋大啦，系咪？尤其是系户外嘅球场啦，因为佢哋有一个系可以足以做本身吓真正世界杯都 OK 嘅场地咁。咁但系咧，佢哋举办嘅演唱会咧，就因为咁样咧而有好多要半途都要告终吓，因为突然其来咧，你知道我哋嗰啲 thunderstorm 系嚟得好快噶嘛。咁佢哋令到导致到都好多损失咯，因为大家会知喺呢个暑假呢啲期间，七八月系好多 festival 嘅，每逢礼拜六即系六日啦，个礼拜嘅时候啦，又或者系佢哋更加多大型嘅演唱会咯，咁系好受到阻碍啊吓，咁啊佢哋落咗好多场嘅大雷雨啦，首先我见到。咁啊导致到佢哋呢啲嘅大雨导致到大风大雨咧，系令到好多嘅设施，净系我睇到净系摧毁，好恐怖啊！净吹到，其实我哋感受到噶，即系最大风嘅时候，我哋都会连个垃圾，即系连个成个厕所都吹起埋，个垃圾桶啊，所有嘢吹起晒，咁所以系好恐怖啊！那个，咁我直头见到咧，嗰啲闪电啦，有啲睇到啦，系劈咗落去个市，即系直情喺民居嗰度啦，咁啊，直情系打咗落去睇到。砰砰声啊！如果你喺屋企嘅话，真系吓死啊！因为喺条街度，你隔篱见到佢打啲雷落嚟咧，系砰砰砰咁样啦，即系佢哋仲够胆影，我真系匿埋即刻，或者都好惊。如果真系打咗落间屋度，系咪点算咧？系咪？咁所以咧，对于外文道嚟讲啦，呢段时间系几受到呢一个嘅天气方面嘅影响啦，令到佢哋好多大型嘅户外嘅活动啦，都因而取消啊，同埋有好多嘅嘢都要可能直情系摧毁咗添啊吓，咁啊要去修补。咁好多嘅即系其实调翻转头咁讲啦，如果咧啲人咧想嚟周末啦，想去即系要做呢啲嘅活动嘅时候啊，或者上嚟都系开心一下啦，唔使话即系每个周末都而家好似 Edmonton 落雨啊咁样嘅时候咧，就叫佢哋不如你嚟嚟 Calgary 啦，近近地系咪啊？几个钟三个钟头唔使咁样车程咁样，你可以嚟欢度咗你嘅周末。起码我哋啦，近排即系近排啦吓 ，touch wood 我哋都好好啊天气。除咗系因为即系烟雾啦，因为佢哋嘅烟雾比我哋更加犀利，咁我哋都有嘅，但系起码都降低翻啦吓，唔系话。

0: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哇，这碗牛肉粉香到不得之了啊，因为这里是越南宫，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吃过一次就回不到转头了。现在还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元就送你一张5元的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2: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嚟到早上嘅10:42啊，咁啊，近排天气都好热啦，我哋都成日都同大家讲咧，就系话嗰个气温好高啊。咁啊，当然唔使谂啦，嗰个 UV 指数啦，我头先冇讲，都系属于高，未需要极高啊，去到7度啊，今日。咁所以我哋而家喺夏天最紧要做嘅嘢咧，就系乜嘢咧？就系要做防晒啦吓。咁啊，其实做防晒呢一样嘢咧，都系非常重要。唔系单止话系贪靓啦，咁其实对于皮肤啦，我哋咧即系晒伤咗之后咧，其实有好多嘅后遗症啊。咁啊，尤其女士，我哋嘅身体状态啦，其实我哋一晒伤或者你直情晒到嘅话咧，好容易点啊？梗系出雀斑啊！呢样嘢最惊吓。其实身体好多地方啦，而家都会发觉啦。以前咧就系觉得块面好重要啊，其实唔系啊，手脚都好重要噶。因为咧啲手脚咧晒咗之后咧，你发觉咦？啲手脚会出斑噶，系啊，啲手都会噶，咁所以咧都系最紧要就系、是、预防性于治疗嘅，咁我哋就唔好等晒伤咗之后咧先至去做补救，咁我哋应该咧就系、是、事先咧已经系做好咧呢一个嘅防晒嘅措施啊。

但系你一样嘢咧好紧要啦。咁我哋咧就话，我做咗防晒，但系有时真系唔记得咗噶嘛，即系可能即系一次失败咗嘅时候就晒到啦。咁其实最紧要咧就系一样啦。专家就同我哋讲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是、如果你真系啦唔小心吓，唔记得咗嗰日就晒伤咗，咁你发觉一晒到就会两只色啦。首先系咪啊？咁啊呢个时间啊，你会觉得诶、死啦，可唔可以即刻去做一啲嘅防，即系嗰个嘅补救嘅方法咧，我即刻做翻啲美白先，即系即时做美白咪可以减退翻嗰个嘅伤害啊！咁但系专家就警告啦，如果你真系即刻晒咗之后啦，即系有少少咦晒过黑咗咯，晒伤我甚至，咁你千祈咧唔好喺嗰个时间咧去做美白啊！

0: 因为咧咁样嘅话咧，反而咧就会咧系你喺嗰个嘅情况底下啦，反而咧会系伤害到你嘅皮肤。咁其实晒伤咗，我哋都知道啦。其实
1: 做个开心达人，
0: 最紧要嗰个嘅其中一个嘅嘢咧，就系要去帮我哋嘅皮肤啦去降温先。咁有几样嘢其实几好用嘅。如果你真系唔觉意晒伤咗，而你冇特别去买啦，咁当然啦，你喺现成嘅喺呢个嘅市面都买到一啲系帮助 after 即系佢个叫做你sunscreen 啊，或者即系冇你唔搽 sunscreen 而可以即系话，如果你 burn 咗皮肤嘅时候咧，佢会有啲叫补救嘅方法嘅药膏嘅。咁你可以现成买到去搽嘅，咁而你如果冇嘅话咧，最简单啦，咁我哋都系用翻一啲即系可以冰一冰佢啦，我会普通你即系冻水或者冻毛巾啊，去降一降温先，我会帮自己手。如果你乜都冇嘅时间，系咪啊？降一降温啦，跟住就搽翻啲普通嘅，最少都会我哋要搽普通嘅一啲护肤帮帮忙，但系小心啦，就唔好立乱搽啦。嗰啲时间唔通啊，即系唔好系搽花士领啊嗰啲啦吓。咁啊，最好系搽啲咩嘢咧？其实可以简单嚟讲咧，屋企有嘅话咧，用芦荟咧，亦都系好好嘅一样嘢嚟嘅。甚至乎有啲人咧用新鲜嘅芦荟，佢即系屋企有芦荟嗰啲人咧，即系搣咗个芦荟嚟搽落个身度都，即系其实都得。咁但系你可以买啲有芦荟膏啦，叫做啦，咁嗰啲其实好百搭嘅，都用得嘅。嗰啲就可以即刻搽落啲皮肤度咧，就可以帮助啦，即系嗰个降温啊。咁但系小心啦，千祈啦，就系我哋做嘅就系个补救方法，应该系帮佢去即系降温去护肤翻先，千祈唔好即时啦去做一啲咁刺激嘅嘢啦，因为咧其实我哋做美白啦系一啲好刺激嘅成分嚟嘅。又话通常你会美白嘅成分有啲咩咧？我哋系维他命 C 里边啦，咁我会有啲咩好似柠檬啊，我哋会话呢啲嘅物质啦系会帮助到美白。咁但喺嗰啲时间咧，我哋系唔会咧将个皮肤去已经受损咗啦吓，咁我哋唔应该咧即时咧去做美白咧再更加伤害㗎。

咁而咧，我哋咧其实咧喺好多讲到去美白嘅成分啦，咁呢个系之后啦。如果你真系好伤嘅时候，我哋就唔应该美白啦。咁而喺之后啦，你好翻啦，你发觉已开始嘅时候咧，咁我哋会可以亦都做翻一啲美白嘅步骤咯。咁我哋咧其实喺帮助嗰个黑色素未形成嘅时候咧，有好多嘅嘢咧系可以帮助到嘅。其中咧就系黑色素合成中啱啱成长嘅时候咧，如果你发觉啦，咁我哋可以咧就系用呢一个维他命 C。咁啊，可以中途帮佢还原嘅。咁其实维他命 C 嘅原理咧，就系可以复原咧佢一个有个褪色啦。咁啊，黑色素嘅变黑嘅过程咧，其实咧系一种连串嘅氧化反应啦。维他命 C 咧就系一种褪色还原剂嚟嘅，佢可以将已经咧被氧化咗黑色嘅黑色素啦，透过化学原理咧去还原变翻做冇色噶。咁啊，清除氧化自由基，咁啊喺一个紫外线诱发嘅自由基嚟嘅，咁啊阻碍咗黑色素咧继续咧。是变心啊，咁所以我哋会见到好多美白嘅产品当中咧，亦都包括咗咧呢个维他命 C 喺入边嘅。咁如果咧你话啦，我哋嗰啲黑色素去到一个阶段咧，就已经咧系开始咧就系沉淀咗咯，会比较耐少少嘅黑色素嘅话啦，就可以用另外一种咧叫做杜鹃花酸啊。咁啊呢一种嘅杜鹃花酸咧就系针对咧已经沉淀咗啦、过度活跃嘅异常色素啦。咁啊例如咧就系发炎咗之后留低嘅一啲黑豆斑啊、印啊、好深色嘅斑点啊。咁呢一种咧就会系即系一个嘅杜鹃花酸系有帮助嘅，因为佢带有温和角质啦，更加可以有更新嘅作用啦，加强咗表皮扫走嗰啲即系黑色嘅原嗰个角质啦，咁啊留低粒喺面即系我哋底层啊白色嘅皮肤啦，重新咧系显露出嚟嘅。咁而另外咧，亦都会有一啲嘅方法啦，咁就系咧就系用一个 LED 灯吓，咁啊而家好多时咧我哋都会晒灯，用灯光。的方法去帮助。但系呢个 LED 灯，譬如我哋有一啲而家嘅面罩啦，都会有一啲光噶嘛。咁其中包括咗就系绿光。其实绿光咧系可以做到温和美。

0: 200嘅作用嘅。咁但系咧，只属于咧就系保养性质啦，唔可以咧就话好似话，我要完全退班得唔得咧？就未必得啦吓。咁佢可以抑压黑色素嘅活跃程度啦，减少黑色素咧就系聚积啦，咁啊亦都可以帮助咧系淡化少少嘅黑色素嘅，咁啊令到我哋嘅皮肤更加透亮明亮嘅，咁就系用 LED 灯嘅方法啦。咁当然啦，我哋话预防胜于治疗，咁最紧要就系决绝啦，就系、个防晒。点解我话出街好似我而家自己都会系必须就系搽咗防晒先咧？虽然唔系话贪唔贪靓嘅问题吓，咁对于皮肤嚟讲咧，都系做好一个准备啦，就最好就即系而家烈日当空都好劲噶嘛吓，咁就系保护咗自己先。咁同埋记得咧，就系可以补水啊！除咗防晒之外啦，我哋亦都可以每日嘅喺嗰个嘅护肤品当中咧，夜晚黑啦，喺你落咗即系洗干净块面嘅时候啦，我哋都会查翻头先所讲啦吓，有美白作用嘅，好似维他命 C 嘅一啲嘅产品啦。咁啊同埋记紧咧，就系要补水啊吓，唔好令到皮肤咧就系变暗黄啦。咁同埋啦，我哋都紧要啦，避免就系食高糖嘅食品，因为糖分咧系令到身体出现炎症嘅其中一个好主要嘅诱因。即是不想自己成日啲皮肤不好啊，或者呢一个我哋知道湿疹啊敏感啊好多时候都是我哋真係少食糖为妙。咁尤其是就係呢啲嘅精制糖啊，有多人就有啲混淆咗佢就话喂你又话唔食糖你又食生果咪有糖囉。要记紧啊，好多嘢嘅成分里面都会有糖，咁但係呢我哋尽量避免嗰种糖呢係精制嘅，咁即係话额外添加，即係好似我哋一啲嘅手摇产品啊飲品啊嗰啲就额外添加嘅糖嚟㗎，咁嗰啲就唔好嘅，咁但係呢喺生果里面我哋搵到嘅果糖呢其实係健康嘅，咁只不过都要揀啦，我哋话果糖都有好多种啦，有啲比较劲啲嘅，譬如我哋食西瓜，其实而家暑期期间食好多西瓜系咪？咁但系西瓜个果糖其实几重嘅，咁所以都要好小心。咁最好嘅生果个糖分比较少嘅，又高氧化嘅，介绍过好多次噶啦。其中包括咗就系所有嘅莓类啦，就系好似草莓啦、蓝莓啦，咁亦都包括就系好完美嘅花生，我觉得好正嘅就系呢个奇异果啦，尤其黄金奇异果啦，咁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嚟嘅。时间嚟到10:51啦吓，记紧啦吓，喺咁猛烈嘅底下，即系嗰个嘅太阳底下，记紧要做防晒啦。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老婆咁夜仲出街
3: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2: 咁夜都仲有牙医？
3: 緊係，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8:00开到夜晚11:00，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2: 咁真係劲方便喎。
3: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5: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6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00播出。
6: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呢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最后一部分嘅一家人节目啦吓，咁啊最近咧听到林家谦翻唱呢只歌嘅时候咧，我都好中意，因为其实本身都好中意小时候呢一首歌，唔知大家又有冇翻翻去童年时间嘅感觉咧？10:56咁啊，其实最后一节啦，想讲翻咧就系、近嚟放假，即系暑假期间啦，都睇好多剧集嘅，尤其是喺 Netflix 方面嘅剧集啦。咁啊，又睇咗好多，我自己本身好中意睇一啲 documentary 啦，因为咧你会发觉咧，即系尤其是呢啲嘢通常发生喺边度咧？通常都发生喺美国嘅，咁我又相信系因为美国方面比较 open 啲啦，即系佢哋会将一啲嘅案件啊可以攞翻出嚟啊，甚至乎系一啲系法庭上面嘅影片啊，都可以卖翻出嚟啦，喺自由社会可能系，咁啊，因为我哋好多地方唔得噶嘛，有啲法庭嘅嘢系要保密噶嘛，我哋有时就话，连相都唔准影噶，应该唔得噶嘛。咁其中包括咗咧，就係佢哋係可以嘅，甚至乎咧我即嗰啲受害者或者佢哋啲人咧都可以用，即嗰個都係自己版權嚟。我心諗有啲，咁當然咧有啲就唔得啦，即係有啲冇嘅時候就冇啦。你發覺即係佢哋唔應承咁，但係有啲你發覺咧嗰啲嘅即案件嘅嗰啲兇手又好啦，點都好啦，佢哋都會做翻個 documentary 嘅。我相信咧，我都話。佢應該係會有錢分翻啦，咁所以都係一個其中嘅一個目的，點解佢哋可以做到呢啲咁真實嘅？你成日都會見到呢啲原裝正版出嚟嘅 documentary 咧，都係喺九成都喺美國發生嘅啦。咁唔係話其他地方唔發生啊，只不過就冇咁自由度咁高，可能做到一啲嘅即係劇，即係整翻個 documentary 俾你睇到，片段都冇咁多。咁啱啱睇咗嘅，其实喺Netflix 上面其中有几个都几出名嘅，即係好多时好出名做啲咩呢，都係一啲空案啦、我自己有睇过啦，咁亦都睇过呢係有嗰个嘅同一啲嗰啲好極端嘅叫咩極端戀人啦，即係嗰啲分咗手之后啊，即係做咗啲好恐怖嘅事嘅人啊，或者係嗰啲嘅事件啊，咁有好多都几峰回路转嘅，直头呢就係睇到你啦，都会觉得仲比呢一个嘅电视嘅连续劇嘅劇情更加驚嚇嘅，都有嘅，睇过几次，即係有几个佢做得几好嘅呢啲嘅 documentary， 因为呢佢一开头嘅时候呢，佢真係好似做到一个悬疑劇，你唔当然啦，首要条件系你唔知道呢件案件先咯。咁你由开头睇嘅时候咧，佢慢慢去讲呢件案件出嚟，揾翻一啲当事人去解释呢啲案件。咁但系佢唔会话俾你听个结局系点噶嘛？你都真系好似睇紧戏咁样嘅，即系佢去到一步。

0: 我一步话俾你听，哦，跟住咧，你发觉系咪件事系咁啊？原来唔系咁噶，原来有另外一个方向系咁样嘅。咁到你睇到嗰度嘅时候啦，你以为嗰件案件系咪真系咁咧？又唔系，峰回路转，又有啲嘢发生啦。咁所以咧，你一路跟住嗰个 documentary 睇嘅时候咧，同睇戏系一模一样噶，即系高潮迭起。你要以为，哎，系咪真系就咁样完结咧？原来唔系啊，有下一步。原来你发觉背后更加多嘅故事。咁你会睇到，其实也都是一样嘢，就是人性的险恶，有时都几得人惊，即是你会发觉吓咁都得嘅咩？或者通常都会发生在一啲你最亲嘅亲人身上嘅时候，你会觉得其实几惊嘅嗰种嘅惊咧，同有时比好似啲人所讲吓，比睇鬼片仲惊啊！人都是一样啊，人唔系好恐怖，即系鬼唔系最恐怖，人先系最恐怖。好多时你睇完呢啲嘢，你都会觉得嗯，的确系嘅吓，咁啊。因为而家嚟到十一点啦，下次介绍几套俾大家，你有兴趣嘅时候，好似我咁去睇一睇啲好奇怪、好奇特，好似睇紧剧比剧集更加好睇嘅 documentary 吓。好，嚟到十一点钟啦吓，系时候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咁啊！琪琪留待星期三嘅时候再同大家倾个偈啦。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2: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十一点。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是换新屋顶和修补屋顶的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的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的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 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主持人李兆坚报道新闻。联邦政府会向加西米拉西部木材产品公司提供1亿贷款，协助公司应对关税及贸易不确定性。财政部话会向公司提供贷款，协助公司满足近期需求，包括重建原木库存。公司在亚省及 BC 省经营3间木材加工厂。本国林木业直接受到美国高关税的冲击。财政部同时话，国内软木业亦正受到全球贸易争端的重压下苦苦挣扎。Mila 公司主要从事出口业务，有大约420名员工，以及透过维护与咨询工作为几百人提供就业机会。厄泰华话，贷款有助于公司保住上述工作岗位，以及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Mila 是透过厄泰华大型企业关税贷款机制获得资金的其中一间公司。上述100亿基金机制同时正在协助安省阿高玛钢铁公司调整产品生产线，减少对美国客户的依赖。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公布一种朱古力要下架。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公布朱古力製造商吉百利 Cadbury 有一款產品因為沒有標示含有開心果而要下架，涉及的產品是每包38克裝的 Jerry Milk Oreo。 當局有收到有人吃了這款產品之後出現過敏的報告，呼籲有這款產品的人將產品丟了它，又或者是拿回去購買產品的商店以獲得退款。加拿大食品检验局正在进行食品安全检查，会确保这款产品全面

0: 下架。本国去年爆发涉及某啲牌子嘅开心果同埋含有开心果产品嘅三门氏菌疫情，多人因为受到感染而要入院。
1: 法国巴黎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三名女子受伤，一名男子涉案被捕。法国内政部长雷诺兹话，一名男子用两把厨房刀袭击三名女子，其中两人重伤。社交平台流传片段，一名留有长发、身穿米色运动服的男子，双手各持一把刀，刺伤一名年轻女子。雷诺兹话，未知男子犯案动机，警方目前无法确认对方的身份，话他在被捕的时候语无伦次。在香港新闻方面，香港上月出口按年升幅加快至 54.3%， 进口按年升 45.4%。 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2: 本港外贸表现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强劲需求。本港上月出口按年升 53.4%， 较五月加快 12.6%， 进口升 45.4%， 较五月扩大 3.4%， 分别连续三个月和四个月录得超过 40% 的升幅。上个月本港输往亚洲的出口按年升 54.4%，当中出口到台湾和新加坡分别升近 80% 和 83%， 出口到美国增长超过一倍。另外香港由越南、韩国的进口升超过一倍和近两倍。今年上半年出口按年升 39.1%， 进口升 40.6%。 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蓬勃需求应该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然而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值得注意。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预计，即使下半年进出口增速轻微放缓，但相信仍然会处于高位。
3: 短期里面供应新晶片产能又不是真的很容易能够即时去增加，需求其实都见到全球的 AI 相关企业其实都继续是在这方面有加大投资的。这两个的因素都令到下半年即使可能那个步伐可能有轻微的放缓都好，但是维持在三至四成的一个水平的机会都是比较大的，代表着全年来讲受到一些晶片需求的一个转口的带动，香港的进出口相信都继续会是在三成以上的一个数字。
2: 本港的第二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今个星期稍后公布，吴卓恩预计增长大约 3%。
1: 新闻报道完毕。
4: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5,332.78，跌36.3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071.84，升124.59。纳斯达克指数24,840.3，跌135.32。S&P 500指数7,396.5，跌15.41。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207.18，升243.95。纽约期油每桶83.34美元，跌6.17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78.6美元，升7.8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5.9，对人民币4.79，对港元5.55，对台币22.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6: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的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 董达成同埋 Joseph 江大伟。两位早晨。
7: 早晨。
8: 大家早晨。
6: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中东局势嘅最新进展。咁目前嚟讲，美国同埋伊朗呢就暂停咗互相袭击。咁但係德克兰对

0: 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停火动机仍然是抱持怀疑态度，亦都是强调会以牙还牙。咁伊朗方面同时都话呢，并未同美国谈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只是容许经许可的船只通行。咁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继续以 AI 生成的图像来到威胁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咁美方就话会保留所有嘅军事选项。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目前嘅中东局势，接住落嚟会有点样嘅进展呢？又会对于全球嘅能源市场或者经济有咩影响呢？咁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
1: 大家喺度对峙啦，即系玩紧个 chicken game 啦，即系斗眨眼嘅游戏啦。咁就大家就本来就话我哋暂时停火啦，就不如咧通过外交斡船啦。咁咧就互相喺度傾緊，咁咧就定出一個諒解備忘錄啦。簽署咗之後咧，又話有60日嘅談判嘅時間啦。但傾緊嘅時候咧，就雙方繼續係有人員嘅死亡啦。咁雙方咧亦都宣布咧，好似係升級啊個對抗。咁咧就美國就因為咧喺三月以嚟咧第一次有三個後尾四個啦。即係軍人係喪生啊！咁對美國嚟講咧，軍人嘅人命啊好矜貴嘅，咁所以咧就即刻宣布要升級，咁啊要炸伊朗嘅民用設施，甚至咧就戰爭部長咧就去國會咧要求咧係增兵，就話咧我哋會派兵去。當然咧派兵係咪表示佢會打仗咧？未必啊！佢哋都話嗰力即係派兵去咧。加強軍力呢，只不過令特朗普呢就有更加多嘅選項，即係意思佢要喐手嗰時呢就手頭會有兵嘅。咁當然呢，但係即係大家係咪想升級呢？咁當然呢，想升級或者話升級呢，其實都係想爭取喺談判桌上呢攞到更多嘅籌碼。因為大致上呢，大家睇到啦，即係伊朗而家嘅情況就話喺美國嘅大力轟炸之下呢，起碼而家革命衛隊嗰班即係後補上嚟嗰班決策人啦，仍然有能力封鎖咗霍爾木茲海峽。咁所以咧就令到美國咧就或者特朗普而家嘅計劃咧就係即係達唔到啦，因為特朗普咧就好希望係能夠霍爾木茲海峽解封，因為解封咗之後咧就可以令到全球個能源危機咧就降温。降温咗之後咧，就會令到物價咧，亦都會下降。如果係呢兩點可以達到咧，咁就仲有99日啦。美國就會進行中期選舉啦，咁就希望中期選舉嗰度咧就唔會輸得咁難睇啦，俾喺眾議院啦、參議院咧，或者話仍然能夠保持多嘅席位。但其實除咗美國呢一個嘅選舉之外咧，其實有另外一個因素就。在美國11月頭中期選舉之前呢，以色列都在10月27號舉行即是加沙事件之後第一次的國會大選，120個議席選舉。那這一次呢亦都可以說是對納坦雅胡呢一個很重要的挑戰來的。即最初打的時候，那當然呢就納坦雅胡攞到很大權力，大家都支持啦，因為在加沙那時候被啲即加沙地帶嗰啲所以哈馬斯嘅組織嘅侵略，咁但打咗咁耐之後咧，咁加沙又超過70,000人犧牲之後咧，以色列又進軍黎巴嫩啦，咁究竟係咪不定嘅升級、不斷嘅升級咧？定係納坦雅胡其實喺加沙事件之前咧，佢國內對佢已經好多嘅批評，甚至有刑事嘅檢控，甚至嘅支持已經係下降緊啦。咁拖咗呢一場戰爭之後，佢能唔能夠繼續保持咗佢對於以色列嘅局勢嘅控制呢，都係一個好大嘅困難。咁所以呢喺呢件事上呢，我哋就會睇到啦，即係我諗伊朗啲即係革命衛隊啊，或者嗰啲強硬派都睇到呢個現象。以色列10月27日嘅選舉，特朗普11月初有個選舉，咁選舉之前尤其特朗普呢，如果個油價繼續係高嘅，油價高物價就會高，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呢，會唔會即係特朗普喺談判桌上呢會做出一啲嘅讓步？咁我諗大家而家仍然係即係玩緊嘅眨眼遊戲啦，即係睇邊個 check 緊out 先囉。
0: 嗯，

0: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呢？
1: 嗱，我哋整今日嘅局勢咧，要睇好睇，要睇將來咧，一定要睇翻特朗普，其實佢想上任做乜？1.0、2.0，咁2.0咧，可以講咧就繼續咧，特朗普喺上任咧嗰、那個我哋提過咧 Project 2025嘅計劃，咁呢個其中一樣嘅啫，但係最主要咧，特朗普係推行咧。佢嗰個政策就係將美國嗰個政治政策咧推去更右，對世界嚟講咧就係話我可以話事，但我唔想俾付出責任。呢、這個最好嘅原意嚟噶啦，啊成本低，但問題就係話你打到今日咧 2.0 咧啊，去到委內瑞拉嗰、那個局勢咧，仍然美國嗱、啊、第一件事。委內瑞拉以前呢就是對全世界的關稅，嗱呢啲呢是盟友的關稅，跟住呢就對啊呢一、這個唔聽話的委內瑞拉，呢啲咁嘅小國呢完全就係堪一擊嘅。咦，咁就見過咁嘅來勢好喎、啊、以色列呢打緊加沙呢嗰、那個勢如破竹，咁以為最呢、啊這個、黎巴嫩嘅局勢咧都係差唔幾，咁你要喐伊朗咧，好明咧就係、是、好容易咧就係、是、處理啦。嗱，你見到咁樣嘅發展咧，好明顯就係漠視所有嘅計劃。我相信美國嘅軍方啊，啲委員會咧啊，五國大廈啦，一定俾好多資料咧，特朗普啊或者個軍事嘅委員會咧去準備嘅。咁嚟到呢一點咧，一場好容易嘅仗啊，包括。特朗普24小時可以解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一些咁嘅順口開河的諾言咧，嚟到今日咧就真係面對一個真正嘅挑戰啦。咁問題就係話，最伊朗咧亦係可以講斷頭嘅計劃咧，係令到伊朗咧差唔多接近癱瘓嘅。但係你見咧一個咁大的國家同埋過去嘅部署。支持咗一啲咧，就係我哋講 proxy war 代理人戰爭咧。其實伊朗賣油咧係啊咁暗中賣油，仍然儲咗好多嘅呢一個財富。咁你見咧，今次真係打出嚟咧，先知道伊朗咧掟埋咁多嘅武器，仲有就係話喺嗰個部署咧，原來就係最高領導人啊，真係被斬首之後咧。其實軍隊亦有佢生存嘅方法，生存嘅空間，還手嘅空間。當然啊，佢哋有啲咩部署？好明顯美國或者西方嘅情報咧，完全掌握唔到嘅。去到呢場仗咧，打到呢度咧，最重要就係話油價升。咁早兩日嗰個油價又彈翻起咧，接近$100一桶啦。咁所以你唔停火咧？你個油價就會繼續升，製造嗰、那個經濟不安啊，唔穩定。咁特朗普咧，好明顯就呢個其中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係話，美國參與咁多場嘅呢一個戰火啊，唔好話佢戰爭啦，你要用咁多嘅導彈，咁多嘅炸伊朗咧，唔係第一次炸喎，上次已經炸咗，話摧毀佢嘅核設施咧，其實都用咗。一部分跟住轉頭計劃咧，又用咗即係以千計嘅導彈啊襲擊啊飛機嘅襲擊，話打曬佢啲防禦系統噶啦。咦，而家發覺就係可以還手、哦，可以襲擊啊依啲運油輪、商船、哦。咁所以你見咧嗰、那個中期呢、這個選舉呢、這個威脅咧，特朗普其實係投鼠忌器嘅。咁問題就係話特朗普想改變嘅税基。增加美國在經濟的控制、啊、全球的控制，但是呢打這一場仗呢完全是不要說計錯數，是沒有計數，所以你見呢、現在去到這個這的局面呢，怎樣收科，怎樣改變呢？特朗普就口口聲聲說跟伊朗談判，伊朗就公開說就是沒有跟他談，那你信誰呢、所以你見一個堂堂美國總統全世界的人对他的信任呢可以一路削减一路削减的一个大国，泱泱大国有信用的大国呢，现在你变到这样的

0: 情况呢，点样收科大家都睇唔到，但係要停火。我相信呢，而家目前最新就话澳曼同伊朗呢倾掂，就係话点样放宽一啲游轮呢喺呢一个霍尔木斯海峡呢过境。咁完全呢就係对特朗普之前讲嘅话，美国要控制呢啲咁样嘅情况呢，係可以讲係对特朗普嚟讲呢一个好大嘅嘲笑。咁点样收科呢？我相信呢停火停一轮，等啲油价跌返，然之后呢当美国係唔係真就唔知啦，啲导弹军备储存又增加返呢，我相信又会再砌过㗎。
1: 咁啊，讲緊美国喺上星期五起呢就暂停咗对伊朗嘅攻击，咁啊打破咗之前连续13晚发动空袭嘅局面，咁亦都导致伊朗系暂停对波斯湾地区嘅报复袭击。咁啊，不过伊朗嘅态度依然系强硬嘅。咁啊，另外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沃尔兹就话呢，特朗普暂停打击伊朗系为咗去给予更多外交斡旋嘅空间。咁啊，又声称美伊各个层级正系进行谈判。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其他话题。
2: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系心脑血管疾病嘅症状。而罪魁祸首系凝固喺血管中嘅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嚟自日本嘅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4: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3: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4: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2: 各位在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特朗普呢，佢上星期五就出席咗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咁啊结束咗佢多年抵制呢项活动嘅做法。咁啊，晚宴原定係喺4月26号举行嘅，咁啊但係因为一名枪手呢企图闯入华府希尔顿酒店宴会厅而延期，咁啊最终都改喺呢一个华尔道夫酒店举行。咁喺今次嘅演讲入面呢，特朗普就沿用过去对对手政治对手嘅绰号啦，亦都係多次攞自己嘅体重嚟开玩笑，同埋抱怨佢嘅广告内容欠佳。咁啊，经过多次嘅讲笑呢，现场嘅反应呢都係大多数冷淡嘅，甚至有啲嘅宾客係低头睇手机交谈或者係离场。咁啊，特朗普长达一个钟头嘅演讲呢，笑话就频频冷场啦，多次咁样点名攻击对手同埋呢个记者呢，亦都係再次暴露咗佢同主流媒体之间嘅紧张关系。咁啊，到底係笑佢係佢讲得嘢唔好笑啊，定係大家唔想笑呢？咁啊，同主流传媒关系唔好，咁又点呢？咁啊，早晨光大卫，你又点睇
6: 啊？呢一个活动呢，就係、是、成个气氛或者成个设计呢就係、是、搞笑㗎。咁所以呢就嗰、那个即係意思话呢，咁啊当然由总统参加啦嚟到讲，咁总统通常个表现呢都係会自我挖苦啊，或者自嘲嚟到引起大家个话题或者笑话，本来就嘻嘻哈哈咁啊大家高兴一场咁就完啦。咁所以呢个基本上成个即係呢一个所谓记者协会白宫记者协会个主题呢，不嬲个传统就话係搞笑嘅。咁所以呢，咁但係特朗普咁当然啦，你即係你嘅发言。

你要有啲幽默感啦，你可以搵人寫啦，你都要搵啲槍手寫到呢係有啲嘅幽默感。咁特朗普嘅人呢就始終有個困難，就因為呢以前呢一啲嘅總統呢都係要諗啲方法嚟到自嘲呢，自我挖苦。咁但特朗普嘅人呢永遠要認叻㗎嘛，咁你叫佢自嘲自己挖苦，即係話自己唔得，或者話自己邊樣有欠缺呢，佢哭出唔到聲㗎。就算佢嗰啲槍手啊，幫佢寫咗啲好好嘅稿啊，佢都唔會讀噶嘛。即係因為佢唔可以認輸噶嘛個人。咁所以咧，佢出席呢個晚會咧，就其實先天上又有個限制啦。就因為咧，佢唔會挖苦自己嘅，咁啊，所以出現問題。咁結果出現咗之後咧，就變咗咧，更加擔心咗佢同傳媒嘅關係。咁以往嘅總統咧，都係因為美國嘅傳媒好重要啦，第四權啦，咁所以都好尊重傳媒嘅。咁咧就冇人夠膽得罪傳媒，特別嗰幾間大企業啊，講住 CBS 啊、CNN 啊、NBC 同 ABC。但特朗普上台咧，就專係攻擊呢一班嘅傳統嘅大嘅傳媒，話佢哋係 fake news 啊，話佢哋係假嘢啊。咁甚至咧，佢係即係控完佢嗰啲馬仔啦，佢支持者，譬如以前 Oracle 嘅創辦人啦 ，Ellison 啦 ，Ellison 就喂全美國唔知第二、第三大有錢佬嘛。咁於是咧就動用金錢咧就買咗 CBS 落嚟啊。咁 CBS 買咗落嚟咧，就結果大家都知喎 ，Stephen Colbert 啊，其實 Stephen Colbert 咧加拿大人都可能好熟悉嘅，因為好多時候佢講笑話咧係同加拿大有關嘅，甚至嗰時係同加拿大嗰啲搞笑節目咧有好多互動啊。咁直情上台咧取消咗佢嘅節目啊。咁所以咧，即係佢呢次根本就唔單止係控制咗嘅傳媒，咁所以咧對於美國嘅傳媒嚟講，喂呢條第一修正案啊，新聞自由係一個唔可以退縮嘅底線嚟噶嘛。咁但係對特朗普嚟講咧，就正正要攻擊呢條底線，咁所以咧係以特朗普同埋傳媒，特別係主流傳媒之間嗰種壞嘅關係嚟講咧，佢就算去參加咧，都係賺即係。即係唔會令到人哋即係尊敬佢嘅，咁何況咧？譬如嗰晚得獎其中一個記者得獎，佢得獎就因為佢揭發咗喺呢個 Epstein 嘅檔案未揾到特朗普寄俾佢嗰封生日卡啦，畫咗嗰張啊，即係有啲不文嘅內容喺度。咁當然咧，特朗普一路都話唔認嗰張生日卡係佢寄嘅，咁但係人哋而家攞 Epstein 嘅 file 出嚟咁。你都唔知點樣唔認，咁嗰晚佢要得獎嘅喎，所以咧就會睇到咧，其實喺即係特朗普同傳媒之間關係，咁傳媒嗰晚本來係搞氣氛，搞翻即係大家和諧嘅關係，即係格格不入嘅，咁所以咧，即係以往我都好明白點解特朗普唔會去呢一個白宮記者協會呢個晚宴啊，因為真係同佢嘅風格，同佢嘅理念啊，樣樣嘢都係違背嘅，咁所以佢呢次唔知咩原因啊，係咪為咗中期選舉啊？佢啊勉強去出席啊，咁出席，咁嗰啲人對佢亦都好冷淡，嗰啲又玩手機啊，唔睇佢。咁另一方面咧，你又唔能夠期望咧，佢會發表一啲即係好出色、好搞笑嘅發言，譬如話咧有自我挖苦啊，有自嘲啊等等。咁所以咧就話其實。以呢一個白宮記者協會呢個周年晚宴呢個不嬲個傳統咧，你話特朗普參加係注定失敗嘅，咁咧就何況佢呢次咧係即係佢根本就諗住同呢啲主流嘅傳媒對著幹嘅，咁就甚至而家啲主流傳媒我哋都發覺啦，真係一個一個俾佢啲朋友嚟收買啦。譬如以前我哋最出名嘅 Washington Post 啊，咁譬如嗰晚當晚頒其中個好大嘅獎咧。就 Grant 嘅獎就紀念即係以前 Washington Post 嘅女嘅老闆嘅獎嚟㗎嘛，咁你會睇到，但係依家呢都會發覺美國嘅新聞呢或者話亦都受到全球啦，即係叫可能亦都新一代啲人唔睇新聞啦，都會發覺呢就算以前嗰啲主流媒體呢亦都係受到所謂新時代嘅衝擊呢，亦都受到好多壓力。咁但係呢一場特朗普今次唔知咩原因啊，竟然會插足，咁就即係都可以預計得到佢唔會有一個即係大家皆大歡。

0: 氣嘅結果出現嘅。
1: 嗯，咁啊 ，Ken 董德成你又點睇咧？
2: 嗱，傳媒咧，我哋講三權分立咧，傳媒係三權之外嘅另外一個權力，人民嘅權力嚟嘅。質詢啊，呢啲有權有勢嘅人，呢個重要。咁美國咧，作為一個咁先進嘅國家，係啊可以講帶頭。但係如果你講，尤其是嗰個美國嘅言論自由，咁今次點睇咧？兩個角度啊，係咪特朗普係個中心咧？其實唔係，呢一個咧係美國啊白宮嘅駐白宮嘅記者。咁當然同呢一個我哋行政講總統同佢嘅行政 administration 咧，可以講咧被監察，一路咧可以講針鋒相對去質疑呢一個政府嘅。咁喺呢一個咁嘅晚宴咧，以往正話 Joseph 都講噶啦，大家放下啲，放下嗰個工作，大家講下笑。咁所有不同嘅總統咧都會自嘲啊，將呢個氣氛咧就係、是可以融合啲。特朗普其實咧，如果你睇翻佢喺個晚宴，佢都嘗試咁做嘅，但係咧真係九口長不出象牙，講啲笑話唔好笑。但佢唔係講自嘲喎，佢唯一好笑嘅咧，全場啊有反應嘅咧，就係佢攞咗羅伯 F 金Kennedy 金乃迪啊嗰、那個佢呢一個衛生部長啦、可以講就係、是。话佢咧撞车撞到只牛，你食紧啲牛扒就系佢攞翻嚟嘅咁。嗱，你见特朗普唔会揾自己嚟开玩笑，佢揾自己啲伙计嚟开玩笑，咁啊见到佢依类啊咁样嘅性格。嗱，咁无论点，特朗普讲出一样咧，就话佢仍然尊重咧言论自由呢一个咧美国嘅宪法第一修订案啊呢一个 First Amendment 呢、這个，我谂呢个系重要嘅，仍然咧系尊重翻言论自由。同埋咧就係嗰個報道，更重要咧，我睇到就係話呢一個白宮嘅correspondent 嘅委員會咧，嗰晚係做咗好多好嘅功夫，表達翻咧嗰個言論自由，同埋上次咧嗰個晚宴受到襲擊而係付出代價嘅一啲工作人員同埋酒店咧，我覺得係得體反映到咧。美國嗰個尊重，大家尊重做啊付出嘅文化咧，我諗呢個咧，我哋可以係睇到嘅。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特朗普咧，有一份最新嘅本国民调就显示，面对特朗普威胁最快下个月19号向多个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咧，大部分国民都系支持联邦政府采取反制措施，而唔系向美方让步。咁啊，呢一份民意調查就係嚟自呢個 Angus Reid 研究所。咁啊，而就此咧，喺對於呢一個嘅美國威脅要對加拿大進一步加徵關税咧，聯邦保守黨就促請召開國會緊急會議，咁啊要求政府交代應對特朗普威脅嘅計劃。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咁啊，政府方面有冇足夠嘅交代咧？又有冇計劃咧？咁啊，目前嚟講，多數國民都支持反制，咁啊，係唔係代表政府方面就應該要去到反制咧？咁啊 ，Joseph 江大偉，你又點睇啊？
0: 呢度咧就因為我哋會睇到咧，就即係我哋係咧都係即係面對咗特朗普咧，已經有即係一段嘅時間啦。咁你睇到咧，佢所用嘅方法咧就係、是、沒完沒了嘅指控。咁佢都記得嗱，而家已經冇人記得啦。最早期佢提出要加加拿大關税，個理由係咩啊？芬太尼非法移民。喂，其實後屘就事實

0: 明邊有幾多有冇一個 percent 嘅分派地係經加拿大入境咧？啊，非法移民。好啦，依家咧佢嗱咁啊，結果咧佢對於加徵嘅關税咧，嗰時嗰個所謂對全球加徵關税，誒、哎、結果俾美國最高法院推翻咗，誒、哎。佢而家又抄到1930年嗰條法案咧，美國都話96年都未用過，而家就話，誒、哎，因為加拿大僱用非即係使用咗或者輸出咗有份輸出使用咗強迫勞工嘅貨品，咁而家又要嚟啦。咁甚至咧嗰條議案啱啱話通過咧。突然之間，因為大家都記得過幾禮拜前嗰啲煙霧啊、山火，咁啊突然間咧，佢又話：，喂、哎，加拿大嘅山火過嚟咧，要負責啦，因為造成我哋嘅選舉。咁你會睇到咧，根本佢係沒完沒了啊！佢係要揾藉口、揾理由，非而非連山火煙霧呢啲屬於所謂天災嚟噶嘛，係嘛？就算我哋話一般，我哋買煙疏，煙疏公司嗰張條約嗰度。都寫明嘅，有啲嘢叫 acts of God 啊，即係意思天災嚟咁啊。喂，嗰啲人冇得賠嘅，嗰啲冇得賠咁。但係佢唔理啊，即係所以咧，即係佢而家今日諗到呢樣嘢，聽日咧佢又會挖到第二樣嘢啦，又話誒同加拿大有關嘅，或者啊加拿大啲風雪啊凍得滯喎，北方啲冬雪令到美國啊出現咗寒流啊，要用多咗電啊。即係佢根本嗰個遊戲就係、是、不。在谈判的过程之中加压加压加压、啊、那就他为了什么呢为了他令到他所谓的关税那去到的程度呢我也有些就是疲累就是说喂还讲关税还要加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的那当然呢有很多关税他都只 是开了口之后结果呢单逃了就是讲到将会切筋勾啊，结果咧系冇加到。啊，有啲情况之下咧，我哋加拿大真系让步咗啊。譬如嗰个好明显嘅例子，嗰阵时加拿大坦尼啱啱上冇几耐就话：喂，啲绝途啊，你哋嗰啲即系嗰啲数码嗰啲巨头全部喺美国佬啊，赚晒我哋加拿大啲钱喎。咁我哋加拿大系咪应该对于你哋啲数码巨头咧征一个税咧？哇！特朗普即刻反面就话：哇！如果你夠胆我哋加税咧，我哋会点样报复你？咁结果嗰次翻嚟好明显让步啦，收翻啦，唔加啦。咁但系咧就会发觉，你收翻咗之后，你换到啲咩咧？冇。咁所以咧，好多情况之下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对于特朗普呢啲没完没了嘅威胁。其实你如果是让步呢你让到几时呢或者你让咗之后是不是真的会解决呢就会发觉有时真的冇多。咁所以呢我想去到咁嘅程度之下呢我哋或者话开始慢慢适应啦即係对付呢一个孙悟空又好大闹天宫又好佢耐不耐呢佢又会諗啲新嘢出嚟呢就话佢又要加税。咁对于佢呢我想我哋只可以用一个不变易万变的方法即是慢慢等一等就看不要这么急啦对于他的所谓提出的指控这么急作出反应因为他可能下礼拜他都已经不记得了。
1: 嗯那 Angus Street 的民调就显示呢六成二受访者支持渥太华向美国实施反制关税。其中四分三就主张采取对等反击即是美国收几多加拿大就回敬几多。咁啊，两成八咧就支持较为温和嘅反制措施。咁啊，只有7%嘅国民认为咧应该向美国让步，以避免关税嘅生效嘅。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点睇咧？咁啊，而家民意调查就喺呢度啦。咁啊，政府又应该点样去到作出回应咧？
2: 嗱。特朗普唔係昨日先至發作嘅，佢發作咗好耐㗎啦。咁問題每次發作呢佢一招嘅啫，真係聲大夾冇準。咁問題就係話我哋點樣回應？如果我哋樣樣都回應呢，我諗最攰就係我哋自己。所以一定要研究呢，真係佢嗌啲嘢有啲咩影響我哋。有邊啲啊，真係正如周秀華就係佢轉頭唔記得㗎喇啊，因为全部发一封，你而家 section 338咧，下个月執行咧，8月18应该19啊嘛。你依扎嘢咧，其实

0: 限度咧受到影響。咁問題就係出咩招咧？嗱、啊，我就倒翻轉就覺得，如果我哋對等嘅關税咧，其實都唔係好事，因為我哋賣俾佢咧，如果我哋收佢關税上嚟嘅美國貨係貴嘅咧，我哋逼住要買嗰啲咧就會比貴啦。咁其實咧，我哋應該咧就係、是、嗱，仲有一樣嘢，我哋賣能源、賣油啊、賣肥田料咧，賣俾佢咧，其實影響我哋收入嘅。如果唔賣俾佢，就影響我哋收入嘅。咁應該會點咧？係我會覺得第一個回合咧，就係、是、將呢啲佢要嘅咧，就係、是、加某一個 quota 咧，加關税，即係話有限度。嗱，呢啲咧。我哋有力喐你嘅，啊！而家咧可能系头5% 咧，我哋加几多关税？即系话咧，对佢讲嚟讲咧，佢知道会痛啦。不过我哋好细细力打仗，但系其他入美国境入嚟嘅咧，我哋照俾佢入。要买嘅咧，可以即系尤其是系制造业买零件嘅咧，暂时我哋未取代到咧，都系仍然有价钱。但系最重要倒翻转就系、是。官方唔会做，我哋民间要做。我哋民间咧，所有美国货可以唔买，有得拣嘅咧，就唔买美国货。嗱，酒类咧，佢就知道痛啦，20亿嗰个价钱，佢哋而家呱呱嘈啦。你牛奶嗰啲咧，其实鸡嗰啲咧，好少嘅，冇乜点上嚟系特朗普想攞个藉口咧，就系、是、收关税嘅啫。其实。我哋加拿大自給自足咧都夠嘅，唔使要好多美國嘅蛋類嘅。咁另外咧就係話，要我哋時間咧買時間自己生產咧，咁其實個依靠咧就是、對美國少噶啦。咁而家仲有一樣嘢就係、是、時間喺我哋嗰邊嘅，特朗普嘅中期嘅選舉咧，對佢嚟講咧一定會一定程度嘅削減嘅。咁所以特朗普嘅支持率咧，11月後咧就會低。啊，聲咧，亦仍然咁多雜音，但我相信咧，嗰、那個影響力咧就會低，尤其是美國嗰、那個民意咧，尤其是 inflation 啊，經濟咧，俾特朗普搞落去咧，其實一路一定係有影響，而係會呈現出嚟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好冷靜去應付，唔好將我哋嘅本錢咧付出俾特朗普作為一個代價，倒翻轉就話我哋有限度。保障我哋嘅得益，而系影响佢知道我哋咧，而家唔出力，我哋迟下出力。但系我哋买时间，我哋嘅时间咧就应该好过佢嘅时间，而系我哋要改变我哋嘅市场，改变我哋其他国家嗰个联系同埋影响力，咁样咧就实际啦。
1: 嗯。咁啊，次就係咧，公眾對於總理卡尼嘅信心似乎都係有所下降。咁啊，同一份民調顯示咧，自春季以嚟，公眾對於卡尼能夠達成有利協議嘅能力嘅信心係下降。目前只有43%嘅受訪者認為卡尼能夠帶嚟有利嘅結果，咁啊係低於4月嗰陣嘅51%。咁啊，另外有半數嘅受訪者就話咧，佢哋對於政府嘅談判地位係缺乏信心。之後26%認為咧卡尼嘅團隊，有26%認為卡尼嘅團隊咧係缺乏應對特朗普嘅能力。咁啊，另外24%就認為特朗普政府太難預測，難以進行可靠嘅談判。咁啊，加拿大人對最新關税威脅嘅不滿咧，亦都係反映喺各種各樣，例如係佢哋嘅消費習慣方面啦。咁啊，係早喺特朗普提議下個月加徵關税之前咧，國民就已經開始減少購買美國嘅產品。咁啊，亦都有52%受訪者話咧，佢哋可能或者肯定唔會購買美國製嘅汽車等等。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刚刚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 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

0: 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1: 时事直击，黄良润。
2: 都系总系总理卡尼咧，咁啊，总理卡尼已经就系定。即係制定咗三個嘅國會議席補選咧，就將會喺8月31日舉行。咁啊，三個議席咧分別係位於多倫多北溫地區同埋呢一個魁省嘅。咁啊，今次咧係選舉提前投票期咧係8月21日至24日。喺呢三場補選入面咧，自由黨只要贏出一場就能夠保住多數執政地位。咁啊，到底自由黨能唔能夠贏呢？尤其是喺呢一個關鍵嘅時刻，講緊美國咧即將喺下個月對加拿大嘅更多商品加徵關税情況之下，同埋喺民意方面反映咧，似乎大家對政府能唔能夠應付關税威脅咧，係信心有所下降。咁啊 ，Joseph 江大衛，你又點睇咧？
3: 嗱，不過卡尼咧就同啊小道咧杜魯多咧有少少唔同。杜魯多以前咧係幾尊重嗰個黨內初選嗰個機制嘅，即係意思你嗰班人佢派出嚟嗰啲國會議員咧，你要黨內初選贏到咧，先至會俾你出噶。咁就算嗰時，譬如我哋安查五鳳儀啊，喂，佢指定啊嘛，差唔多。都要去參選嘅，咁但係卡尼嘅玩法就唔係幾同嘅。卡尼有啲似大老闆嘅意思，佢手即係佢可以係點講，越過咗即係地區嗰個黨部，即係自由黨地區黨部嘅建議或者嘢唔嘢，甚至佢空降一個人落嚟都可以嚟到選舉。咁好多時候咧，你會睇到佢而家選舉嗰啲人咧係佢指定嘅。咁呢一次咁啊，當然啦，而家講緊咧就灰省嗰度咧，就似乎佢係好似冇乜，即係唔知道有咩人啦。咁就温咧大知道啦，佢以前嗰、那個副嘅幕僚長啊出嚟會競選，咁其實都係空降啊，即係冇經過呢、這個即係、就是、地區，咁就希望嗰度會贏啦。咁多倫多嗰度咧就係嗰、那個所謂 Beach 嘅嗰、那個沙灘區嗰度咧，嗰度咧就會多咗個因素，個咩因素咧？咁當然啦。就自由黨亦都派出個代表嚟到會競選啦，但係嗰度咧，我哋都知道，自從上次大選之後咧，本來嘅所謂一個第三大黨啊，新民主黨咧係大幅嘅缺咗議席啊，咁甚至而家講到咧，以前即係當呢個新民主黨係第二大黨正式化。在灰省在安省是有大把的议席的。现在我们会看到新民主党到今时今日为止呢，在温哥华或者 Manitoba 之东呢是没有议席的。咁所以呢这一次呢就于是呢就多伦多有议席出来呢，咁我们多伦多有个前的市议员啦，就预备啊落水啊，咁佢呢其实又好有来头啊，边个呢就以前林顿啊带起加拿大的所謂橙色革命嗰、那個即係林頓嘅仔啊，咁啊 Michael 林頓咧，咁佢當然咧，佢即係以前即係爸爸個威望係好勁嘅嚇，咁咧就佢而家咧，佢而家未話出選啊，但佢考慮出選，咁當然咧，佢考慮出選咧，亦都係為咗新民主黨嘅前途嚟去諗啊，即係如果新民主黨即係再唔漸漸攞翻啲議席。特別在安省或者灰省咧，係有翻一啲嘅議席啦。咁新民主黨咧就即係個前景咧，係真係會俾人唔睇好啊。咁所以咧呢一次咧，就我哋安省咧就大家即係俾嘅嗰啲人都開始比較關心，或者多倫多咧就主要就因為林頓嘅號召力啦，或者佢老豆嘅號召力啦。咁啊睇下，咦？佢算唔算咧？佢選到之後咧，會唔會影響咧？咁至於咧？自由黨嚟講咧，就算佢呢次啊三席都輸曬，攞唔到國會嘅大多數啊，咁對於阿卡尼咧，亦都係冇咩影響，因為咧卡尼我哋都話真係好命水啊，即係佢嗰個蜜月期咧就年幾啊，咗年幾都冇威脅，甚至咧近來嚟會睇機咧嗰個即係所謂正式嘅反對黨保守黨。

0: 咧，那個領袖咧反而係到處受到攻擊，即係受到佢自己黨內嘅攻擊都有啊！大家都覺得佢好似即係未必能夠係取代呢個卡尼。咁所以喺目前嘅情況之下咧，有興趣就大家睇下睇下阿林頓會唔會出嚟選。咁選到之後會唔會對於新民主黨嚟講咧，都係有個即係救生圈咧，即係救嘅一把。第二樣嘢咧，就睇到其實就算呢一次大家唔係咁重視咧，其實就算呢一次三席輸曬自由黨攞唔到最大多數揸席咧，其實對佢嘅執政咧，同埋嚟緊幾年完全冇影響嘅。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又點睇咧？
2: 嗱，今次嘅補選咧，三個席位咧。我哋 BC 省有一個啦，喺呢個西溫，咁嗰個就係自由黨，咁就去咗做即係有另外一個委任，其實就係退休啦，啊，即係呢個我諗可以講呢個改變。但我諗最重要咧，即係同一個大選同補選咧有少少唔同。大選咧，每一有個政黨有個黨領，佢凝聚一啲議題，咁啊。大一班咧就是、全國嘅候選人咧就係、是、出戰，咁呢個好明顯咧就係、是、黨領政策同埋咧選區咧嗰個功夫咧比較長咧，同埋每一個選區咧嗰個候選人咧都有影響嘅。補選有啲咩唔同咧？你見三個嚟講咧，就真係要睇而家執政嘅政府同埋幾個黨嗰個影響力。呢三個我相信咧，嗰個改變都會睇卡尼個聲望咧做法咧係影響嘅。咁當然而家我哋講到卡尼對呢一個關税嗰個影響力咧，其實嗰個認受性低咗嘅。咁事實上亦係膠着狀態。咁呢一個補選咧就會反映卡尼對嗰個大家嘅喺呢三個選區對佢嘅信任仲有冇？咁我相信咧。三個嚟講咧，兩個前自由黨嘅咧，我相信温哥華呢個機會咧就好高嘅。咁至於安省嗰個咧，當然要睇個對手，但我相信咧，以安省嗰個選區嘅聲望咧，都會保持。但係喬北嗰個咧就係、是、保守黨啦，這個、呢個咧好有趣嘅，因為事實上前嗰個咧就係、是、委任咧做咗上議院啦。咁呢一個由聯邦自由黨委任一個聯邦保守黨上去，係嗰個做法係公正啊，定係因為呢個人選啊，定係有乜嘢嘅交換呢？唔知啊。但係問題倒翻轉就話，保守黨聯邦保守黨嘅黨領 Polyev 可唔可以協助保持翻呢一個席位呢？反而我嘅角度睇咧，就係 Polyev 嘅聲望就作為呢一次結果嘅反應嚟嘅。咁所以。当然嚟緊边个会上呢係灰省嘅政权党啦，定係 NDP 啦，定係 Liberal 啦，定係保守党呢，就要睇个选举工程同埋党领嘅協助。当然執政政府嗰个声望呢都重要。咁所以而家啱啱开始即係可以讲，咁嚟緊呢我相信呢大家观察呢就知道点样去出招。党领怎样协助他的政策，可不可以影响到那个民意，这三区的民意呢才是影响到那个结果的。
1: 嗯，那此際亦都是正值美国那边加大对加拿大的贸易方面压力，今次的补选呢对于联邦各大党都是一场的考验，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彦胜。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5: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接下来关注一些国际消息。根据乌克兰政府的数据

0: 今个月在乌克兰因为俄罗斯的攻击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已经创下超过四年来的最高纪录。今个月的俄军攻击至少已经造成377名平民的死亡，另外有2129人受伤，而7月份亦都成为2022年4月以来平民死伤最惨重的月份。咁啊，呢啲嘅攻击呢亦都係包括大量难截嘅弹道飞弹。咁啊，俄军亦都係多次锁定乌克兰首都几乎发动袭击。咁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话，单喺过去一星期呢，俄军係已经动用接近1700架无人机同埋超过1630枚嘅引导航空炸弹同埋超过50枚嘅弹道飞弹去到发动袭击。咁啊，另外泽连斯基亦都话咧，俄罗斯正系寻求北韩方面咧追加派遣大约30000名嘅士兵。如果消息属实咧，北韩累计对俄派兵规模将会突破50000人。咁啊，呢个嘅情况咧，亦都系反映紧俄罗斯咧正系寻求扩大北韩嘅军事支援。咁啊，因应翻嘅系乌军近期咧都系加强攻势。咁啊，此举亦将会加剧咧俄罗斯同美国，乃至系南韩、欧洲之间嘅战略对立。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目前嘅俄乌战局，点样牵动全球局势咧？咁啊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
1: 呢场仗咧就打到第五年啦，咁啊大家都系好疲劳。嗱，注意啊，对俄罗斯嚟讲咧，仲唔系战争嚟噶？呢个特殊军事行动嚟噶，即系好似而家美国同以色列同伊朗嗰场都系噶，特殊军事行动嚟噶，都系唔系战争嚟噶。咁就但系咧，就作为一场即系真系实实实际嘅战争咧，就打到而家已经超过五年啦。咁就大家都系好疲乏，同埋战争咧，其实都系一个好昂贵嘅事件嚟噶，真系烧银纸噶嘛。咁咧就你睇俄国咧，一方面佢就话呢场唔系战争，所以咧佢冇全民嘅征兵啊，冇号召全民咧去打呢场仗。但打咗五年之后咧，当然咧进攻嗰方面咧，通常嗰个伤亡率咧系会高过即系防守嗰边嘅。咁咧就会发觉咧，其实佢喺武器方面啊、炸弹方面啊、财力方面咧，其实都系出现咗问题嘅。咁当然啦，其实如果你话即系人员方面嘅唔够兵，咁所以咧佢又唔征兵，因为征兵跟住引起可能即系国内嘅年轻人嘅不满。咁所以咧，佢而家谂嘅最简单嘅方法就系问呢个朝鲜嚟到借兵啦。咁就要借多朝鲜嘅兵。咁当然啦，用咩交换咧？系咪用高科技啊，或者甚至核嘅知识啊，最新嘅核知识咧嚟到同呢、這个北韩啊、朝鲜嚟到交易咧？咁我哋就唔知啦，呢啲有乜药啦？咁就会睇到咧。但系另一方面，我亦都知道泽连斯基其实都挨得好辛苦噶啦，因为佢哋一方面咧，我哋都睇到乌克兰嘅年轻人啊，或者适龄服役嘅人咧，都差唔多去到尽噶啦。咁所以咧，打咗成五年，咁而家咧，净系靠住即系，譬如包括美国啦、北约啦，系供水，即系频频嘅提供武器。咁譬如话甚至或者佢自己发展无人机啊。咁但系喺兵员方面咧，而家系到北约到今日为止咧，仍然冇派兵咧系去到呢个乌克兰嚟帮佢嚟到守啊。咁所以咧，其实喺好几次双方打咧，都打到疲态嗰时候，其实双方都坐低倾噶。咁早几个月咧，都会喺度倾紧咧，就话喂，泽连斯基直接同阿普京两个倾掂佢咯。咁咧，亦都有啲唔同国家啦，譬如土耳其啊，好多国家都愿意咧做一个仲裁，因为呢一场仗咧打到而家都疲晒，或者大家嘅损失都好大。咁咧就譬如特朗普而家都唔关心呢件事啦。嗰时咧就话，你要炸弹得，你将你嗰啲矿产咧系交俾我哋美国啦，咁我哋美国有份啲矿产咧，咁俄罗斯唔会打你嘅。咁大家都发觉呢一场仗打到依下咧，就对于即系个战争嘅疲劳啊，深深嘅疲劳，或者对两个社会国民所产生嘅影响都会好大。咁所以咧，但系咧问题就系、是、当一方面见到我占上风嗰时咧，咁佢就希望咧，就希望唔会谈判，或者系谈判嗰时咧，希望攞到更有利嘅和谈嘅条件或者停火嘅条件。但如果另一方面输紧都个嘢。

0: 赢紧嗰个，哇！我得胜，我做咩要即系降低我嘅要求？咁所以咧，大家系咁啊胶着咁拖落去，咁咧就其实对于双方咧都系一个损害嚟噶。咁咧就呢一场仗打完咗之后咧，都会发觉会唔会，譬如我哋睇到俄罗斯系咪仍然系咪强大咗咧？佢仲有冇能力继续向西啊？即、就、系、是、意思向住东欧嘅地方嚟进步咧？定系呢一场仗其实打完之后咧，俄罗斯作为一个经济上、人口上都系会原地大伤咧？咁就希望咧，希望大家都睇到咧，再拖落去咧，大家都系冇好处嘅。不如咧就真系谂一个停火嘅方案出嚟，咁就希望咧过来。因为咧，最初嗰时咧，譬如好似特朗普嗰位啊，咁当然咧佢系举足轻重啦，佢系以前系西方所谓自由世界领袖啦，佢系有最强嘅武力同埋财政嘅力量，咁佢都对呢件事咧好似失咗兴趣咯。以前就话，你俾啲矿产我，我帮你打咯，或者话，我唔再供应武器俾你噶啦，你冇买噶啦。我淨係賣俾你嘅啫，以後或者要第二個找數啊，咁都會出現咁嘅情況。咁咧就希望大家都去到個程度之下，都即係大家都疲倦啊，大家都會不如就停咗火佢咯。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咧超過4年，咁啊會唔會好快打完咧？我哋未睇到。睇唔到，咁而家啲人问：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啊？咁其实普京计嗰条数咧，原来克里米亚咧，我走去入侵克里米亚咧，当时嘅奥巴马冇出声、哦，入咗去咧，全世界都冇人出声、哦。跟住你再睇，跟住啲美国总统又冇出声、哦。好啦，呢、這个克里米亚咧。可以讲咧，就如果你要供应克里米亚咧，就靠桥嘅，先至可以博到俄罗斯嘅境。如果我收晒一个暖水港咧，即系做博得好咧，有埋个 land bridge， 我哋讲将乌克兰嗰个边境嘅土地可以讲收埋嚟俄罗斯用咧，成橛咧就可以博咗落去呢个暖水港啊海啦。咁呢个咁嘅预算盘就係非常之用好嘅，只要我派啲坦克车入去呢一、這个咁嘅环境呢，6日内呢就打完㗎啦。咁谁不知呢，大家都喺新闻片呢见到咁咪几百架坦克车排晒度等咩呢？咁跟住啲新闻呢就话有降兵喎、哦、有空降兵落去乌克兰境内，有啲兵呢去到呢原来冇粮食喎，要去啲corner store 7-Eleven 睇下有冇嘢食喎，钱就冇㗎啦，可能要攞啲三文治食喎。咁你见呢，普京完全係计错数嘅。咁问题仲有就係话，当美国帮手打呢似乎就好有影响力啦，但係发觉特朗普唔係喎，我想要你乌克兰啲稀土㗎喎，喺白宫呢可以讲收，可以讲羞辱泽连斯基。咁泽连斯基冇办法啦，跪地要你帮手，咁啊签晒约啦。特朗普原来签咗约之后咧，我帮你做生意啦，我保护你。原来一手你见到又好有限度。咁而家有冇嘢讲啊？特朗普完全都冇嘢讲，间中讲一两句。嗱，但系呢场仗咧，欧洲发觉如果我哋唔帮乌克兰咧，尤其是波兰首当其冲嘅、哦，虽然你系乌克兰顶住，但系当呢一个北约见到波兰系北约国家成员之一，原来面对咁大嘅挑战咧，大家帮手。咁我哋初时讲就喂北约点解啲国家咁有限度啊？打点到即止啊？咁其实咧真系付出咧系好昂贵。甚至乎呢嗰、那个当时嘅俄罗斯呢卖能源呢仍然係有价钱有市有供应。咁你见呢这个泽连斯基呢佢啲特工呢可以讲就係将俄罗斯嘅能源供应欧洲嘅例如油管啊气管啊全部真係不知名地呢就係被破坏啦。咁你见呢几年呢普京係面对经济

0: 啊、自己軍事，因為你真係派人去前線呢就係做炮灰嘅。當你啲兵呢返到啲骨灰返到去俄羅斯呢，你係要解釋北韓已經出個兵㗎啦。咁問題就係話當啊金正恩呢就接返啲啊骨灰返去呢就大做啊儀式啦，當然。但係個問題就話而家去到仲要人命，尤其是俄羅斯呢啲工廠生產力呢係受影響嘅。當你啲人上曬前線冇生產力，你啲生產力唔係民生而係去軍事嘅呢，嗰個經濟呢係受好大影響。咁而家呢一輪嘅戰事呢嗰個中啊即係無人機嘅戰略呢戰術呢係入到深入到呢呢一個俄羅斯嘅境內，去到西伯利亞呢炸你嘅煉油廠啊，先排呢就炸俄羅斯嘅俄羅斯本地當地嘅所謂 Amazon 啊嗰、那個黑煙呢沖天。咁你見嗰個俄羅斯嘅民意呢就感受到呢呢、這個戰爭。咁、啊、仲有就係話新嘅英國啊總理呢首相呢就見咗呢接見阿澤連斯基啦，認為呢就百分一百支持呢烏克蘭繼續啦新總理新首相上場。咁另外一邊雙呢啊反而呢就係加薩克呢就見阿普京呢就叫普京喂你要停火咯喎、哦、,ok, 咁你見呢兩邊嘅陣營嘅壓力呢對兩個國家呢都係有不同嘅影響。咁所以呢場仗睇普京啦，普京認為唔打仗對自己嘅地位有啲咩影響呢，會唔會真係講得唔好聽啲會落台呢，落台仲要唔要啊即係可以喺俄羅斯生活呢，呢啲都係即係我哋講到好似好無限上綱咁啦。但係你見一個獨裁嘅政府呢可能佢嘅選擇呢冇乜選擇嘅落台嘅。咁所以你見呢我個戰事呢我個糾纏呢都係咁樣啦。
1: 嗯，今日近期嚟讲呢乌克兰过去一个星期呢就持续去到襲击俄罗斯嘅能源基础设施，咁包括多座嘅炼油厂，咁呢啲嘅行动呢亦都系令到俄罗斯将柴油出口禁令延长到年底。作为回应呢俄罗斯就攻击乌克兰北部加油站，亦都系加强对乌克兰嘅黑海同埋多瑙河港口嘅襲击。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呢一个俄乌战争嘅最新发展。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承印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九四七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5: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堆堆碰的节目，我是你的节目王伟聪。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讲下最近媒体方面罗渣士公司决定就是将六个的电台，大部分是 AM 台，包括了新闻台和体育台，就是即时就是撤出，而且退场还回个牌照就是给广管局的。这方面呢

0: 好大回响。不过 Teddy， 其实我哋讲到广管局嗰个功能啊，都讲过啦。啊，其实今次佢哋欣然咁接受收翻呢六个牌，而且冇任何嘅条件啦。咁啊，到现在为止，你觉得今日广管局系冇办法啦，定系话其实佢哋仲可以做少少嘢咧？
1: 咁佢哋係相当之无奈，咁但係同时佢哋冇任何嘢可以做，因为当一个嘅经营者唔要个牌嘅时候，你除咗可以攞返之外，你仲可以期望啲乜嘢呢？你可以加咗一啲嘅社会责任俾佢，咁但係其实佢已经放弃咗嗰个嘅牌，即係同时佢放弃埋嗰种嘅责任，咁所以你需要去接受嗰个现实。
0: 啊，剩翻少时间啦，可以好快咁讲下，其实成件事唔系净系罗渣士啦，咁啊早几年咧，贝尔公司亦都咧就系斩咗几个嘅体育嘅电台频道，系咪电台冇得做咧？我哋知道内容嘅广阔度而家更加多，有更百花齐放嘅出现，咁啊呢个生态系持续转变咯。
1: 持续转变嘅电台系咪真系冇得做咧？咁我谂需要系睇下嗰个内容系啲乜嘢啦。咁但系同时嘅，我哋见到某一啲嘅所谓烧钱嘅媒体或者载具咧，开始逐渐被淘汰。
0: 咁啊，睇下咧就系数码化，令到咧就系本身啊 legacy media 媒体咧就系碎片化，个人嘅喜好亦都系不停咁去变动当中。咁啊呢一方面咧都系互动同埋有不停嘅改变。今集节目我会同阿 Teddy 咧深入探讨下，包括罗渣士一个嘅商业决定，同埋未来啊体育同埋一个嘅新闻媒介会有啲咩发展。转头继续时事对你碰。
2: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八达之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八月二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 Teddy 郭康立。今日我哋讲下关于媒体生态，同埋一个关于体育媒体嘅未来。咁当然啦，其实整体嘅业界咧都面对住咧不同嘅挑战噶。咁呢一方面咧，我哋喺不同集数都讲过。咁最新嘅消息就系罗渣士公司咧就系决定啊，将六个嘅电台啦就系立即咧就系停止运作噶。咁而当中咧亦有新闻台啦，同埋咧就系体育频道。咁有好多嘅回响啦，包括咧就系社区人士啦，一啲所谓忠实嘅听众啦，都立即咧就系觉得哇，使唔使咧系咁样大刀阔斧咧，就系斩咗佢咧。罗渣士咧就系并非冇解释噶，咪就话现在嗰个嘅营运啊，同埋收入啊、广告啊就转移咗啦，令到咧要营运呢啲嘅电台咧系会有一定嘅压力噶。咁当然咧，作为私人公司，我哋冇办法得知究竟呢啲嘅电台赚钱定系蚀钱。咁或者咧，我哋从不同嘅因素，一啲外围嘅转变啦，同埋咧其他喺媒体方面咧面对住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同埋人工智能呢一方面，喺个 legacy media 嘅过程里面咧，尤其是电台咧，系可能会面对不少嘅挑战。Teddy 先讲咧，系今次咧罗渣士好实在咧，如果从一个business 嘅角度啦，佢就悭翻咧230个职位嘅人工啦。不过咧就系、市面啦，媒体尤其是新闻咧呢一啲嘅听众。又或者是受众，他们就会损失了另外一个渠道，要用第二些方法就是找新闻。这一单消息对于你来说有没有一个震撼感呢？
1: 一个震撼感是罗渣士决定去关闭了六个的电台，但他不是关闭了他所有旗下的电台，即是说有一些电台他经过一些的估计啊或者是标标之后，他没有选择这样去做，而决定呢是每一个电台逐个去 audit， 跟住最后尾呢作出呢个咁样嘅决定。咁呢个决定好明显是一个商业嘅决定嚟嘅。咁但係同时当佢作出呢个商业决定嘅时候，有好多社区嘅人士啊，可能系关心整个嘅媒体嘅生态嘅人士啊，或者甚至一啲嘅政府啊反对党呢，都会用一个道德价值或者可能喺嗰、那个社会责任嗰一个嘅角度呢去批评罗渣士嘅。咁但係我哋要 step back 一下去睇返，就係一个系一个嘅商业嘅决定。咁而呢个商业嘅决定当佢做咗之后呢，其实基本上系冇乜得机会呢可以即系返返转头㗎啦，因为个决定已经

0: 已经作咗啦。咁我哋觉得震撼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点解一个咁短嘅时间一次过做个咁样决定，而呢个决定咧，即系佢哋众多嘅决定里面其中一个嚟嘅啫。因为佢哋同一个礼拜，佢哋有其他唔同一啲嘅收购啊、合并啊等等嘅嘢，俾我哋睇到哦，原来咧喺整间公司里面咧嘅架构重组，同时咧个发展方向有机会去改变，而唔系单纯咧系讲紧关闭咗六间电台咁简单。
1: 嗯，咁我哋即系从呢一个情意结开始讲先啦，吓咁啊，同埋嗰个同理心啦，咁啊，一般嚟讲咧，所谓一啲嘅商业机构啊，尤其是罗渣士咧，作为上市公司咧，对好多嘅决策咧，都系一决定咗，啊获得咧就系理事会嘅拍板之后咧，就会手起刀落噶啦，啊而且咧就系完全咧系冇一个嘅同理心，咁啊今次咧我哋听到或者系喺网上有好多嘅内幕消息都讲到，今次嘅几个电台，尤其是卡加里啦，佢哋喺广播嘅中途咧就被召出去咧，就系一个管理层开会，而立即咧就要佢哋咧离开呢一个嘅工作大楼。咁啊，冇几耐之后咧，都唔够30分钟，两个电台咧已经变成咧无声啦。咁啊，基本上咧就系完全咧就系静止咗。话呢一种嘅所谓lay off 啊，又或者系处理呢一件事嘅时候咧，就系有违同理心啊！咁但系如果你谂翻咧，即系喺商业嘅角度嚟讲咧，某程度上佢哋对于呢个嘅版权啦，同埋咧就已经就做咗个工作咧，仍然拥有呢一个叫做intellectual property 啦，知识产权啦，同埋公司咧觉得即系每嘥多一毫子咧，每嘥多一分钟咧，亦都系蚀紧公司嘅钱嘅。咁啊喺罗渣士咧，其实喺面对一啲外界嘅压力，又或者系查询嘅时候咧，亦都曾经讲过。是做了一个的民意一个应该这么说是一个的收听率的调查，要修正一下，收听率的调查包括了温哥华和卡加里两个主要的新闻的平台，这两个平台平均叫繁忙时间是2000多人，卡加里大约是1200人的收听率的。估不论这个数据是不是真实，罗渣士都无需要交代。 Teddy 其实如果讲实在一个商业决定和在同理心之间的交战，我们外界你好像你的话就是 take a step back， 褪后一步睇下，罗渣士嘅做法亦都系无可厚非。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过去咁多年咧，都有好多嘅不同嘅机构咧，都系手起刀落，咁啊令到大家个新闻资讯同埋一个自由市场里边咧，就系出现咗一啲嘅一啲嘅 gaps 喺里边。你点睇咧？
0: 我谂我哋好实际咁样去睇啦。如果罗渣士唔作出呢个决定，佢选择就话啊，我唔即时关闭呢一个嘅电台。我选择卖盘咁样为例，究竟有冇人可以咁样去接收得到，然之后继续经营落去呢？有机会系有噶，咁当然啦，最后尾要睇下盘数同埋睇下嗰个嘅作价买卖价系几多啦。咁即系话佢系有咁样嘅 option 系可以俾到佢，但系佢选择唔 exercise 呢一个嘅 option， 而决定删咗个电台，然之后还翻个牌，干手净脚。一个是他那个的一个的很直接的一个决定来的。同时我们也要想想在加拿大里面那个的环境，罗渣士我决定做这个电台了。究竟有什么的财团是做可以拿到这个电台然后继续经营下去呢？你可以想到的财团有哪一些呢？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因为在加拿大里面来来去都是说三至四个嘅财团，然之后咧就经营好多唔同嘅一个电台啊、电视台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嘅 media 嘅。咁即系话，其实个环境系唔容许咁样去做。咁如果系咁样嘅话，不如索性系直接关咗，因为佢咁样一删咗嘅话，佢即时就系将佢所有嘅成本都系变成零啦。咁佢剩翻嗰啲卖几多系几多，或者佢遣散咗之后计咗盘数就完啦。但如果佢要去卖嘅时候，仲需要一段嘅时间，咁即系话佢仲需要咧去处理好多嘅嘢。咁呢样嘢系罗渣士咁样去咁样去做嘅。咁呢一个系一个好明显佢哋睇到嗰个嘅想法啦。咁但系我哋调翻转头啊，帮我哋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系咪真系要需要咁不近人情咧？咁但系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喺商业社会里边好现实嘅。嘅一个嘅事情咁样会发生嘅，其他嘅公司都系咁样去做嘅，即系一间公司决定去裁员嘅时候，基本上你嗰一日系唔需要入去嗰间公司啊，你张卡发现啊 login 唔到，然之后咧就同你讲啊，你可以翻屋企啦，的士钱我帮你俾。

0: 俾埋，然之后咧已经有 security 咧帮你咧执好晒啲嘢，又送埋去你屋企。呢个系我哋需要去接受嘅一个现实嚟嘅。只不过呢一次咁样嘅裁员系涉及一啲公共嘅价值喺当中，而呢啲嘅价值咧，大家有一啲嘅情意结嘅，因为我哋会知道啊，好多人喺揸车嘅时候靠去听天气咁样为例，又或者咧听下嗰个交通嘅消息等等嘅嘢系咁样嘅发生，咁所以同我哋咧又好似有一啲嘅关系，咁但系同时对于嗰间公司嚟讲咧，系一个嘅商业嘅决定嚟嘅，究竟嗰个社会责任有几多咧？系我哋去衡量啊，定系其他嘅衡量啊，定系公司去衡量咧？呢一个咧系每个人有每个人嗰个价值、嗰个取向同埋嗰个取舍喺当中。
1: 喺呢一节完结之前咧，我问多一个问题啦。咁其实除咗咧就罗渣士之外咧，贝尔集团啦，Bell 亦都曾经咧就系关闭咧，就系嗰个多个佢哋叫 TSN 啊，The Sports Network 嘅电台频道。咪当时你都系震撼咗社会。咪当然啦，大部分嘅忠实拥趸咧都系属于体育方面啲嘅粉丝啦吓。咁啊，所以咧呢次唔系第一次有一个咁大嘅叫 lay off 同埋咧就系杀台嘅情况。咁啊，但系人问啦，替代方案，好似你话斋，一般嘅如果真系得翻咁少人听嘅。一般嘅突发事件啊、天气啊、地方嘅资讯，我哋唔好讲市，一个大城市嘅层面，我哋讲下啲细埠或者系乡郊地区，同埋长者系不善于系用科技嘅话，呢一群嘅人咧，可能就会被社会咧就系遗弃咗，会唔会咧？
0: 系会嘅。咁同时我哋都明白一个睇嗰个嘅譬如用家家你为例啦，系个 AM 台啊嘛，即系话其实佢嗰个嘅覆盖范围系广啲。而去到一啲位係真係一啲鄉郊嘅地方咧，係靠佢去聽天氣嘅。咁但係你聽翻個內容咧，其實佢都係好集中喺一啲嘅主要嘅城市嘅，佢唔係講緊好多係鄉郊嘅一啲嘅事情嘅發生嘅。咁即係話佢哋本身都係有啲嘅 struggle 啊，點樣去作出一啲嘅對應。雖然係一個 AM 台，但係佢個营运好似或者个内容基本上都好似一个 FM 咁样嘅一个嘅电台，一个系嗰个嘅生态，而同时我哋知道传统嘅电台都要面对紧有好多唔同嘅竞争啦，podcast 其中一个竞争啦，然之后大家仲有几专注咁样听一个 talk show 又系都系一个竞争啦，因为我哋知道后生嘅一辈咧系嗰个嘅timing 系得咁多，你头嗰30秒 catch 唔到佢，或者可能其实几秒之内 catch 唔到佢咧，其实佢就转下一个嘅台噶啦。咁呢样嘢其实佢哋都要面对，咁即系话佢哋需要去作出一啲嘅取舍，而呢个取舍亦都会 driven 到究竟佢最终决定系卖咗佢啊，直接系关闭啊，定系有其他嘅 option。
1: 当然啦，若果 exit plan 咧都系会行得通嘅话咧，真系揾其他人收购咧，话唔定咧就系竞争对手咧收购咗你嘅台咁啊，此消彼长咧，咁啊罗渣士亦都可能决定不如都系唔好啦，咁啊索性咧就系一了百了还翻俾加拿大嘅管管局。咁啊，你第三节都会探讨一下，其实加拿大管管局而家扮演嘅角色，究竟佢哋系顺意咁样接收，定系完全冇条件咧？另外一方面，我哋睇到世界杯同埋之前嘅奥运会啦，其实咧响网上串流嘅广播同埋一个嘅收视率咧都系非常之高嘅，咁啊呢一方面又透过罗渣士去收购咗枫叶娱乐及体育公司吓，最后咧25%嘅股权嘅时候啊，我哋可以尝试从多角度睇下罗渣士或者系现在同埋未来嘅体育媒介以及新闻媒介咧点样发展。转头第三节咧继续时事对你碰，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日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讲下罗渣士最近咧就系将六个嘅电台啊，或者 AM 广播嘅电台咧，就系归还俾广管局 CRTC， 并且裁员230人啊，即日生效噶。喂，呢一件事当然咧就系震撼不少嘅社会人士，尤其是体育界啦。咁啊，但系阿 Teddy 啊，其实而家科技嘅发展同埋人工智能等等啦，体育媒体咧已经渐渐未必系净系话净系做媒体。 或做 content 内容啦，佢哋可能会。

0: 做一啲直播啦，亦都係牽涉咧不同嘅層面。咁啊，佢哋相信咧，呢一個嘅陣勢咧，會係容易啲賺錢，而且咧係賺得更加多嘅錢，而唔需要咧擺一啲嘅資源咧落去咧其他嘅電台嗰度。你點睇而家嗰個嘅走勢，尤其是見到世界盃啊咁多嘅串流嘅情況咧，就出現咧？
1: 串流平台係好明顯係同傳統嘅媒體咧係有一個唔同嘅 platform 喺當中，而好明顯。串流嘅媒体咧，系吸引紧一啲年轻嘅一代去到嗰、那个平台里边，即管即系哪管你系做紧同一样嘅节目都好啦。咁即系话你嘅其实喺嗰个嘅经营嘅角度里边咧，你见到佢唔可以继续嘅 potential 嘅一啲嘅新嘅观众或者系听众或者佢哋系受众嚟到嘅时候咧，系直接影响到嗰个嘅广告嘅收入嘅。咁呢一样嘢，广告商系唔蠢噶嘛，因为佢真系会问呢啲问题，同埋佢哋都有佢哋嘅数据，佢就话佢唔系话你开几多钱就系几多钱。咁呢样嘢亦都唔系净系喺加拿大发生，全世界都系咁样去发生噶啦。而同时我哋见到今次罗渣士嗰个一系列嘅一啲嘅决定咧，系做紧一啲嘅方向。或者一个经营嘅政策里面咧嘅一啲嘅好大嘅一个改动，就系佢想做一个系纯粹可能系同体育有关系，或者系大部分同体育有关系嘅一个平台。呢、这个平台咧系可以 generate 到最多嘅 revenue， 同时佢个成本咧系可以减到最低嘅。串流平台其中一个同传统嘅媒体有唔同嘅，就系其实佢可以喺一个好短嘅时间里面可以 target 到一啲好。精准嘅一啲嘅受众，而呢个受众呢其实系为咗嗰一啲嘅节目而嚟嘅。例如我哋讲緊譬如世界杯咁样为例，你去订嗰个嘅频道其实就系为咗睇世界杯，哪管系只系讲緊系个零月都好，其实你就系为咗去睇。你订嗰个频道諗住睇 hockey， 你就喺嗰个 hockey season 里面你都会去尽量每一场去支持你嗰个嘅队伍，又或者可能其他啲嘅同体育有关嘅一啲嘅队伍，你支持嗰一队，咁你就喺嗰个频道继续睇落去。而呢一样嘢唔系净系今时今日罗渣士先系咁样去做，其他嘅一啲嘅传媒嘅机构都已经系咁样去转咗出嚟。然之后我哋都知道有一啲体育嘅频道，其实就好似以前喺电视里边见到一啲净系纯粹讲食物嘅频道，系啲 specialty 嘅频道嚟嘅。即系话佢净系做体育，唔做其他嘢噶啦。咁而家好明显咧，罗渣士都想系走呢一个嘅方向，做一啲好 specialty 嘅一啲嘅频道，然之后嗰样嘢咧，令到佢嗰个嘅利益咧系最大。
0: 除咗本身体育频道啦，又包括电视啦，同埋电台啦，罗渣士自己呢都系叫网络供应商啦，又即系数据嘅供应商啦，亦都有另外一啲嘅睇法，一早呢可能铺排好嘅道路啦，近年呢更加呢就系专注响系收购埋呢就系呢啲嘅体育嘅职业球会，同埋呢佢哋嘅主场嘅比赛场地，包括呢系 Rogers Arena 同埋 Rogers Center， 都系呢喺个罗渣士嘅旗下，咁变咗呢你而家入到场无孔不入啦，去到边个位呢你想串流又要俾同一个钱，如果你想入场体验一下现场直播嘅气氛或者现场嘅气氛，又要呢系喺个当中呢罗渣士亦都收到一啲嘅佣金等等嘅。而家咁样嘅即系所谓嘅玩法，对于未来嘅媒体同埋体育媒体 ,Teddy 加上人工智能啦，其实系咪成件事喺个工种里面即系需要做嘅嘢，因为人工智能简化咗，而可以将人力资源集中咗响现场体育同埋演唱会同埋其他体验里面，而形成咗一个新嘅生态，或者呢个生态喺现代2026年咁睇系一个赚大钱嘅良机呢？
1: 应该赚大钱嘅良机嚟嘅，就算而家讲緊系一啲嘅大型嘅体育盛事，你都会可能向往同一啲朋友去倾偈。讲下波又好，或者呢有啲 interaction 都好。咁而呢一样嘢呢，平时呢喺唔系在乎你乜嘢年纪，其实每个年纪都会有希望咁样去做。咁而当嗰间公司去拥有咗基本上喺你入到去嗰个嘅场里面所有可以赚钱嘅啲嘅工具，同时你决定入去嘅时候，你喺喺你自己嗰个嘅 device 睇嘅时候，佢都拥有咗所有赚钱嘅工具嘅时候，咁佢未 maximize 咗佢自己个 profit 咯，即系话基本上你无论用任何嘅方式去享受嗰个嘅比赛，佢都有方法去赚你钱，呢、这个就系嗰个嘅最重要嗰个佢嗰个目标啊嘛。咁而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

0: 纯粹嘅，或者一个嘅商业嘅决定，我哋亦都去明白嘅。只不过以往我哋觉得咧，唔俾呢个赞咧就可以俾第二个赞，而家唔系啦，其实个个咧都系属于佢嘅。呢、这个就系而家里边嗰个现实嗰个环境。
1: 所以拥有内容啦，而且系获得咧知识产权嘅内容，有版权嘅内容咧，系咪会更加理想？因为我哋普通人唔可以系好似做到大台咁样啦，你话行入去就行入去，你要申请记者证啦，有好多核实嘅工作啦，同埋始终自媒体又或者系其他媒体、华文媒体都要用有大量嘅资源咧，先至可以揾到所谓嘅记者咧入去咧就系做采访嘅。你觉得呢个世界而家变咗去咩位置？或者讲华文媒体同埋对于华人嘅受众，如果你唔中意睇运动嘅，咁都想揾翻啲新闻有价值嘅资讯嘅时候，系咪仲有生存嘅空间咧？就系俾华文媒体同埋一啲嘅小型嘅自媒体咧？
0: 系有生存空间，但系而家佢哋嘅生存空间嘅成本高咗啊。譬如我哋讲紧几年前有一啲嘅自媒体，佢哋入场系啦，仲可以咧帮你申请个记者证，然之后入去。而家唔系啦，你需要去。成本高咗啦，你可能嗰张飞都要自己去买啦，因为佢知道啊，原来你系用咗嗰个记者证，之后 general 嘅一啲嘅 revenue 系袋落自己袋嘅，而主办嘅嗰方面咧就唔想你咁做，连嗰个咁样嘅 revenue， 我想同你咧就系、是、可能对分又好，或者系七三又好，或者系你我都要有一个嘅 percentage 都好。咁呢一个系好明显喺几年前里边咧一啲大型嘅即系主办机构啊，或者系呢一啲咁样媒体。唔系特别 care 嘅，但系而家呢刻咧，佢哋连呢啲咧都食埋。咁对于一啲嘅自媒体或者啲嘅较小型嘅资源较少嘅媒体嚟讲咧，其实佢哋相对嘅成本系高咗嘅。虽然咧嗰个 absolute 嘅数字唔系真系可能咁大，咁但系佢哋相对嘅成本咧系高咗，而佢哋搵嘅 revenue 其实唔系真系多过嗰啲其他嘅好多噶嘛。咁所以呢一样嘢咧系见到整个嘅 revenue stream 系 shift 紧去一啲大型嘅媒体嗰度，然之后咧就翻翻嚟。
1: 最后咧剩翻少少时间，1分钟到啦。Teddy， 可唔可以讲下咧，即系将来呢一个嘅体育媒体，你见到会有啲咩发展咧？我知道即系除咗串流，同埋咧可能个叫 net neutrality 啊，叫网络中立性咧，30年前所讲嘅概念，其实而家都行唔通，因为大家都要睇电影或者要睇剧集或者睇体育咧，其实加下咧，仲贵过当年咧，要上呢个嘅有线电视啊。
0: 我谂我哋而家见到嘅就系呢一啲咁样嘅体育活动咧，即系一个嘅其中一部分嘅，即系你今世界杯为例啦，我哋讲好多嘅花边新闻，然之后讲下边一个嘅 YouTuber 咧系成为咗所谓嘅神灯，即系话咧佢支持边队咧就边队就赢或者输咁样为例啦，或者系讲紧其他啲嘅周边嘅一啲嘅消息，咁系好明显系发展咗多元化到，但系同时咧就令到本身嗰场波除非一个好大嘅争议喺当中，如果唔系咧，就变成咧，好似系另一种嘅副产品咁样。咁呢一样嘢咧，系有好有唔好嘅。
1: 好，咁今集咧，好多谢 Teddy 同我哋分享咁多，或者我哋下次再倾偈，又讲下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交通意外唔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嘅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嚟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嘅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quoc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张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各位听众午安，7月27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达斯敏表示，政府要求合法经营的网上博彩网店支付部分的费用，用于资助问题赌徒的康复治疗。达斯敏表示，省政府在7月13日修改法例，允许私人经营的网上博彩平台合法运作之后，博彩广告在网站及体育赛事中大量出现。达斯敏指出，这些网站在法例修改前已经可以进入市场，但是属于灰色地带，既无监管亦无税收。他表示有必要进行规管及设立措施。新规定要求平台必须要提供自我排除的机制，让问题赌徒可以申请全面禁止进入所有的平台，同时必须要设置投注及时间上限，方便用户自我检视。研究机构 H2 Gambling Capital 预计，亚省网上博彩市场在首两个财政年度的消费总额可以达到28亿加元。省政府估算首年可以带来7600万元的收入，并会逐步增加。亚省服务及减少繁文肉节厅厅长 Dale Nanny 表示，目前约有70%的网上博彩属于灰色或者是黑市，营运商多在海外并未缴税。达斯敏强调，政府将把部分的收入用于推广社会责任及处理问题赌博。他又指出，广告亦都受到规管，包括禁止职业运动员鼓励下注，禁止向少年及正在戒赌的人士投放广告。亚省省长达斯敏表示，安柏警报制度将会在秋季作出修改，让地方执法部门可以在特殊的情况下有更大的仲裁权。他表示，11岁的自闭症男童 Parker Wells 于7月16日在卡加里北区日间托管中心失踪，警方两日之后才发出安柏警报。他强调，关键是要让地方执法部门有权作出决定。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讨论，有家长质疑警报延迟，并认为若果能够及时发出，孩子或者已经回家。现行制度要求符合四项标准才可以启动安柏警报，包括受害人遭到绑架、面临严重的危险、有足够的描述资讯，以及有合理期望能够找回或者是拘捕绑匪。达斯敏指出，Parker 未完全符合标准，但是因为他的智力水平相当于3岁的儿童，属于特殊的情况，应该有弹性。卡加里警方在周末封闭了捞潮公园西侧停车场及步道的入口，以便安全进行搜查，并澄清封闭并不代表已经找到 Parker。 达斯敏表示，仍然抱有希望，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给予执法部门这个额外的工具，并在秋季作出制度上面的修改。亚省红鹿男子 Stan Capis 在两年之前于卑斯省 North Thompson River 尝试救人的时候失踪，皇家骑警现证实已经找回他的遗体。 Kamloops 皇家骑警在星期四表示，7月16日发现遗体经确认是属于 Capis。 Capis 最后出现在2024年7月12日，当时他和他的朋友跳入河中，尝试救起两名青年。两名青年及 Capis 的朋友成功上岸，但是 Capis 就被急流冲走。当时皇家骑警出动了警犬、空中支援、法政部门以及 Kamloops 消防及搜救队伍展开搜查。Kamloops 消防局长表示，事件对于社区及第一时间参与的救援人员影响深远。他形容 Capis 的行为非常英勇，但他提醒，如果缺乏专业训练，应该立即致电911求助，而并非冒险落水。他指出，抛绳或者是抛浮具是更安全的救援方式。他强调，除了 Riverside Park 夏季有救生员的指定区域之外，市政府并不鼓励市民在河中游泳，因为河水深、水冰冷而且急流，危险难测。房屋价格高企，后巷屋正逐渐成为可负担房屋及多代同堂生活的新选择。卡加里居民 Eugene Branchek 的女儿一家曾经在卡加里、爱文顿甚至远至加拿大东部寻找合适的入门住宅，但因为价格超出了预算，最终选择了在自家的后院建屋。 Branchek 表示，拆掉旧车车房改建后巷屋，成本相当于一个高级共管的公寓，但无需要支付管理费。后巷屋在温哥华已经成为热门的入门住宅，并逐渐在卡加里、爱文顿及多伦多兴起。各级的政府近年推动温和式的

0: 投资者则指出，银行及股价对于后巷屋缺乏参考的案例，导致估值偏低，加上房市放缓，出售物业未必能够回本。他认为后巷屋更加适合长期的业主，而并非短期的投资翻售。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晨消息报道完毕。
1: 加拿大政府的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不要浪费了这个福利。 Beacon Hill Dental 现在接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八点半开到夜晚八点，上班放学后都方便看牙。立即打来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403-295-1182 403-295-1182，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Angus Reid 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尽管对总理卡尼可以达成有利协议的信心下降，绝大部分加拿大人仍然希望政府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关税威胁采取报复措施。上述调查在今个月23号至25号期间进行，有1790名加拿大成年人回应。调查显示，7%受访者赞成作出让步以避免关税，62%就希望渥太华实施反制措施，34%支持对等加征关税，28%倾向采取更为有限的反制措施，而19%就希望加拿大进行谈判。另外，自春季以来，公众对卡尼总理达成有利协议能力信心下降，目前只有43%受访者认为卡尼能够带来有利的结果，低过四月时的51%。半数受访者说他们对政府的谈判地位缺乏信心，26%认为卡尼的团队缺乏应对特朗普的能力，24%就认为特朗普政府太难预测，难以进行可靠的谈判。加拿大人对最新关税威胁的不满亦反映在他们购物习惯，早在特朗普提议下月征收50%关税之前，加拿大人就已经开始减少购买美国产品。2025年初，美国食品的销量跌接近7%，美国烈酒在各省下架之后，全国销量暴跌2%。另外，52%受访者说他们可能或者肯定不会购买美国制造的汽车，60%会避免购买美国葡萄酒、啤酒及烈酒，73%受访者说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鸡蛋，而70%就不会买美国的乳制品。一名男子昨日在西湾附近水域潜水期间溺毙，警方说他们昨日上午10:45前接报，一名潜水员在 Horseshoe Bay 附近的 White Cliff 公园遇险。警方说虽然其他潜水员、消防员以及空中救护人员全力抢救，遇事的60多岁男子最终死亡。警方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事件有可疑， BC 验尸官办事处亦对事件展开调查。安省多伦多市中心美国领事馆附近发生枪击案，蔡慧娴报道。
4: 多伦多警队大批警员继续在市中心美国领事馆所在地区调查一宗枪击案，警方是在今日朝早大约4:45收到报告， Armory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界地区，也都即是美国领事馆和多座政府建筑物所在的地区有枪声，警方及后证实在领事馆外面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无人受伤。警方又说在传出枪声之后，有一架白色四门车随即逃离现场，警方暂时未有拘捕任何人，也都未有对疑犯的描述，警方暂时未确定领事馆是不是枪击目标。警方在事发之后封锁了在现场的 University Avenue 南行线调查

0: 事件。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在今年3月10号被人开枪射击，警方调查后证实拘捕多名疑犯，又形容事件是涉及雇用枪手网络，有人聘用年轻人向领事馆开枪。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和伊朗暂停互相攻击。张子欣报道。
2: 美国在对伊朗实施了连续13日的打击之后，美军自上个礼拜五晚以来暂停行动。伊朗军方亦都表示德克兰因此暂停反击行动。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是在星期五一场会议之后决定暂停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表示，特朗普敢做是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调停方向伊方传达来自美国的信息，但是德克兰目前同华盛顿没有进行谈判，伊朗并未请求恢复同美国的谈判，重启和谈不是伊方的天性。而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巴加埃说会谈同美国无关。伊朗传媒报道，星期一凌晨，六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渡返回波斯湾。报道说，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之下尝试通过。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另一方面，对于乌克兰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人死亡，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警告，乌克兰将要付出代价，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批评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进行，目的是要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经分别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
1: 美国依据301调查结果向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在北京，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作出回应。张子欣报道。
2: 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结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其中对华加征 12.5% 关税，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坚决反对美方再以强迫劳动为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批评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出更多贡献。另外，对于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国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摄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发言人说，据了解，很多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蒸馏了中国的模型。一些美国大型跨国企业表示，模型蒸馏是一种行业广泛应用的技术。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业界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要求他提早退休。
3: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4: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新闻方面，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要求他提早退休。黄贝文报道。
1: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撰写判词的时候多次出现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说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而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法官操守和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实属合理亦都理所当然。声明说，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有关事件先后引发多宗上诉，其中部分案件更加被命令重新审讯，不单止影响有关诉讼各方的权益，也都不必要地耗费上诉法庭的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事件已经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为了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和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已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对方亦都已经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今个星期五起生效。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有关安排合适。
2: 法官的一言一行对于社会来讲是很重要，他们亦都对法官有很高的期望，如果是真的犯了事的话，公众在心目中都希望会是有一种处理的方法，那今次都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方法。他要提早退休，显示到他不会再做法官，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公众都应该明白这个都是一个挺合适的回应。
1: 张举能又说，虽然司法抄袭事件只是涉及一个法官，也都已经借机会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也都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
0: 有调查显示，7%受访清洁工曾经在工作期间中暑。陈晓庆报道。
3: 大热天时在户外工作，不少工人都会配备手提风扇或者风扇背心等协助散热。劳联与关注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和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联合调查，走访多个清洁站，以问卷和访谈方式了解清洁工的工作状况，成功取回546份有效回应。超过80%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不够一半受访工友说公司有提供冰袖、轻巧风扇等物资。调查又指7%受访清洁工曾经在工作的时候中暑，但有85%中暑工友因为担心失去工作没请假。劳联说，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列明，当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雇主应该为员工设弹性工作和休息安排，但调查发现32%受访工友说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接获主管通知，14%工友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除了要推动雇主在公司内部建立通知机制，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亦都应该检讨。
4: 黄色警告当然有一些工友呢，他那个劳动的级别呢是可以休息，比如说15分钟，但有时的雇主呢又说他做了一些改善的措施，那可以抵消那15分钟，所以令到啲工友咧，其实就喺黄色警告下边咧，都冇咩嘅休息时间嘅。但系你个制度咧系有红色警告同埋黑色警告，都从来咧系未公布过嘅。那个门槛会唔会系太高咧？咁我哋都希望咧，劳工处系咪可以检视下，咁令到咧有啲工友咧系可以多啲嘅休息时间啦。
3: 劳联秘书长周小松就建议，当局应该资助雇主或者雇员购买随身暑热智慧监测装备，实时监测暑热情况和身体状况，降低他们中暑风险。
5: 强台风红霞昨日吹袭香港，天文台一度发出9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表示，红霞威力不小，但由于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对香港的影响相对较少。另外，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昨日有冧树，令架空电缆受损，一度影响东铁线服务。有立法会议员希望港铁继续加大投资和运用创新科技完善应对能力。陈乐谦报道。
6: 在红霞吹袭香港期间，天文台曾经发出9号烈风。

0: 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荣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红霞增强得好快，加上路径向西调整，因此对香港嘅威胁唔细。大部分地区都受到烈风影响，但因应红霞在香港东面登陆，即是东登，因此威力同对香港的影响冇西登咁大。
1: 如果嗰个热带船的中心在我哋东面，而个气流是反时针方向的话咧，香港是会受到偏北风影响的。今次红霞集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北啊、西北啊的风咧，系影响我哋香港的。啲气流在内陆嗰度吹过嚟，唔多唔少都受到内陆的摩擦力的影响啦，高楼大厦、山脉的影响啦，所以某个程度一定是弱过西登的时候咧。海洋吹上嚟咧，即系完全冇任何嘢阻隔咧，个风力就会大好多。
0: 另外，寻日港铁东铁线太和站附近一段路轨有大树倒塌，令架空电缆受损，一度影响服务。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在同一个节目上表示，港铁一直有对沿线的树木做风险评估和管理，
2: 即是树木监察系统的，透过光学雷达去收集在铁路沿线树木数据，然后再进行一些人工智能分析，预防性的管理，例如就看看那个树木的生长情况，有需要的就修剪沿线的树枝树冠，或者有啲移除啲枯枝啊等等啦咁。咁当然咧，而家啲人工智能嘅应用底下咧，系咪能够可以再预判埋喺沿线铁路嗰度超强台风嘅时候，会唔会有即系相应嘅行动咧咁？
0: 陈少雄促请港铁继续加大投资同引入创新科技，进一步完善应对极端天气嘅能力。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6: 天气报告，
7: 各位午安，今日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上午5:54，日落时间是下午9:30。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24%， 吹近每小时24公里的西北偏西风。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二听日是天晴，最高30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8度，最低12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15度。 Red Deer 和鹿市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5度，最低12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晴，最高32度，最低12度。Banff 班夫是阴晴不定，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8度。Jasper 即士柏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12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8: 下午一点。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天主教传统主义团体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在瑞士的山区为四名新主教举行祝圣礼，梵蒂冈就将祝圣礼定为列教，宣布参与仪式的六名主教遭到绝罚，代表他们不再同教廷共用，而兄弟会的神职人员和追随兄弟会的信徒亦都被视为受到绝罚的人。又提到兄弟会的神职人员施行的告解和见证的婚姻都属无效。天主教的列教和绝罚是两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概念，两者都属于天主教法典规范的范围。简单来讲，列教是指一种违反教会合一的行为，而绝罚就是教会对某些严重罪行所施加的教会法律处分，目的不是报复，而是希望犯错的人悔改和教会重新修和。列教是指一位受洗基督徒拒绝服从教宗，或者拒绝和服从教宗的教会成员保持共用。换句话说，列教并不一定代表否认天主教信仰的全部教义，而是故意破坏教会的团结和共用。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包括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和16世纪中改革期间部分教会和罗马教廷决裂。至于绝罚，很多人以为等同被教会永久赶走，甚至冇得再做天主教徒。绝罚是教会最严重的教会法律制裁之一，主要目的是促使犯错者反省悔改和最终恢复同教会的共用，而不是永远放弃对方。受到绝罚的教徒仍然是受洗教友，但会受到某些限制，例如不可以领受圣体和其他圣事，不可以担任教会职务，亦都不可以正式参与某些教会礼仪服务，直到绝罚解除为止。根据现行天主教法典，任何涉及绝罚的罪行，包括亵渎圣体、对教宗施行暴力、未经教宗批准擅自祝圣主教等，按照教会规定完成所需程序，绝罚是可以解除，视乎罪行性质，解除权可能属于教宗、主教或者获授权的司铎。1988年反对教廷现代化改革的兄弟会亦曾经擅自为主教祝圣，教廷当年亦都对相关的主教绝罚，但针对范围并未好似今次咁广泛。教廷多年来都尝试同兄弟会透过对话和解，但今次祝圣争议已经构成梁十四世上任之后的首个重大危机。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近年有一个理念对我有很多启发的，就是世上只有三件事：我的事、他的事、天的事。我自己深深体会，很多人生出很多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做好我的事，而不断内耗很多的精力、时间、心力去搞别人的事，甚至搞上天的事，或甚至将自己的责任推卸给其他人，推卸给上天，结果自己人生就一锅粥。我觉得出路就是区分责任，做好自己的事，我们只是需要去成为最佳版本的自己，而同时只是去关心对方、祝福对方、去 empower 对方，而不是背负属于对方的责任。我们要分清楚，我们只能够是我们的可能是服务对象或者家人的同行者，而不是拯救者。即使他是我仔女、我伴侣、我父母、我的案主，我都没办法去拯救他，我只能够陪伴、祝福、支持。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持续

0: 被情緒勒索，通常就因為我們自己捲了入去對方的課題，捲了哇，甚至我們自幼成長的時候都很多時捲了入去父母和家族的課題，習慣了做拯救者，背負了對方的情緒。一旦我們自己沒有了這個健康界線，看似去幫人，其實我們自己很需要被需要，很享受一種慈悲為懷的甜頭那種感覺，我們很享受被尊重、被欣賞、被同理，同時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就是持續捲入去屬於對方的 drama， 他的劇情、他的情緒，而我們自己又持續被一些很傷痛的故事所吸引。所以如果我們自己作為生命工作者持續感覺到沉重無奈，值得留意這種 burnout 的危機可能就是我們沒有了健康界線。而當我們不斷去背負對方的責任，只是鼓勵對方更加不負責任，甚至變相鼓勵對方索取我們的愛，令他們更加枯乾，更不負責任，亦都令到我們容易枯乾。其實一個人是否幸福、是否改變，始終是他自己的責任，沒人有能力、有需要、有責任令一個生命去快樂和改變。作為生命工作者，我們要好小心。所以如果案主跟我們說，華山全世界是只有你一個名我啊，那這個就是最危險，因為我們可能已經享受一種很自我中心的拯救者的甜頭，我們可能已經捲入去這個受害三角的陷阱危機。因為真正去支持別人，不是去解決屬於他的責任、他的問題，我們沒有能力、沒有資格，而是我們支持他，讓他找回他的內在力量，去化解屬於他自己的生命，創造屬於他的幸福。因此如果想改變對方，最好的方法就是放低我來改變你這個念頭，因為這個念頭已經是一個很傲慢的道德高地。試一下當我們下次幫人的時候，無論是家人、朋友、伴侶、服務對象，問一下，誠實問自己，我會不會孭了屬於他的責任呢？當我幫他的時候，我潛意識會不會弱化對方、矮化對方，令到對方更加依賴我們，更削弱了他自主、自力更生的力量呢？值得我們好誠實去面對自己。
1: 真實的屋企到底是怎樣的呢？樓上走廊傳來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歡笑聲，狗仔一聽到主人說去散步，已經興奮到第一時間衝出門口，一大班朋友圍埋食飯，廚房的煙霧感應器突然響起。真正的生活從來不是樣樣都井井有條，而是充滿歡笑和溫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築品質精心升級配備，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園。瀏覽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东方西方盼芳芳，
4: 每年的夏天都有很多朋友喜欢旅行的，如果住在香港的朋友，因为香港比较热和潮湿，都会去下其他地方凉快啲嘅，咁甚至乎咧，可能去到美加啦，或者系欧洲啦，去探下朋友啊咁样。咁始终天气咧系会舒服啲嘅。咁但系加拿大嘅朋友咧，相信咧七月八月啦，都会咧希望去下旅行噶。咁不过咧，加拿大咁大，好似咧最近咧，芳芳咧就试过 road trip 啦，揸车啦，亦都咧就系揸车坐 ferry 咧就去到 Victoria Island。做一个短短的旅行，咁由跟住咧又去到 Duncan 呢个地方，呢、这个咧就系 City of Totem， 有好多咧即系嗰啲 Totem 啦，咁你会见到咧每一个。

者咧有一个咧好特别嘅传说喺当中嘅。咁我觉得其实咧嗰种旅行嘅感觉咧，真系好开心嘅，好似咧抛开咗好多烦恼啦，然后跟住咧见下啲新嘅事物啦，甚至乎咧接触下一啲咧新嘅朋友，所以都系好有趣。咁而咧好多时旅行咧都会俾到一种咧好特别嘅感觉俾你嘅。好轻松，好轻快。

呢首歌呢永远都係俾到嗰种呢好似喺沙滩度呢漫步嘅嗰种感觉，係好舒服嘅感觉。亦都呢我哋有时候广东人有句说话好养眼嘅感觉啦，因为望到好辽阔嘅海啦天空啦好舒服嘅一啲海风啦咁样。咁当然啦，如果你喺加拿大 Vancouver 呢想要有呢一种感觉呢，好自然你可以行去 Stanley Park 啦。嗰度呢好多朋友可能而家会有踩 e-scooter 啦，或者可能踩单车啦，亦都有好多朋友咧会咧就系散步嘅，因为嗰度咧真系望出系好舒服啦。咁同埋咧亦都有，即系我觉得好好咧，就系喺 Vancouver 你会有咧行人行嘅路啦，bicycle 即系单车行嘅路啦，咁样咁咧就好似咧觉得其所，亦都唔会咧惊边个阻住边个啊咁样，大家可以因应住自己嘅速度咧去选择咧自己想要行嘅路啦，欣赏咧沿途嘅美好风景。

光。咁至于去旅行呢，其实有啲咩地方好去呢，成日呢都会喺度諗嘅，究竟应该点样去决定去咩地方好呢咁样。咁有阵时候呢，有啲地方呢就要问下朋友啦，啊我想呢即係去边度喎，你会唔会熟悉啊咁样。又或者可能呢有阵时候有啲朋友去过某个地方，咁你就会觉得啊我都好想去尝试下。咁有阵时真係会觉得呢有啲地方嘅名咧系好奇怪嘅，因为芳芳有个朋友咧系医生嚟嘅，佢就最中意去啲好奇怪嘅地方。有阵时我真会问佢啊，系咪真系有呢个地方的？

佢系哈林庾澄庆。真的有个地方，究竟是指咩地方呢？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实体，我们真的去得到的呢？又或者有个呢，我们是梦想的地方，是很想有一个这样的地方。我记得呢，Olivia Newton-John 有一套电影 Xanadu， 就是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呢，真的很开心的地方，个都可以找到欢乐的地方。咁所以呢，究竟这个地方是咩地方呢？或者你心目中想去旅游的地方是一个咩地方呢？咁样。咁当然呢，有很多朋友呢就会先可能想一些大城市啦，咁啊视乎你咧个旅行目的，可能你中意食嘢嘅，我要食寿司，咁你梗系要去一啲即系好新鲜鱼生嘅地方，咁咧就系去满足你呢一个旅游嘅目的啦。咁有啲朋友咧就

好鍾意去博物馆嘅，因为芳芳有两个呢喺外国嘅朋友呢，佢哋每次去到唔同嘅地方呢，有一样嘢就会问啊，呢度有啲咩博物馆可以去睇呀，咁样咁就会去参观博物馆啦。咁如果你话有机会去到罗浮宫，你睇好多嘅艺术精品啊、艺术画啊咁样啦，其实呢个呢都系一个呢即系必定会去嘅地方。咁而呢喺外国都有好多大城市啦，佢哋都有好多呢历史嘅博物馆啦。咁其实呢你唔好以为啊香港嘅细细嘅地方咁样，香港呢都有历史博物馆啦、文化嘅博物馆啦，亦都有太空馆啦，亦都呢有总之你想去寻找嘅一啲艺术文化历史其实都会有嘅。咁虽然可能呢个博物馆唔系好大，咁但係始终呢每个地方呢都有呢啲呢係希望游客啦或者其他人呢认知呢个地方嘅一啲馆啦，希望大家可以参观同埋了解。咁就算你去到韩国啦，好多朋友只係知道啊去食嘢啦，去买嘢啦，买护肤品啦，但其实呢韩国嘅一啲博物馆呢，你都会见到呢有好多呢东方嘅文化嘅轨迹喺当中。咁我觉得呢都係值得去睇。咁而好多时呢当我哋諗到如果去西方，即是以前呢鍾意去阳光海滩呢，就一定係去呢个地方。尤其是呢个地方好大嘅，你可以揀好多嘅点啦。California

0: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947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3: 方西方盘房房

讲到话去旅行呢，都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嘅。咁你当然可以去阳光海滩啦，去食嘢啦，甚至乎去购物啦。咁芳芳记得

上一次去韓國咧，同埋一班女孩子啦，我諗最重要咧就係去買護膚品嗰個地方啦。咁仲去咗幾次添，因為爭取時間，而且去到咧因為太大啦，其實決定唔到買啲乜嘢。咁所以卒之咧又可能要再去多一次，又或者咧可能突然間咧收到咧香港嘅朋友話：，你可唔可以幫我買啲乜嘢啊？咁咁於是乎咧又要再去嗰度咧又再買過啦。咁有阵时候咧，呢啲都系一啲旅游嘅乐趣之一嚟嘅。咁而今年咧，其实咧，芳芳有谂过咧，如果去旅行嘅话咧，就想去咧，即系呢一个骑下马嘅蒙古啦。咁然后咧，打听之下咧，蒙古有分内蒙古啦，亦都有外蒙古啦。咁全部都系好大嘅地方。咁当然有啲咧就系比较多旅游胜地啦，或者咧酒店嘅素质会比较好一啲啦。咁但系当然啦，有啲朋友咧会中意咧系崇尚大自然嘅，真系咧好大嘅草原嘅，希望咧就系咧同当地嘅游牧民族咧一齐即系接触啊等等啦咁。咁所以咧即系都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啦。咁原来咧即系内蒙古咧都同咧即系俄罗斯嗰边嘅边界好相近，咁所以咧都会有咧类似可以咧接触到咧即系当地一啲睇到建筑物啊风光啊嘅一啲活动嘅。咁但无论点都好啦，如果系要讲到去蒙古咧，首先一样嘢就要谂下，你咪可以咧坐翻上个马鞍道啊。咁虽然今年咧讲紧话呢个马年啦，亦都系驿马咧星动啦，咁所以去骑下马咧，好似都系好应景嘅一件事。

其实呢好多嘢呢好似呢回归自然啦，然后跟住呢即係讲返骑马啦，或者去到蒙古啦，亦都係最近呢比较多朋友呢会选择去嘅旅行嚟嘅。咁不过就要准备好啦。咁我以为呢其实呢夏天去会好热啦，其实原来五月到到十月呢都係去蒙古玩嘅好季节嚟嘅。咁当然啦，作为市区人嘅你哋，可能咧你哋会觉得咧好紧要咧，就系要舒舒服服嘅，样嘢都要新，呢部机啱唔啱？

0: 我哋有刘美君，佢呢部系轻器豪客机，系咪都想做个 booking 咧？其实旅行咧，除咗坐飞机咧，近年好多朋友中意咧就系坐邮轮啦咁样。咁啊，坐邮轮咧都有去好多唔同嘅地方，不过你可能都要咧，即系由一个点去另外一个点，咁就上船咁样嘅。咁啊，当然啦，你都可以自己选择啦。咁而呢啲邮轮咧，都有好多主题噶、哦，有啲好啱小朋友啊，或者合家一齐咧，就系亲子嘅咁样样。咁因为有啲主题公园咧，佢哋都咧就系会喺呢个邮轮上边咧有一个主题。咁对小朋友嚟讲啦，可以见到佢哋心目中好中意嘅卡通人物啦，喺船上边咧，其实嗰种乐趣咧都会系好开心，同埋好难忘嘅。咁我觉得咧，小朋友咧系值得咧有个好难忘嘅童年啦，令到佢哋开开心心。咁甚至乎你话咧，即系可以咧喺 FM 961呢个即系频道度啦，你一路听住我哋嘅话咧，其实我哋都系带紧你有个音乐嘅旅程噶。
1: How did all these people get in my room? Come fly with me, we'll fly away.

我哋有 Frank Sinatra， 好多时咧听住你鍾意听嘅歌咧，嗰种嘅感觉咧，就真系好似咧喺空气中咧一齐飞嘅嗰种嘅感觉嘅。都希望啦，当你听住咧东方西方潘芳芳嘅时候，芳芳帮你揀嘅一啲嘅音乐啦。虽然咧我揀歌咧嘅准则咧就系冇定向嘅，即系咧好特别嘅，即系总之 feel 到嗰样嘢咧就想揀嗰只歌。咁然后当然都好希望啦，即系有时候啲歌你未听过，可以介绍俾你知啦。又或者咧有阵时候啲歌你听过嘅，亦都希望咧喺呢个时候可以令到你咧重新再温下呢只歌咁样样。咁总之咧，我哋就会喺音乐当中咧建立咧属于我哋自己嘅天地。呢个咧只系属于你自己，只有你独有。我哋有彭玲，我有我天地。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各位街坊，郑家超市今个星期又有靓嘢特价啦！原条游水龙趸每磅6.98元，游水肉蟹每磅10.88元 ，BC 油菜心每磅2.39元，榴莲蜜薯每磅2.38元，超甜无核大西瓜每个10.98元，人气脆皮烧肉每磅12.98元，会员仲可以享受海鲜免费加工服务同专属优惠。郑家超市日日新鲜，日日抵买。
2: 西方盘房房。

咧计划假期或者去享受假期嘅时候咧，我相信咧每一个假期咧对每一个朋友嚟讲咧都系独特嘅，因为呢个系你自己想要去嘅啦。咁由跟住咧所做嘅每一件事啦，之后嘅所有嘅回忆啦，或者我哋而家好兴咧影好多视频啦，或者相片咧，都将会系咧一路咧即系将来会睇翻好开心嘅时光嘅一啲好美好嘅事情。咁所以咧。我想起假期，或者有很多朋友呢说一路上班又跟着想起假期呢，其实都会特别开心。希望这个假期不单只是很充实，吃到你想吃的东西或者玩到你想玩的东西，重要有一样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假期都会跟朋友去的嘛，又或者呢跟家人去啦。所以这个假期呢应该是充满爱的，是一个充满爱和暖。

带俾你嘅系 Love's Holiday、Earth, Wind and Fire。咁最近芬芳咧喺电视度睇到咧有关佢哋咧一啲嘅故事啦。咁其实咧佢哋系喺 Chicago 嗰度成立，咁跟住咧一路咧都经历咗好多嘅事情啦，又有拆火，跟住又再合火啊咁样。咁咧我觉得咧即系音乐嘅创造啦，同埋组合啦，的确咧系唔容易一件事，要志同道合啦，咁令到大家咧喺工作之余呢都好似呢享受緊工作同埋音乐呢係好重要。咁所以呢大家去旅行嘅话呢，你可以揀一个短嘅假期，或者啲朋友呢可能会諗下不如放一个悠长假期。

首咧就系同名，亦都系咧当年1996年咧一套好出名嘅日剧啦，《Long Vacation》又长假期。咁嗰套戏啦，咁大家如果当年有睇咧，都会记得有木村拓哉啦、山口智子啦、松隆子啦，仲有竹野内丰啦等等咧。其实咧，即系后来都系大家好出名嘅一啲日本嘅演员。咁呢一套戏都当年咧，我谂系风魔咗咧好多好多嘅日本嘅观众啦，同埋香港都系啦。因为我记得咧有好似我细佬咁样啦，佢睇完咧即系木村拓哉弹琴，跟住就话咧要去学弹琴。咁所以你可想而知咧，套戏咧对于一啲人嘅影响咧系有几大嘅。咁所以咧一个假期，咁但系咧就可以好多好多嘅故事，我哋只要有共鸣咧，就大家会可以好投入噶啦。咁而音乐嘅创作，其实你有冇谂过都系一个旅程咧？这首歌度咧都有我哋熟悉嘅艺人，佢系苏永康，佢同呢位嚟自荷兰嘅天后 Laura Feige 一齐咧进入呢个音乐嘅旅程，创作咗呢一首《Baby Come to Me》。

的经历都是一个旅程，一个 journey。 这个旅程你可以自己去选择，自己去参与，自己去经历，然后跟住呢自己呢好好地咁样呢可以收到个成果。咁而人生呢，我哋每天嘅生活其实都好似一个旅程咁样，所以过咗呢个小时，听日仍然都要继续。所以下个星期我哋继续会东方西方盼芳芳。

0: 各位听众午安，7月27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王伟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中部城镇 Rocky Mountain House 正进一步研究未来警务的模式，议会已经同意向亚省治安官警务处提交意向书，以了解该部门能否成为该镇未来服务的选项。据报道，意向书的程序不会即时改变现有警务安排，亦不会涉及公帑。程序主要是让镇政府和亚省治安官警务处讨论潜在的成本、服务提供的模式以及双方如何合作。镇议员 Dennis Boniface 支持讨论，认为早前亚省治安官警务处提出过一种较集中于镇内服务的模式，或者可以避免警务资源经常被调离开镇以外的地方。另外一名议员 Trevor Kalin 则表示，并不急于取代现在的皇家骑警，但镇政府有责任了解其他选项。Rocky Mountain House 目前透过与加拿大政府签订 Municipal Police Service Agreement， 由皇家骑警提供警务服务。该镇在2025年曾经透过$60,000的补助，委托 Western Management Consultants 研究不同的警务模式，包括是否保留皇家骑警、是否成立自己的镇政府警队，又或者采用亚省治安官警务处提供的警务。就亚省网上博彩合法化，省长戴斯敏表示，政府将会要求合法的营运商给钱，用以资助问题赌徒的康复治疗。由记者张秀娟报道。
1: 亚省省长达斯敏表示，政府要求合法经营的网上博彩网店支付部分的费用，用于资助问题赌徒的康复治疗。达斯敏表示，省政府在7月13日修改法例，允许私人经营的网上博彩平台合法运作之后，博彩广告在网站及体育赛事中大量出现。达斯敏指出，这些网站在法例修改前已经可以进入市场，但是属于灰色地带，既无监管亦无税收。他表示有必要进行规管及设立措施。新规定要求平台必须要提供自我排除的机制，让问题赌徒可以申请全面禁止进入所有的平台，同时必须要设置投注及时间上限，方便用户自我检视。研究机构 H2 Gambling Capital 预计，亚省网上博彩市场在首两个财政年度的消费总额可以达到28亿加元。省政府估算首年可以带来7600万元的收入，并会逐步增加。亚省服务及减少繁文肉节厅厅长 Dale Nanny 表示，目前约有70%的网上博彩属于灰色或者是黑市，营运商多在海外并未缴税。达斯敏强调，政府将把部分的收入用于推广社会责任及处理问题赌博。他又指出，广告亦都受到规管，包括禁止职业运动员鼓励下注，禁止向少年及正在戒赌的人士投放广告。
0: 亚省省长戴斯敏表示，安柏警报的制度将会在秋季作出修改。再由张秀娟报道。
1: 亚省省长戴斯敏表示，安柏警报制度将会在秋季作出修改，让地方执法部门可以在特殊的情况下有更大的仲裁权。他表示，11岁的自闭症男童 Parker Wells 于7月16日在卡加里北区入间托管中心失踪，警方两日之后才发出安柏警报。他强调，关键是要让地方执法部门有权作出决定。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的讨论，有家长质疑警报延迟，并认为若果能够及时发出，孩子或者已经回家。现行制度要求符合四项标准才可以启动安柏警报，包括受害人遭到绑架、面临严重的危险、有足够的描述资讯，以及有合理期望能够找回或者是拘捕绑匪。戴斯敏指出，Parker 未完全符合标准，但是因为他的智力水平相当于3岁的儿童，属于特殊的情况，应该有弹性。卡加里警方在周末封闭了捞潮公园西侧停车场及步道的入口，以便安全进行搜查，并澄清封闭并不代表已经找到 Parker。戴斯敏表示，仍然抱有希望，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给予执法部门这个额外的工具，并在秋季作出制度上面的修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0: 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视日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4: Hello， 大家午安，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一的 C123 啦。哇，好似呢眨下眼又来到了一个礼拜的开始，又到星期一的时候啦。唔知系咪咧，暑假嘅时间咧过得特别快，因为咧，天光嘅时间咧就比较长啦，咁同埋咧活动亦都系比较多啦，再加上咧如果系有啲屋企人啊朋友嚟到玩嘅时候咧，就好似啊每一日咧放工之后啊翻工放工嘅中间啊，或者咧就系、要请假咧，就会啊四周围去，所以咧个时间咧好似过得特别快咁样吓，真系话咁快已经嚟到七月尾啦，今日咧7月27号嘅时候。也就是说呢，暑假过了差不多1个月，即是已经差不多过了一半的时间了。而近排我们的天气呢都真的很令到大家可以感受到那种好天时暑热那种的气氛。因为我们日日都是在这个20几30度，就是最高气温20几30度。再加上呢，在上个星期开始呢直至到周末啦，那些山火的烟呢都是几犀利的。咁即有时都听到那个的天气预测啦，都讲到空气质素好差，咁叫大家留在室内啦，闩埋啲门窗啊。咁但其实呢即出面都成30度30几度啦，咁就都好难啊可以闩埋啲门窗嘅。因为除咗热之外呢，那个感觉呢好似冇乜空气流通啦，就那个感觉亦都系好辛苦啊。咁所以冇办法咧，就可以嘅，有冷气嘅就开冷气啦，开埋部空气清新机咁啊最好啦吓。咁而琴日嚟讲啦，见到嗰个嘅山火咧，好似都慢慢散咗啲嘅。咁啊夜晚嘅时候咧，就好似冇咁差啦。虽然你望出去都系有少稀事嘅，咁但系咧就冇之前嗰几日啦，嗰空气质素警告咧系咁强，你就见到系红色嘅。咁而家即系琴晚嚟讲咧，都开始慢慢散啲，咁同埋都冇闻到咁大阵嘅烟味啦。希望啦，就系唔好再有太多呢啲山火啊，同埋唔好再有太多啲山火嘅烟咧，就系吹到嚟。咁我哋咧就夏天就算出去玩都可以舒服啲嘅，因为而家有时调翻转啦，好热啦，出去玩嘅时候咧。又话嗰个嘅空气质素唔好，要大家尽量留翻喺室内，咁样就有少少扫兴啊。好啦，咁望到啦，今个礼拜咧呢一个嘅天气咧，一路打落咧都系好大个太阳，跟住咧嗰个嘅最高气温咧，起码都有27至30多度噶。今日嚟讲啦，亦都系嘅天晴啦，有少少云啦，继续都系有少少山火，有啲稀时啊，蒙蒙地咁样嘅。今日最高气温咧系27度，咁而夜晚咧会降翻落去15度。听日星期二啦，暂时嚟讲咧就睇唔到会唔会仲继续有烟霞。咁但系咧，听日星期二啦，最高气温都会去到30度。星期三方面27，星期四27，星期五咧最高29度。而星期六啦，又会见翻3字头，系啊，星期六啦，暂时嚟睇嗰个预测都系31度嘅，咁啊日日都系阳光普照，咁啊好过前排啦，就成日都落雨湿湿咁样啦，大家都可以咧就系多啲享受呢一个嘅阳光啊。咁我去 weekend 嘅时候呢都有出到浮嘅，咁就虽然係有啲烟霞令到呢嗰个阳光唔係话真係咁猛烈啦，咁但係呢当日都成30几度嘅气温嘅时候呢，当你企喺出面呢，即係只要企一阵，嗰啲风吹埋嚟呢都係熱嘅。我已经感受到呢今年夏天我都其实去咗好几个唔同嘅 road trip 啦，咁而且每一段去 road trip 嘅时间呢都

0: 系好热同埋好晒，我就谂紧咧，我身上长咗几多新嘅雀斑出嚟啊！咁所以我冇办法啦，真系咧要继续咧就系做好呢一个嘅防晒嘅功夫啦。好啦，星期一系啊呢一个时段两点零至到三点钟嘅时候咧都有 C123，而每一日嘅 C123嘅节目主持咧都系唔同嘅。今日星期一系有 Rita， 咁而逢星期一啦喺 C123嘅节目度都会有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呢个嘅环节会同大家咧睇下喺上个星期啦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播得最多嘅20首歌曲，咁啊究竟咧边啲歌可以上榜呢？休息翻嚟之后 ，Rita 会同大家揭晓噶啦。
1: 加拿大政府嘅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唔好浪费咗呢个福利。 Beacon Hill Dental 而家接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八点半开到夜晚八点，翻工放学后都方便睇牙，立即打嚟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403-295-1182 403-295-1182，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无论你是新搬嚟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5: 你而家听紧嘅系 C123，逢星期一由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0: 今日翻到嚟 C123嘅节目时间，咁逢星期一会由 Rita 为你倒数20首嘅上榜歌

日是第二十位全新上榜的歌曲，嚟自泳桥，有佢出道的派台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潮佢啦，参加过全民造星，亦都系喺无线电视方面啦，2025年嘅时候参加过星秀噶。但我对于佢嘅认识咧，就系睇咗无线嘅一个节目啦，一个真人 show 就系魔音女团，因为佢就系其中一位咧有参与训练嘅练习生嚟噶吓，而佢咧亦都系好擅长咧就系跳唱嘅。同埋咧，由于咧佢系有混血嘅血统啦，所以咧佢系好有星味吓。其实咧喺今年嘅年初嘅时候咧 ，Siva 咧就喺一个嘅 show 度啦，同一对嘅女团就系 IDG Bubbles 系合作嘅。咁亦都系好欣赏啦佢哋嗰个嘅训练系统啊。咁佢自己咧就直接去咗揾 IDG 嘅总制作人阿拔咧就问啊，可唔可以接受训练呢？咁呢一份嘅热血咧，亦都系打动咗对方嘅、哦。咁所以今次啦，亦都系加盟咗啦 Kingdom C Music 噶。而喺6月份嘅时候啦，推出咗我哋头先听到佢嘅出道嘅个人单曲《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啊。呢首嘅作品由 Bert 744即系何君源咧，就系作曲、编曲、监制，亦都系由雷伟乐填词嘅。跟住为你送上第19位啦，都系一首全新嘅派台歌嚟噶。咁佢同 Siva 都系一样嘅，喺未正式出道唱歌之前啦，我哋亦都系见过佢好多噶啦。本身是一位的模特儿，才披起洁白的袍，也是一位的演员，他是 Amy Lau 卢慧敏。

Amino 卢慧敏所主唱的这首作品《蓝染》，也都是收录向他的个人专辑《Unveilings》里面的，跟其他歌曲一样，都是以颜色作

嘅呢一首《蓝染》就系用咗啦传统嘅手工艺啦作为隐喻噶吓，比较伤感少少嘅作品啦。咁其实咧，讲到每一个人嘅内心深处啦，嗰种咧阻止唔到，好似当你攞块布去做蓝染制作嘅时候咧，嗰啲嘅墨水咧一路会咁样渲染开嚟，嗰种好孤单、好寂寞嗰种嘅挣扎嘅感觉啊！好优美嘅旋律系出自吴林峰嘅作曲，填词方面咧系小黑，出身优编曲监制都系吴林峰，由 Amy Lau 卢慧敏所主唱呢一首嘅作品，亦都系收录向佢咧第一张同埋咧系冠军嘅唱片啦 Unveilings 当中嘅，歌名系《蓝染》，今个星期第19位嘅歌曲。喺第18位，我哋揾到 Jazz Scene 冼远文嘅《有你就可以了》。而排喺第17位啦，有另外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啦。如果大家有追开啲嘅劇集嘅话，可能对佢都好熟悉㗎啦。

首嘅歌曲啦，系嚟自无线电视嘅剧集《大生意人》嘅香港版嘅片尾歌曲，主唱嘅系黄渤，歌曲名称《来日方长》。

星作曲同埋监制，杨希填词。呢首咧充满住诗意，同埋咧非常之有古风嘅意境啊！当中咧嘅字句都系好优美嘅。一首咧嚟自电视剧《大生意人》香港版嘅片尾曲，主唱嘅系黄渤。一首歌今个星期咧排喺我哋第30期止 hit 榜嘅第17位，喺第16位啦，有谭咏麟嘅《我在意》，而马天佑嘅新歌《有情人终成恶者》排喺第15位。喺第14位方面揾到张家乐、遇见嘅《你给我的世界》，而 IDG Bubbles 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排喺第13位。

第十二位全新上榜嘅歌曲是来自 ERA 的这首我们不分。对上一次他们出团歌的时候都应该有一年半的时间的了，都几耐的一段的时间了。咁而今次呢一首嘅我们不分呢係继续延续佢哋嗰一个嘅就係我们嘅系列嘅。可以话係嚟到呢第四部曲㗎啦。佢哋之前推出过啦我们不睡我们不错我们很睡嚟到呢一首我们不分。当中呢歌词我们不分个不分呢亦都係有讲返呢一对嘅好兄弟啦 ,brother, 咁佢哋呢就都会讲到我哋唔会分开呢一种呢好有团魂嘅意思啊。由何炳信作曲编曲监制周耀辉填词。虽然今日呢已经系七月尾嘅时候啦，但其实呢一首歌呢就喺六月份嘅时候已经系排台嘅。咁所以呢因为都有一段嘅时间，咁而今个礼拜就上榜啦。咁喺呢一段时间嘅中间呢

佢哋除咗出咗呢一首嘅原版之外啦，其实亦都系有一首嘅合唱版本嘅。合唱版本咧就系同谢安琪咧合唱噶吓。咁啊唔单止邀请到阿 K 啦，就系同佢哋合唱啦。咁更加咧喺个 MV 里面啦，谢安琪咧亦都系担任 MV 嘅女主角嘅。咁就讲到呢一位嘅老太太呢，佢就有健忘症啦，就好似唔记得咗同先生嘅过去好甜蜜嘅恋爱啦。咁而 Era 佢哋四位呢就分析四个唔同性格嘅丈夫咁样嘅。咁就等阿谢安琪呢去諗返起佢后生嘅时候啦，大家一起嘅嗰个记忆啊。所以就一首啦，无论讲到爱情啦，甚至乎系兄弟情方面啦，都系唔会分开嘅一首作品。我们不分 Era 嘅歌曲，今个礼拜排喺第十二位。跟住落嚟第十一位呢一首歌都系全新上榜嘅。咁近排咧亦都睇到好多同佢相关嘅新闻，因为佢咧就喺红馆方面开紧演唱会啊。

人陈卓妍就讲到啦，佢会喺半年之内推出六首新歌嘅。于是乎咧，就由一月份直至到六月份，每一个月嘅23号都出一首新嘅作品，为咗迎接佢喺7月份嘅个人演唱会。咁当然佢做到啦。

0: 听紧嘅系佢六月份推出嘅新歌《无咎》，佢系 Ian 陈卓妍。
1: 有险但没咎。
0: 今个礼拜第十一位。
1: 如愁云过后。
0: 由佢自己负责晒曲词监，然后编曲方面有 Jason Kui。呢首讲到啦，点样可以去过滤负面嘅情绪，保留翻比较干净无咎嘅自己嘅作品啦。艺人陈卓妍嘅呢一首《无咎》亦都系今个礼拜第十一位嘅歌曲。第十位方面，我哋要揾到 Ryan 蔡俊彦嘅《死因不明》。
2: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只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求票。

0: 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1: 想用最抵嘅价钱买到你最信得过嘅大品牌，嚟 The Brick 就啱晒。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部分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ick 每星期都有全新优惠登场，每次去都有机会执到笋嘢。FM 九四七星期六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ic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元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123， 逢星期一有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歌曲就会成为每一个礼拜嘅致歇榜啦。今个星期啦，系我哋致歇榜第30期噶啦。咁而休息之前啦 ，Rita 就同大家送上咗一半个榜啦，第20位倒数去到第10位嘅当中啦，就系包括咗啦好多全新上榜嘅歌曲。好啦，咁啊，头先我哋啱啱休息翻嚟之后，听咗嘅呢一首咁轻快、咁甜蜜嘅作品，就系嚟自吉吉周吉培嘅《单眼皮爱大眼睛》。呢一首歌上榜咧两个礼拜嘅时间啊，由上个星期第17位一路升咗8级，今个礼拜占据致歇榜第9位。排喺第8位方面，有一首咧上榜6个礼拜嘅作品，就系 Jenny 嘅《你快乐吗》，Eden 吕卓安嘅《坏人一个》咧排喺今个礼拜第7位。接住落嚟第6位嘅佢都系咧嚟自 Mira 嘅其中一位成员啦，一首歌上榜短短2个星期，今个礼拜嚟到第6位。

放弃。来自 Anson Ho 卢汉廷的这一首最后一个降落伞。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个旋律呢，硬是令到我想起韩剧的配乐。完全无

0: 文填词。近排教主佢啦，都系忙住啦拍紧香港版嘅《金秘书为何那样》啊，当中佢就会饰演啊其中啊霸道总裁嘅角色啦。剧集里面啊，就会同苏雅琳咧饰演嘅秘书咧会互相斗气嘅。所以呢一排咧喺佢嘅社交平台度，时不时都会见到佢影翻一啲咧喺剧里面嘅造型相咧，就系俾大家睇下噶噃。
1: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一个反映全加拿大华语歌曲嘅流行指标，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五强走势。
0: 好啦，倒数嚟到 Top 5头五位嘅歌曲啦。响今个礼拜第五位有 N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呢首歌上榜咧六个星期噶啦。而第四位方面啦，有一首上榜四个礼拜嘅作品，由上个星期第五位升到一级啊，佢系张雨晨《I Found My Way》。

李子教主 Ensenlo 卢汉廷一首啦好虐心嘅作品，最后一个降落伞，搵嚟咗徐浩作曲 ，Wyman 黄伟。

后在大学宿舍一起就是住在同一间房，而房的 number 就是1206。这一首的歌曲可以说记载住他们两个的青春，同埋大家读大学的时候一些生活点滴。而作为 MV 导演的 Eden 吕卓安，当然亦都是在这首歌的 MV 度好细心好悉心咁样就是打造了他们当时这间1206号房里面的环境，同埋呈现返他们青春的时候一些点滴出来。这首歌上榜六个星期的啦，一路睇住佢都系慢慢慢慢稳步上升，而今个星期亦都系由上个礼拜第六位升多咗三级，排喺第三位。接住落嚟系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嚟自 Viva 嘅。

Viva 呢队嘅女团成军两周年啦，咁所以咧亦都系为咗纪念呢一个日子，佢哋咧推出咗呢一首咁重要嘅作品啦。成首歌咧当中就系讲到话要活在今晚啦，咁啊将佢哋成对女团嘅团魂嗰种嘅青春感，亦都可以咧就系无限放大啊！呢首歌咧由 T-Rex 填词，而 rap 嘅歌词咧系其中一位成员 Bells 佢自己咧就系填写噶。La Vida 呢一首嘅作品上榜五个星期，上个星期咧排喺季军位置嘅，今个礼拜再升多一级，占据亚军啦。好啦，跟住落嚟啦，今个礼拜嘅冠军作品啦，佢就系啱啱上个礼拜嚟咗我哋加拿大，亦都系咧担任咗 Sunshine Nation 嘅特别表演嘉宾啊。佢系 Chantel 姚卓菲，连续三个礼拜攞到冠军位置嘅《想飞之内心独白》。

上周姚卓菲嘅呢一首《想飞之内心独白》，上榜六个礼拜嘅时间，当中咧有三个星期都系喺冠军位置啊！恭喜晒上周。而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到尾声啦。Rita 希望大家有非常之开心愉快嘅一整天。到星期五嘅时候，同高达同大家一齐再倾啩，拜拜。

0: 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2日上午11点起在 Genesis Center 举行。

0: 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即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我们不见不散。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警队大批的警察目前正在市中心美国领事馆所在的地区调查一宗枪击案。警方在今天早晨大约4点45分收到了报告，在 Armory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界地区，既是美国领事馆和多座政府建筑物所在的地区有枪声。警方不久之前正是在领事馆外面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无人受伤。警方又说有传出枪声之后有一辆白色的四门车随即逃去，警方暂时没有拘捕任何人士，也没有对疑犯的描述。警方暂时没有确定领事馆是否是枪击的目标，指出虽然事发在领事馆外面，但未确定枪手的目标是领事馆或者是一个人。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今年3月10号被人开枪射击，警方调查之后证实拘捕了多名的疑犯，也都形容事件涉及雇用枪手网络，有人聘用年轻人向领事馆开枪。连接安省温莎和密歇根州底特律的新跨境大桥戈迪豪国际大桥经过多个月的争议之后定在今天正式通车。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时在媒体声称应该在美国获得补偿之后才准许大桥的启用，他声称这座耗资64亿元兴建的大桥几乎没有使用任何美国的材料。加拿大及后同意调整跟美国分享大桥收入的安排，加美两国原定上星期第5联合庆祝大桥的落成，但本国在特朗普做出最新针对加拿大商品关税威胁之后取消联合庆祝，只举行了加方单方面的庆祝活动。美国官员说最新针对加拿大商品的关税是回应加拿大的省份禁止美国酒精类饮品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对美国汽车配额的限制。以加拿大冰球名将戈迪豪命名有6条行车线的新跨境大桥预期会是加美两国贸易、就业和旅游的关键通道。新建大桥的工程是在2018年展开，但用了多年的时间，局部的原因是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导致国家实施边境管制和封锁措施，全球经济放缓。在过去接近一个世纪以来，私人拥有的大使桥 Ambassador Bridge 是商用车辆底特律往来美加之间的唯一通道。多伦多警方以仇恨罪案的方向调查一间犹太人所拥有的连锁面包店2间的分店被破坏的事件，而警方说在昨天上午大约8点收到的报告，在位于 Young Street 和 Sinclair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一间面包店有一个窗户被子弹击中，警察到场之后发现有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无人受伤。警方在大约20分钟之后收到的报告，同一犹太人拥有的连锁面包店在 Buster Street 和 Still Avenue West 另一间的分店有窗户被打破，没有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过枪。国际新闻，美军经过一连13晚空袭伊朗之后未有再向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军原本已准备上星期五对伊朗发动密集的攻势，行动可能持续2周，但最终的行动被搁置以便推动外交的协调。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凯恩已向白宫通报防空拦截导弹的库存下降，认为会增加行动的风险。总统特朗普发声明否认弹药耗尽，强调美国的弹药远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也远多于美方所需。美国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顾问就指出，自美伊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消耗了最少15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将会令到美国的库存仅剩下不到1000枚，造成短期的风险。美伊战火稍微的舒缓，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目前面临的困难是咎由自取，强调德黑兰绝不允许华府决定战争和和平的时机和持续的时间，不点名批评个别中东国家介入战事，称每当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美国都会重新回到谈判桌。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透露，伊朗和阿曼过去周末一连两天曾就如何管理展开建设性的磋商，强调海峡目前仍然封闭，相关的谈判也跟美国无关。伊朗国营传媒报道说，

0: 当地的星期一凌晨有六艘船只在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之后，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线，而其中一艘发生了事故，其余就在伊朗当局介入之下返回了海湾，批评相关的船只受到美国军方煽动而驶入航道。三月份携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村田晃大被东京地方检察厅正式起诉，罪名包括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和胁迫等等。24岁的村田晃大3月24号携带刀具翻墙闯入中国大使馆，被保安当场制服移交日本警方。他供称闯馆是想向中国大使表达意见，希望中方克制对日强硬的言论，若不被采纳将用刀自尽，而事件引发了中日外交风波。中方指出村田威胁要杀死中国外交人员，证据确凿，而批评日方调查处置的过程缓慢，并提出交涉。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11月的地方选举至关重要，希望能够守住国民党目前执政的县市之余，也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县市实现重点的突破，全面翻转，重点是高雄市和屏东县。国民党今天在台北中央党部举行中评会，郑丽文在会上表示，即使媒体的环境对国民党有敌意，面对民进党动用司法制度打压，国民党必须要关关难过关关过，希望党内团结一致，同舟共济，通过民意考验和选票洗礼，党内团队不管在哪个岗位都努力奋斗打拼，因为大家知道年底的选举不能输，台湾输不起。郑丽文说，国民党在2022年的地方选举胜出漂亮的一仗，可惜2024年大选未能实现蓝白合，但国民党在议会成为第一大党，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在议会单独过半，而2028年要迈向执政。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真正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孩子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狗一听到去散步，立刻兴奋地冲到门口。一大群朋友围坐一起吃饭，厨房的烟雾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事事都井然有序，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的建筑品质、精心升级的配备，打造真正符合您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我的八九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2: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8: 各位朋友，本周正佳超市又推出精彩优惠，整条活龙趸鱼每磅6.98元，有水肉馅每磅10.88元，BC油菜心每磅2.39元，榴莲蜜薯每磅2.38元，超甜五籽大西瓜每个10.98元，人气脆皮烧肉每磅12.98元，会员还可享有海鲜免费加工服务和专属优惠。正佳超市，天天新鲜，天天超值。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

0: 4×4 Double Cap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Canada，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2日上午11点起在 Genesis Center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即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我们不见不散。
3: 影音风暴。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影。全新的一周开始了，那今天呢，当然在我们温哥华这边是7月20号，又要先跟卡加利的听众呢打个招呼哦，不好意思，你们是有 delay 一个星期的，但是呢我今天真的是忍不住一定要说一说啊，昨天就是我们今年的世界杯总决赛的这个大日子嘛，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比赛在昨天终于是成功的落下了帷幕，也非常的恭喜西班牙球队得到了这个大力神杯。我自己呢总体来说当然只能算是一个伪球迷，我根本平时是很少看球的，但是到了这样世界杯的足球赛，再加上今年我们温哥华还是其中一个承办的城市哦，所以我自己感觉我的这个投入感呢肯定也是高了很多。所以呢作为一个非常弱小的外场的观众，我自己感觉这整整一个多月的比赛呢其实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有趣的内容，多了很多不同的情绪，就算是作为一个吃瓜群众好了，你还是会为赢的球队开心，然后如果有刚好比较偏心一点的这个球员呢，那万一他们这场输了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难过。我觉得在情绪上呢真的是带给了我们比较丰富的一个人生体验。那再加上整个世界杯的阶段呢，我们温哥华肯定也是比以往热闹了不少的，特别是今年在市中心 Granville 街因为变成了步行街嘛，而且呢这一个步行街的安排呢一路会延续到今年的9月份，所以呢接下来的日子可能还能够继续热闹一下。那么在看电视的时候呢也是哦，就是如果当你能够很专注的看一个差不多要2个小时的比赛嘛，应该是45+45分钟，然后中间会有一些休息的时间呐、啊，然后有的时候也会有加一些时间呐、啊。那我们也是看了好多场球呢，都是一路打到加时赛的，真的也是挺心疼他们的。在这样一个7月份、6月份的这个北美洲，其实很多城市也都非常的热，特别是在美国的一些城市哦。就这一次是真的挺直观的，被这种很顽强的体育精神所感动到了。然后昨天和前天的最后这两场比赛哦，就是英国法国争夺第三名，这是在礼拜六嘛，那昨天呢当然就是最后冠军的这个争夺，很有意思，两场比赛的气氛真的可以说是有着天壤之别。英国跟法国呢踢得真的可以说是云淡风轻的，然后大家开开心心的进了好多个球，加在一起两边进了10个球，应该是破了这一次的记录吧，进球最多的一场比赛。然后在比赛之后呢看到他们的球员呢、啊、大家也都就是互相的就是拥抱啦、握手啦、说说话啦，他们的两边的教练呢最后在一起呢感觉也是互动相当的亲密哦，就是一点火药味都没有。但你也不能说那场比赛不好看哦，进球的时候还是挺精彩的。那昨天呢肯定就是很不一样了，毕竟是要争夺冠军了，能够走到这一步呢大家都是非常厉害的，大家的目标也都是一致的，就是我要赢。那当然最后的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了昨天要进球真的是太困难，两边的防守都相当的强，所以最后呢也是一个很小的比分，就是1-0，总算是也没有让他们打加时赛，没有说把这个比赛拖得更长更辛苦。我知道有很多很多阿根廷的球迷都是非常的难过和伤心的，很希望他们能够蝉联这个冠军，继续把大力神杯抱回家。但是西班牙的球迷们就开心的不得了啦，昨天其实在我们温哥华市中心呢也是有非常热闹的这个庆祝的活动，然后再看看他们西班牙本国，哇那就更了不得了，真的称得上是举国欢庆。因为再上一次

0: 他们得到这个大力神杯，就是世界杯的冠军呢，已经是在16年前。所以呢，我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照片呢，就说西班牙的皇室呢，昨天也是在现场观看这场比赛的。两位年轻的公主呢，也是再一次呢，被球员们递上了这个大力神杯的奖杯。而在16年前，这个同样的场面也是发生过的。当时呢，他们看起来好像也才几岁而已，大概就是4岁6岁左右吧。那现在当然已经变成了两个大人了，所以这个对比图呢，感觉上真的挺有爱的。而在昨天西班牙夺冠之后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爱的场面呢，就是他们这一位很年轻的只有19岁的小将亚马尔，在昨天比赛之后呢，他依然是在球场上嘛，这个时候呢，他只有5岁的小弟弟飞奔上来跟他一起庆祝，紧紧地跟他的哥哥拥抱，两个人都笑得好甜好甜。不过在昨天比赛结束之后，中场的哨音已经响起之后呢，我们也从一些视频上面看到了一些挺严重的这个肢体的冲突。可能是因为我今年比赛看的也不算很多，但是我自己印象当中，这好像是我今年在电视上面看到的最厉害的一次了。但是怎么说呢，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嘛，其实再怎么发泄也是不可能改变这个赛果的。而且我刚刚也说了，就是球迷呢通常都是会保护自己喜欢的这支球队的，所以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人看来就是会有不同的感受，因此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必要就是大大的讨论哦。但这两天我看到网络上面的骂战还是挺厉害的。总之呢，整个的世界杯都已经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也不要带着一些不好的情绪去跟别人斗嘴，真的没有必要。其实你喜欢谁，你想支持谁，你自己知道就好了。我还是想说，每4年有一次这样子大型的比赛，应该还是要带给球迷也好，或者是普通观众也好，更多的正能量。那除了看比赛，不知道昨天的中场秀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我个人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哦，原来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呢，要让这么多的歌手来唱歌。我起先以为这个中场秀呢大约是有25分钟的，结果听说呢他们整个的休息时间其实只有被拉长了2分钟而已。这个17分钟里面呢是包括了有6分钟是要准备这个场地，不过呢也真的让我们看到了高效率的一个场地切换的动作，挺佩服的呢。我自己在看那一段的时候还挺感动的。那昨天出现的歌手就跟我们之前说的是完全一样的名单呢。首先打头阵的就是今年已经67岁的 Madonna， 天后中的天后。Madonna 的这个表演呢，她前面的一大半呢都有点像是一个出场的过程，而且我自己猜想应该是有一大半是录制的吧。除了他自己呢，还有两位之前的球星，就是罗纳尔多和罗纳尔迪尼奥，跟他一起坐在同一台车子上，然后缓缓地开出到了这个场地中间。而他选唱的这首歌呢，哇，也已经是超过20年前的作品了，歌名就叫做 Music。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听听 Madonna 的歌声。
1: Hey Mr. DJ， put a record on。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塔科马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我是简颖，在今天影音风暴节目一开始跟你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昨天在这个世界杯中场秀的时候 Madonna 献唱的一首 Music。 这首歌呢，是她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第八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那在昨天这个非常紧凑的中场秀当中呢，接下来登场的就是韩国的天团防弹少年 BTS。我其实之前也在猜他们到底会唱哪一首歌，结果呢，他们选唱的应该也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他们最受欢迎的一首单曲。这首歌呢，算一算也是6年前的作品了，就是 Dynamite。

是 BTS 在昨天这个世界杯中场秀唱的一首 Dynamite。 我印象中呢，还是觉得这首歌应该是一首挺新的歌，但是仔细算一算也是六年前的作品了。但说真的，六年过去了，这首歌依然是每一次听到都会觉得自己好像被充了电一样的。那么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昨天其实每一位或者说每一组歌手的表演都相当的短呢。像刚刚 BTS 的这首歌呢，他们可能也只唱了一分钟多一点，一分三十秒左右吧。不过整个的画面视觉效果还有镜头的 take 呢，还是让人看得相当的开心的。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位就是我们加拿大的代表了， Justin Bieber。我也真的没有猜到他昨天会选唱这首歌曲，因为感觉跟其他表演者的作品比呢，这首歌是不够热闹的。我总以为大家都要唱一些很嗨的歌，可见这些年呢 Justin Bieber 真的很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而且他一定会落实到这个行动上。他昨天的这个出场方式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他也是又一次的不像其他歌手那样盛装出席哦，好像有精心的打扮，看起来呢也是非常随意的一套服装，然后抱着他大大的吉他。但是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的中间唱这首歌，其实我想意义还是挺大的，真的也是提醒我们每个人，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真的都要懂得凡事感恩。这首 Everything Hallelujah 它本身歌词当中唱的就是早安阳光出来了 Hallelujah， 我想念你看着你爱着你 Hallelujah。 而在歌词的后面呢，他还唱到了他自己的家人，包括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妻子儿子，还有家里的狗狗，甚至就像刷牙啦游泳啊下雨呼吸空气唱歌跳舞，他都有唱到 Everything Hallelujah，一切的一切都值得感恩和庆祝。我想虽然有这些那些的小风波，但是总体来说今年这个2026年美加墨的世界杯还是办得相当成功的，所以对于每一位球员，对于所有的球迷和观众来说，都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呢。我们现在就来听听 Justin Bieber 唱的这首 Everything Hallelujah。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刚刚听到的就是昨天在世界杯的这个中场秀 Justin Bieber 唱的一首 Everything Hallelujah。就算不提任何的宗教信仰，我想这首歌的歌词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特别是 Justin Bieber 他自己个人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过一些迷失啊，或者是比较低潮的时段，但是只要你心里面是有爱的话，你身边的家人、朋友、你的小宠物，还有你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幸福，让你有点开心的一些事情，所有最平凡的日子其实都是值得感恩的。那说回昨天的这个中场的表演呢，当然肯定也少不了我们这一位 Shakira， 她肯定是要把主题歌再来唱一遍的。虽然大家可能听这首歌已经听了无数次了，至少100多场比赛每一次也都会听到，再加上很多电台呢最近一段时间也会经常播这首 Die Die。但是 Shakira 作为一个拉丁天后哦，真的是很有舞台魅力的。她每一次跳舞的时候，我会觉得她整个人都非常的开心。她的表演并不只是单纯的好像很会跳、很会扭，然后看起来很 sexy 这么简单。她的确也是有了综上所述的所有的优点，但是她脸上的那种光芒跟很多其他的年轻一辈的女艺人真的不太一样。她在表演的时候那个状态是要把那种欢乐和能量传递给大家。跟她一起搭档的除了有很多 dancer 之外，我也看到了不少都是小

0: 朋友。最暖心的就是在唱到最后啊，他们有好几个都跟 Shakira 就是热情的拥抱在一起，当然这肯定是设计好的一个动作，可是看到的时候心里还是会觉得有很多的爱意。那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就再来一起听一次这首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歌，叫做 Die Die。也非常谢谢今年这个 FIFA 2026带给我们一个如此充实又精彩的夏天。
1: Shakira, we are ready.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re ready.
6: We'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数字呢还是挺令人震撼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么大的制作呢肯定是有不错的成效，但是在第一个星期周末三天，北美的票房有1.245亿的美金，然后在全球呢第一个周末是冲到了2.641亿美金。这两个数字呢都比业界的这个预期要稍微高一些了，而且呢也是创下了诺兰导演电影最高全球开画的成绩。在之前呢是有蝙蝠侠黑暗骑士之崛起的2.49亿保持记录的，那么现在已经是到了2.641亿美金嘛，所以呢他已经打破了他自己的记录。然后当然这个数字呢也是冲到了今年真人电影最高的北美的开画还有全球的开画。今天挑选的就是这首《明日坐标》。

的是 JJ 林俊杰，刚刚这首歌叫做《明日坐标》。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就是我们点播的环节了。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呢发邮件给我点歌，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啊，就是 JIEYING@FM961.com。同时我们电台呢也是有专门设定了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可以让大家发消息来点歌的，这个号码呢就是 604-961-2323 604-961-2323。那就请你记得要写清楚自己的名字啦，然后你是想要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点哪一首歌曲。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在小红书上看到我的话，一样的也是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杰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杰影。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叫做 Yvonne， 他说想要听一首好久没听的戴佩妮的歌《你要的爱》，就把它送给所有的听众。

每一次听戴佩妮的这首《你要的爱》，都很难不去想到那一部电视剧。刚刚这首歌呢，是我们的一位叫做 Yvonne 的听众的点播。我真的刚好也是最近这两天呢，又刷到了网络上面关于在台湾那一位过世的女艺人家里面的那些纷纷扰扰。说真的，我都已经有点看不太懂了，因为真的讲起来好复杂呀。我感觉凭我的人生阅历，也是很难去说谁是非对错，只能说一切都是利益。继续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我们的点歌的环节，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一位听众白兔糖的点播。他今天点这首歌呢，我发现也是很久很久没有在影音风暴播过了，这是潘玮柏的作品，歌名叫做《忘记拥抱》。

来自我们的听众白兔糖的点播，刚刚听到的是潘玮柏的一首《忘记拥抱》。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的歌曲呢是来自小溪的点歌，他说想听任何一首李荣浩的歌，那我今天就帮你挑了这首老

接，希望你会喜欢。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是我们温哥华的听众还是卡加利的听众，都希望你们能够过得开开心心的。拜拜。